头回到前面的几位，徐熙哲带开胡哲瀚有0.8秒钟，胡哲瀚守在第二，然后有张雨晨在第三。来看看张雨晨在18号弯应该要来做一次最后的超车，18号弯的内线，张雨晨、胡哲瀚在前面是非常舒服的带开。好，张雨晨这边呢也没有去抓18号弯的内线，张雨晨非常的懊恼啊，刚才18号弯没有抓到这个机会去抓内线，他的17号弯的出来应该是慢了。马明谦是在第一，第二呢是金宇贤，接着第三是夏博阳，刘博文在第四的位置。信号有成功发车吗？成功发车，马明谦的发车相当的不错。在大直道之后呢，然后往后面稍微的看了一下，外侧金宇贤这边呢是在2号弯被旁边的车手碰撞了一下，15号车手金宇贤直接是卡到了路肩上，非常的遗憾退出了比赛。3号弯这边呢也有另外一名车手卡到了路肩上面，有后面好几位车手啊已经在1、2、3号弯掉了位置。马明谦在前面现在有一个非常顺利的起跑，按他的速度应该可以成功的带开。我们现在看一下在2、3位的车手是谁，胡佳宇在前面也有非常干净的位置，107，我们能看到应该是李嘉恒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李嘉恒的速度相当的不错，这边应该是107号车手顾浩天是在全场第二的位置，顾浩天的发车也相当不错，所以刚才是有3位车手啊，夏博阳、金宇贤还有刘博文都是在1、2、3弯又遇到了状况，这边呢还要再继续往前追才可以。比赛的最后一圈，夏博阳跟在朱凯欣的身后，两人是在争夺全场第四的位置，朱凯欣这边呢是在山顶的位置稍微做一下内线的防守，10号弯应该是可以守住了，那这样他李嘉恒可以安全了。下山的这一段再一次的12号弯，112号车手夏博阳这一次没有做动作，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呢就是18号弯了。镜头来到前面199，全场领跑马明谦，18号弯出来之后通过格子旗拿下这一届预赛一的胜利，离他的年度车手冠军又近了一步。再来看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 Danny Carnini 来自 Seven Racing 在杆位，旁边呢是 Darnold Efim 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207号车手，其实第三呢是209卢佑德来自 ROT Motorsports MKC， 旁边是第四发车244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ard。 内侧 Carnini 这边速度明显要快一些，外侧 Efim 帮过来之后呢守住第二的位置，在后面又有一位车手呢是在大车道上又有一次的小小的接触，唐子轩这边呢是在232过来之后掉了不少的位置，看起来已经掉到第六到第七的位置了，卢佑德这边呢又守住全场第三的位置，孙一北上到第四，孙一北的发车下的相当的好，他是从第六的位置发车的，应该是从第八的位置发车，孙一北从第八发车，目前看起来已经是超过了卢佑德，已经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了，哇，孙一北你太快了吧。唐子轩来看看，唐子轩呢目前是有丢失了一些位置，孙一北在这是在12弯的时候呢跟卢佑德两人做了2次的交叉线，这样的话他们这边的交叉线啊太多的话呢，前面 Carnini 还有 Efim 呢将可以带开，两人能看到在 S 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带开身后不少的距离了，卢佑德目前还是跟在第四，跟在孙一北的身后，18号弯呢这边没有做动作，唐子轩去内线超车，唐子轩超过之后出来也有成功的卡住线路啊，6、7号弯出来之后继续跟住卢佑德，卢佑德也确认一下身后距离，看起来还好，最后呢两人的最后一次尝试应该就是在18号弯了，18号弯呢卢佑德只要17号弯出的稍微好一些啊，18号弯其实不是特别容易超车，很容易呢是自己出弯速度会变慢啊，大直道又会被反超，这是246号车手 Danny Carnini 领跑了全场，非常轻松拿下这一节第一节的资格赛的胜利。杆位是 Danny Carnini 来自 Seven Racing 246号车手，旁边是227号车手林金轩来自 Freedom Motorsports 这里的主场车手，接着209卢佑德在第三，204天仁臣在第四的位置，开始提速，红灯已经熄灭了，林金轩看起来是这一节没有成功，然后压过来之后呢前面卢佑德已经上去了，卢佑德跟前面压在一号弯的内线稍微的防守了一下下，然后外侧一号弯有车手冲出去了，而前面 Carnini 是成功的又守住了自己的第一的位置。3号弯出去之后呢转头看了一下，刘德能看到是身后车手是李思睿，李思睿上到了第三，但是马上在小车道上呢李思睿把位置让给了林敬轩，让林敬轩去追前面的车手，来到山顶9号弯，林敬轩跟前面两位车手呢是两个车身的距离，田仁臣在发车之后呢也是丢失了一些位置，黄启正应该有上来，李思睿到第四，黄启正应该是在第五的位置，下坡的路段刘德目前看起来暂时能跟住 Danny Carnini， 刘德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有被拉开，现在到下午的时候
看看鲁有德

在重新调整之后，能不能够在节奏上跟住前面领跑的克雷内利？克雷内利在上个周末 FIA 世界杯的 OKM 组也是拿到亚军，非常快的车手。这是程朱远在一号弯的内线的超车，不过程朱远的内侧田中辰这边呢是也抓到了一个他的机会。山顶的这一段，黄启正跟李思睿呢还是有点三左右，没有太大的超车的机会。下山的路段，丹尼克雷内利马上要拿到他的第二个资格赛的胜利了。卢佑德继续守在林敬轩的前面，林敬轩在 S 弯里面要使劲的抓住机会，缩小距离。十八号弯的内线，我们来看一下林敬轩要不要来做动手。内线林敬轩再做尝试，但是出来之后似乎是卢佑德要更快一些。前面丹尼克雷内利拿下胜利，非常的轻松啊。卢佑德呢是最后的一个弯，杆位发车246，丹尼克雷内利旁边205孙孝宇第二发车，第三209卢佑德，第四呢是杨子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孙孝宇往内侧去压，这边呢看起来可以跟克雷内利两个人并排。孙孝宇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在外面包过来之后呢，来看一下克雷内利这边看起来又要掉一个位置了。三块出来之后呢，掉到第三，卢佑德这边呢是在第四的位置，而身后的集团在三二弯的内侧有两台车冲出去，三二弯的外侧也有车手冲出赛道，回来之后呢，又丢了一些位置，还好呢没有太大的碰撞。前面的集团现在来看一下整个的变化。卢佑德呢在这次发车之后呢是到了第四的位置，前面这边还是稍微的被拉开了一些，这边要来往前追一下。246号车手啊，这是在杆位发车的克雷内利是掉了第三。杨子墨的发车不错，跟在孙孝宇的身后呢目前是在第二。现在看一下克雷内利终于是在今天下午他的第三节的资格赛里面杆位发车没有带开，现在在第三的位置。剩下的九圈，我们来看一下克雷内利怎么来往前追。孙孝宇目前是领跑，十二弯孙孝宇走小线防守，接下来 S 弯是比较好防的，只要一条线压住就可以了。最后的十八号弯，我们来看一下孙孝宇怎么做选择。克雷内利要不要走内线？孙孝宇走了内线，然后孙孝宇走了内线，克雷内利走了外面，过来之后没有加大线的机会，孙孝宇卡住了克雷内利的出弯的位置。张大的孙孝宇拿下这一节的胜利。发车格前面两位张立文、高杰385和350，第三吴守成345，第四李霞一369。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前面两位的起的速度都稍微的有一点点犹豫，张立文呢是有成功的上到了第一的位置，吴守成这边呢是跟卢飞果然是有一个接触，还好吴守成一二号弯呢是没有失控，重新把位置又拉了回来，跟到了卢飞的身后，在第三。陈大新这边呢三个弯出来之后啊，被挤出了草地，从外面割了一圈草回来之后呢，掉了很多的位置，不过还好没有失控，又控制住赛车，重新回到了比赛，还可以再去追一下。卢飞跟吴守成现在在三四，两人开始争夺了。高杰跟张立文前面呢应该会非常舒服的带开啊。高杰在十号弯走小线，张立文在前面领跑，吴守成和卢飞，我们来看看三四的争夺。六李霞一在最后这两圈的节奏呢有一点提升，袁波这节也已经不错了，他是从最后一位发车的，前面的两圈呢就上到第五了。好，下山的这一段几位看起来问题都不大了。这是在前面领跑了一整场的385张立文，十八号弯出来，又是跟前面的几组很相似啊。杆位车手都是非常轻松就拿下胜利。再来正式的过一遍发车的顺序啊，罗斯成999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杆位发车旁边是975号车手 Jane Gabriel Aria 在第二，第三呢是910的陈波昂，第四是902的王军佑。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两位的速度呢是几乎差不多，罗斯成速度稍微快一些，一号位前面往外侧去压了一下，身后有一位车手在大直道跟旁边车手有一个接触啊，撞到了轮胎墙上。后面一号弯也有车手冲出去，再回到前面罗斯成这边是有丢失位置，一二三号弯的时候呢，罗斯成是掉到了第三。前面是975 Aria 现在是来到领跑位置，910号车手在第二，陈博昂是有手的位置，这边是927号车手掉了很远的距离啊，在后排再开始往前的来追击。23号弯的时候呢，罗斯成呢是没能守住位置啊，

0: 发车的时候呢起的还是不错的，起来之后呢又迅速切到阿瑞亚的前面。现在看看阿瑞亚在前面领跑，城邦是卡在罗斯伦的身后。罗斯伦这边很快在十号弯的时候呢就内线超过了城邦，上到了第二的位置，跟前面阿瑞亚的距离呢并不远，所以应该是可以继续跟到阿瑞亚的身后。前面的两位还要来继续争夺，城邦这边呢也可以借助前面两位争夺位置的时候呢尝试跟住啊。第四的车手，第四是王俊佑，也离得不远。58号弯的内线，城邦内线去超过罗斯特，不过罗斯特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在大直道内侧是罗斯特，然后身后过来92，王俊佑呢也有在1号弯的内侧去超过城邦。两台塞纳头盔的赛车现在来到了23，虽然没能够成功的超出 SN， 要跟住最后一次机会就是在18号弯，目前看起来距离不是很够，罗斯特18号弯呢是在之前都比2号弯要慢一些。这是最后的一圈，阿瑞亚走了防守线，那这样的话应该会给罗斯伦机会，穿之后两人是并排，内线两人有一个接触，阿瑞亚往内线去压的时候呢有接触到罗斯伦的前杠，那这样的话呢阿瑞亚拿下这一节的胜利。来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第一号人呢是在甘位，来自北京新港 XG Cut， 第二呢是6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第三是674的工坊，然后谢慧凡621在第四。
1: 红灯系列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从外层包过来之后呢卡到了迪浩然的前面，张世轩的发车相当的不错，迪浩然从一号弯包过来之后呢守住第二的位置，然后外侧有一台车呢是在一号弯冲出了赛道，不过马上呢又重新拉回到赛道，还好没有损失太多的时间。611在全场第三的位置，这是严凯杰，然后谢慧凡呢是小丢一个位置来到第四。
0: 前面的车手都是顺利的发车，目前看起来迪浩然没有办法去追前面张世轩了，他在第二位置在防守身后611，是严凯杰的进攻。张世轩这节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在前面8圈领跑，完成自己的这个刷单圈的状态底下拿下胜利。迪浩然现在在第二，两人已经带开一些距离了。迪浩然呢是在刚才起步的时候没有骑起来啊，他在编队的时候18号弯出的其实非常早，但是出来之后进入管道之后呢他的速度稍微的慢了一下。比赛现在来到最后的一圈，前面的两位呢是带开画面中三位车手已经有接近7秒钟的距离了，前面两人是0.9秒的距离，所以一二呢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严凯杰这边呢是在全场第三的位置，守在谢慧凡的前面。周成佑这边呢是没能跟住，周成佑在3号弯出来之后呢掉了一些速度。现在前面是两位车手来争夺这节的第三，严凯杰那最后一圈能不能够守住这个位置，已经守了一整场了。那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仍然是杨浩然、龚然还有季然还有张锦然跟龚法，张锦然有超过啊，张锦然有超了一个位置，超过龚法上的第八。这几位呢应该这前方有位置变化了，695号车手张世轩最后的一个弯，非常轻松非常漂亮的一节全杯 U12 的预赛一，恭喜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695号车手拿下这一节预赛一的胜利。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我们再从前往后正式看一遍发车格，5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甘位，旁边4号车手夏博文来自 ROTM Motorsports NKC。第三胡哲瀚26号车手，第四呢是王思阳99号车手。红灯熄灭，中间两台车的节奏差不多，都在往中间去挤压，内侧的是徐希哲应该是可以守住第一的位置，23号过来之后外侧车手掉了一个位置。胡哲瀚呢还是非常的成功，又从第三的位置呢上到了第二，那么呢这一节没掉太多位置，可以守到第四。早上的时候呢他从外侧第一的位置呢直接掉到第五了。好，夏博文在第三，夏博文呢是可以守住第三的位置，榜二这边呢有一些逆光了。韩宇成这节发车看起来不错，9号弯的内线呢在持续的向前来提升自己的排名，已经来到第五了，他从第10发车的。然后夏博文在第四，夏博文的身后呢是王新浩23和45，最后一圈也许还会有动作要发生。胡哲瀚应该要来尝试反超，9号弯入弯，韩宇成在做防守，10号弯还要继续防，韩宇成继续走小线，胡哲瀚的机会应该是在18号弯，18号弯的前车防和不防啊，其实都很难受，防的话呢很容易被交叉线，不防的话呢是很容易内线会被吃掉。后面5台车在非常快的速度，不过前面徐希哲呢已经出18号弯了。好，后面几位呢也没有动作，格子奇、杨奇，恭喜5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的车手拿下儿童组预赛二的胜利。 杆位发车19

九九马明谦来自 CFS，125金宇贤在第二发车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第三是112夏博洋，第四是121刘博文。谢红灯熄灭之后起跑，马明谦有守住位置，外侧金宇贤位置也不错，跟在马明谦的左侧，两人并排是进入到了一二号弯。马明谦是三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第一，不过金宇贤这边包牌之后呢，小掉一个位置。夏博洋在这边呢是上到了第二，金宇贤呢目前还是有第三的位置。后面的几位是刘博文、顾浩天，还有李嘉恒。幺二五号车手金宇贤九号弯抓住内线，超过夏博洋，回到自己第二的位置，节奏还不错。现在下山的路段呢，跟前面马明谦的距离也没有被拉开太远，有机会可以继续贴上去。整个的货车现在才刚刚开始，第一圈的这节发车相当顺利啊，大家前后距离都没有拉开，持续的跟住。这样的话呢，二三四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马明谦这边的节奏一直保持的不错，但是这一节金宇贤要更快一些。最后的 S 弯出来，125号车手金宇贤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拿下了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207FM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甘威发车，而且270林敬轩来自 Freenova， 第三是唐子轩244，旁边204田润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林敬轩再往内侧去挤压 ，FM 在一号弯的内线可以守住位置。林敬轩二号弯迅速的拉回来，在二号弯出弯的地方守到弯心。林敬轩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唐子轩这边也是抓到机会上到第二 ，FM 这边是掉到了第三，跟刚才的上一集啊第五节的比赛呢非常的相似。凯尼尼也是从杆位的位置掉到了第三，这边的 FM 也是从杆位的位置掉到第三，现在是在唐子轩的身后，田润晨呢是在第四的位置，于浩熙呢能够拿到第五，孙一北这节发车又是相当的漂亮，跟到了于浩熙的身后。孙一北发车是来到第六，黄喜正啊是暂时小掉一个位置，黄喜正看看接下来能够上到什么位置，黄喜正感觉是已经掉到了273号车手的身后。最后一弯出来，这是李思睿在转头，李思睿身后欧阳靖逸和梁岩在一起。好，亚拉斯拉夫在十八号弯应该是有超到米西朗的前面，米西朗掉到了第15，比赛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林敬轩这一节的资格赛表现相当不错，上到领跑位置之后呢，身后车手呢再也没有机会去追击，黄子轩持续的被拉开，目前有2.7秒的距离。S 弯出来，17号弯左转，18号弯收弯之后，格子旗摇起，恭喜277号车手林敬轩又拿下一节的胜利。林敬轩应该也是赢了两场吧。Jeremov Efim 207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甘位发车，旁边205孙孝宇同样也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第三244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 SG Car Freenova Motorsports 杨子墨258号车手在第四。18号弯出来之后呢，关注右上角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仍然是内侧起的要更快一些，不过孙孝宇从外侧压过来之后呢，成功卡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压住第二的位置。唐子轩这边呢出来之后也成功的上到了第三，前面的车手23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是变成一条直线，后排这边还在三号出来之后拼命的争夺，中间呢是要来小心一些，不过还好这一圈呢这一集啊我们在前面的123还有大直道呢没有出现状况，所有的车手都顺利的来到了山上的路段。6、7号弯过来之后，前排的车手孙孝宇跟到了 FM 的身后，唐子轩在9号弯没有守住内线啊，内侧有一台车过去了，唐子轩10号弯的内线想超回来，但是没能成功。258号车手还是卡到了唐子轩的前面。258呢是杨子墨，杨子墨的发车不错。现在杨子墨到第三，唐子轩到第四，然后身后是于浩熙在第五的位置。8号弯出来，9号弯，10号弯的下坡。两人节奏差不多，12号弯，那这边呢跟不住的话，那应该就没机会了。前面207号。

车手。杰伦的 Infin 18号弯出来非常的舒服，第一个冲过格子琴，拿下自己第二节资格赛的胜利。林敬轩26啊，眼神非常的犀利，来自 Freedom Motorsports 甘薇发车，旁边是205孙孝宇，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第三是204田瑞。

在大直道上有一个接触，前面又有车手是冲出去赛道了，然后孙晓宇这边呢暂时是掉到第三，然后田中辰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林敬轩这边看起来是可以非常舒服的带开了。今天呢发车之后大家都非常的火爆，在大直道啊一号弯前面呢就有多次啊有这个碰撞，哇，林敬轩在这边重刹区域呢还要来做一下这个空滤盖空滤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相当的old school 的一种开法，在重刹的时候呢发动机转速要掉的时候啊挡一下空滤啊减少一下进气量，给车里这个气缸里面呢多留一点油啊。它的速度呢也确实非常的快， SR 出来之后呢带开田中辰已经有明显的一些距离了，应该是这一节林敬轩在前面会非常舒服的领跑完全场。大直道上的人偶 DRS 打开，孙晓宇这边呢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呢超过了田中辰回到了第二，这是杨子墨258号车手在第四，这是戴云科221号。好，镜头回到前面，227林敬轩18号弯出来之后马上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节他的第一节的资格赛的胜利，相当相当的漂亮，相当相当的稳定的表现，最后的单圈也在55秒3，跟 Carnini 还有 FM 上一组的前两位啊同样的节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午的他们的资格赛。从头再来回顾一下发车格，该位车手 Freenova Motorsports 张立文385，旁边是350高杰，他的队友两位头牌，第三345吴守成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旁边是369李霞叶。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号牌散开，整条赛道铺满，前面张立文压住内侧，吴守成跟在第二，高杰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到了第三，34呢两人在这边差点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还好包过来之后呢李霞义是在第五的位置，卢飞这边呢是有守到第四，崔丽看起来有上了位置，崔丽是上到了前面吗？崔丽是上到了第五的位置吧，这边是第五，上到了李霞义的前面，329山顶的路段，前面的6789这边一直是有争夺，前面四位稍微的带开，第五第六李霞音跟崔丽这边继续。卢飞在这一节的发车表现又是相当的不错啊，第一圈上了之后呢直接是上到了第四，崔丽这边在12号弯入弯的地方跟李霞音有一个接触，崔丽差一点冲出赛道，包过来之后呢掉到于家俊的身后，于家俊呢又提升了一下自己的排名，第一圈过来整个排名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高杰这边呢暂时掉到第三，在卢飞的前面吴守成，看看这一集吴守成的速度能不能够跟住前面领跑的张立文。屏幕的上方吴守成应该是刚才在掉头的时候连着冲了两次的格子旗，结果吴守成的刚才那一次直接掉头之后呢是把圈数冲到了十圈，但是刚才那一次过线要被删掉的，所以这才是最后一圈。卢飞从18号弯出来之后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这届预赛的胜利，张思轩在上一节拿下胜利，这节看看罗思成能不能够继续复制这个表现。旁边975呢是 Jaden Gabriel Aria， 看看 Aria 要不要给罗思成这个机会啊。头牌发车的两位，第三开始，这边是910陈博昂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旁边是902王军佑欧速500圈的车手。跟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娄思成左右看了一下之后呢这一次发车发的不好，内侧的315的两位车手是反而上去了，而从外面包过来的车手啊三五两位车手没有刹住，前面的两位呢是929和谁呢？929应该是和陈博昂啊，陈博昂和曾耀章，陈博昂和赵子元两位啊在二号弯呢有一个碰撞，两人是都是有非常大的位置上的损失，那这样的话呢是前面的两位又来到了阿瑞亚和罗斯成的手里，阿瑞亚是从第二呢是从罗斯成的身后包过来啊，从一号弯的内线反而是上到了罗斯成的前面，12弯的内线阿瑞亚走了外侧没盯内侧，罗斯成内线成功超过阿瑞亚，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两人继续保持在同样的节奏上。罗思成哦还是要来做尝试吗？这次能成功吗？看起来成功了，各位 Jaden Gabriel Aria 18号弯又一次非常晚的非常深的刹车，跑过去之后呢出弯的地方刚好卡在罗思成的前面，罗思成在过终点线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的砸了一下方向盘，但是没有办法
这边只能是掉到第二了。刚才呢是完全没想到

0: 阿瑞亚会去走内线啊。德斯申可能也想的是，如果走内线，我就走交叉线啊。结果出弯的地方呢，阿瑞亚刹住了。这是发车顺序，杆位649李浩然，第二呢是695张世轩，两人继续头牌来做争夺。674空放，旁边621谢慧凡。地面比赛正式开始，外侧车手迅速往内侧去压，李浩然这一次呢是起的稍微慢了一些，张世轩压过来之后守住第一的位置，李浩然暂时掉到了第二。第二排的车手这边也有位置上的变化。第三，这是621谢慧凡，谢慧凡呢是有超过空放上到了第三。这边两位都是从外侧上来的车手，张世轩这一圈呢又带了一个不错的速度，外侧呢前面几位都有位置的提升。非常的快啊，最后的几排发车。马上来到最后一圈。张世轩和李浩然仍然是在0.460的差距，两人应该是会保持这个距离完成比赛。而611号车手在一号弯的内线被688杨浩然超过，杨浩然上到第五，田凯杰呢掉到第六。田凯杰在最后的这两圈呢没有守住节奏啊，陆续的被张景然和田凯杰超过。这是张景然14的位置发车到第四，十个位置，而且在发车之后呢，前面两圈啊就上到前几了，车发得非常好。下山的路段，前面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695号车手张世轩，18号人出来，拿下这一节全杯 U12 U32的胜利。
1: 日战火在歇，但引擎不息，精彩永不落幕。下期我们将直击上海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巅峰对决，终极悬念一触即发，敬请持续锁定风驰电掣，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

0: 非常重要的一点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
1: 嗯，
0: 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
1: 嗯，
0: 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嗯，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 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狼
1: 单
0: 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

0: 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那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

0: 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

0: 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

0: 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

0: 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

0: 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生根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

0: 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蝶恋花·送春》全篇以送春为核心，句句写景，字字含情，全词意境清丽婉约，情感细腻真挚，借暮春之景抒心底情怀，是宋代惜春词中情景交融的典范。
1: 绿满垂柳展现了垂杨佛楼、柳絮纷飞、山川凝绿、黄昏听雨的暮春山水景致，承载着惜春的细腻情绪。
0: 大家好，我是张彦军，今天我为大家写的是宋代朱淑珍的《蝶恋花·送春》。这首词婉约细腻，情致悠远，以垂杨柳絮、暮春风雨寄情，将惜春、送春的细腻心绪娓娓道来，既有暮春景致的清丽缠绵，又有惜春怀远的温婉愁思，情景细腻，韵味悠长。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婉约清丽、深情悠远的独特意境。

0: 厚重的感觉，特别是一些特别大的字在里边起到了字眼的作用。整幅作品我强调了这种字的大小的变化，在书写过程中为了表达墨色的变化，用毛笔蘸了一点清水，形成一种自然的过渡，所以使画面这个视觉冲击力有所加强，给人一种变化不断的这种美。
1: 大家好，我是杜平，今天根据宋代朱淑珍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名叫绿满垂柳。这幅作品展现了垂杨佛楼、柳絮纷飞、山川凝绿、黄昏听雨的暮春山水景致。整幅作品以清幽柔和的暮春山水承载着惜春的细腻情绪，做到了景含情，情如景，贴合宋词婉约温柔的独特气韵。先画个柳树，它这个树啊，它得靠水长，有柳啊就得有水。一张画树种不要太多，有两三种就够了，树种多了以后就比较乱了。

八面珠峰用笔啊，这个笔就不用老去蘸墨，因为它的笔里头有墨，因为把它给它用的差不多了再去蘸墨，正好这种干墨啊正好皴的浓湿干淡焦就比较丰富，

我现在这个上的是这种赭石调子，把这个赭石啊加一点墨，省着它这个颜色感觉有点呛。在上的过程中啊，注意有一些白啊要留白，所以说上色把这个白都给堵上，它气就不通。

这张作品啊，笔墨的运用呢稍微的讲究一点，皴法皴比较多，墨用的比较厚重，皴法层次比较多一点，丰富一点。上墨上颜色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墨和色它们之间的层次，你要色有色的层次，墨有墨的层次，比较符合它的诗意。气运是从上方过来，然后用船的把它这个春气给它托住，这个是诗里的诗人呢他的一种意念。我们利用这种庙堂山水的这种作品的这个构图啊，把他的意愿给它达到。

0: 足球为什么让人着迷？我想，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跌倒后站起，如何在逆境中去创造奇迹，而中国女足就是最好的榜样。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她曾是绿茵场上的黄金前锋，如今是孩子口中的足球老师。她把足球场上脱衣庆祝的勇气，化为俯身教学的耐心，教孩子踢球，更教他们输球时不丢人，赢球时不忘本。从职业球员到公益先锋，这位前国家队队长用足球继续传递着女足精神，也用足球打开了孩子们的梦想之门。
1: 你是11岁开始踢球的，是不是？
2: 11岁应该进少体校，
1: 上体
2: 哎，
1: 校，
2: 少体校。
1: 那你11岁之前就开始接触足球了？
2: 那个时候就是纯粹的玩，看比我大的这些孩子们在踢球，对，然后一点一点的。后来教练说好像有点那么个意思，看着还行，他说那就把我招进队了，然后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就开始了这个足球生涯。
1: 那开始11岁开始真正开始进入到这种专业化的足球训练以后，当时家里人是支持的吗？因为女孩子呀，一般可能，比如说你练个体操什么，可能家里人更支持一点。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家里人不太赞成，对，不太赞成，因为我有2个姐姐，都比我大的比较多，所以呢，当时父母就想说，哎呀，不要去踢足球，可能又会比较危险，然后又像男孩子，然后可能又会学业上会有一些放弃，对，然后呢，但是他看到每周训练回来就是那种精神饱满的样子，然后其实慢慢的他们也就妥协了，
1: 你从小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是比较这个活泼啊，
2: 比较外向，
1: 比较外
2: 哎，
1: 向
2: 对，比较
1: 啊。
2: 外向，
1: 这个项目和你自己本身的性格特质是相符的，是吗？
2: 我觉得差不太多，但是呢，自从练了足球以后，发现自己的性格，就是现在大了以后来回想，自己的性格好像是越来越开朗，对。

0: 然后很喜欢和人家去沟通、去交流，这个可能跟平时这个集体生活和在运动场上，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
1: 11岁开始决定要专心的练足球的时候，当时其实还是在边上学边练球，
0: 对，
1: 是
0: 边
1: 不
0: 上
1: 是？
0: 学，对，
1: 怎么去平衡？
0: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到少体校嘛，少体校的他那个时候的体制就是上午要上课，然后呢下午要参加训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卷，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家长就是想说，自己的孩子能这个开心的、快乐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玩嘛，然后学习其实也还 OK，对，所以说家长也没有说太多的说去想，哎，学习不好，然后你不能踢球，或者是你不要去学习，你去踢球，对，没有现在家长想的那么多，
1: 你是从11岁开始练足球就开始爱上这个项目了吗？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坚定说我要走这条路的？
0: 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好像还谈不上爱。对，可能就是一份喜欢，然后
1: 喜欢，
0: 可能在场上那种奔跑啊，然后那种去踢球啊，
1: 只能算是爱好，
0: 哎，
1: 还没有到热爱的地步
0: 对，到那种地步。其实，可以说，真正的爱上他的时候，可能是因我后边已经退役了，然后又转回到足球场以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哎，我对足球是有一份没有办法割舍的那种感情。对，那个时候才。现在想想，真的是那个时候才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对，点点滴滴，包括训练后的自己的康复啊，等等一系列
1: 哇，真的没有想到。
0: 的。
1: 按说你说，当你这个到达，比如说能够进入国家队啊，成为一个算是这个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很高的等级的时候，然后你开始我说我真正爱上足球，没想到你说是退役以后才开始真正重新认识了这个项目的。
0: 因为我是经历过，先退役，然后又回到足球场，就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了嘛，然后再回来以后，我就发现，经历了这样一两年的工作以后，然后再回到足球场上，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快乐、那种，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让我感觉特别的珍惜，
1: 所以你29岁当时才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0: 对。
1: 啊，算是大器晚成
0: 应该算晚成，但不一定是大器。
1: 了。但是其实能够进入国家队嘛，其实后来又踢上主力，所以完全是一个算是从那个女足的这个职业发展角度来说，肯定是成功的。所以当时。你29岁才进入国家队，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被埋没了，或者怎么样，是这种感觉？
0: 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觉得，到了那个年龄，我能入选到国家队，其实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可能常人说的一句话叫"刚开窍"，对。然后现在来想，就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才达到对足球理解的这个认知，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对，然后那个时候从自己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就会更加的努力去做自己很想喜欢做的事儿。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偏大了，但是身体上可能这各种机能肯定是不如20多岁的这样的球员。对，所以那个时候自己要付出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个就会比较多一些，就可以说会比较辛苦。
1: 那么长时间，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进入国家队，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契机，
0: 对。
1: 对吧？中间有过这种徘徊、犹豫，甚至放弃的这种心理吗？
0: 其实我98年、99年在我们八一队就是军转以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几乎是放弃了，因为要转业回去要工作了嘛。工作2年以后也是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又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足球场上，所以像刚刚说的，就是特别的珍惜。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说我一定要进国家队，只是想说我既然回来踢，我就把每一分每一秒自己能给他争取啊，能去做得更好，只是这样简单的想法。
1: 你后来有统计过吗？在你真正的退役之前，一共踢了多少场比赛？
0: 哎呦，这个还真的没有统计，对。
1: 印象最深的比赛是哪一次？
0: 印象最深，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奥运会的预选赛吧。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拿到这个，名次，然后你才可以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对，然后我们经过教练员团队所有人的努力，我们拿了这个奥运会预选赛的冠军。对，这也是开启了我就是踏进奥运会的这一步。对，所以那场球是比较 让我记忆犹新的。对，我是觉得对每一场球啊，然后或者每一个进球，或者给队友的每一个传球，我觉得都是非常珍惜的。对，而我觉得就是不管现在也好，然后包括当时在球队也好，其实我觉得每一场胜利或者每一场失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能就是付出的一个结果。

0: 对，其实我再回到球场上来，我是感受的是我在球场上的每一分钟。其实他最终的胜负，现在想想，好像那个时候不是觉得那么重要。
1: 你当时什么时候退役的？好像退役算是一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你退役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突然的事情。
0: 其实也不突然了，从年龄来讲，应该早都退役了。
1: 但是你当时，因为进国家队，其实你就整个体质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嘛。
0: 对，因为是应该是零五年，对，零五年我打了这个代表这个江苏打完全运会以后，然后就退役了。那个时候也自己感觉年龄大了，因为打全运会之前就是受伤了，就是这个、
1: 伤病，
0: 对，肋骨受伤了，就是疼到你就翻身的时候你是起不来的，要么要人扶，要不你要自己滚到地下站起来。对，你平着起来他是起不来的，所以整个是每一场之前打着封闭啊，然后把这个比赛去完成了。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伤病，然后让我萌生了说退役吧。对，
1: 所以当你29岁才能够进入国家队，然后后来又坚持了很多年，然后再踢这个足球，代表国家去踢球。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把运动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黄金期能够延长，是不是所谓这种付出的努力和辛苦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能感受不到的那种？
0: 我觉得是一定的。首先就是常人和运动员在一起的话，就是那种辛苦，就是我觉得常人是感受不到的。对，那么同等是运动员的话，你在一个黄金年龄段，比如说我18、20、22这样的年龄，和我们29、30这样的年龄，你在球场上包训练场上各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他们到不了这个年龄可能感受不到的。对，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说实话我们的恢复会比较慢。对，可能年轻人我睡一觉可能就可以恢复了，但像我们可能要睡两天或者睡三天。对，然后人家年轻的孩子可能在场上拼一场球下来，他可能刚刚消耗的刚好，或者是稍微超负能了一些，但对我们来说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1: 那你退役后当时怎么想着决定是要去做教练呢？按说你在国家队的这个整个的表现和影响力来说，去尝试一些商业的也是可以的。
0: 因为当时转业以后刚好也是回到我们深圳的这个体工队，对，后来就变成业余体校，因为刚好我们也是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做这个青少年的业余训练。对，然后因为在深圳的女足的运动员相对会比较少，可能青少年会多一些。对，然后因为我可能也是深圳作为女足回到深圳的可能第一人吧。对，然后当时也是想从自己本身踢了这么多年球，也是这个对足球的那份这个执着啊，那份这种情感呢，也是挺难割舍的。对，刚好也回到单位就，这个义无反顾的就开始了我这青训的这个工作。
2: 不要把它做成流水账啊，有停顿。哎，很好，能传球了哈，也给球，哎，传好，啪，抢住了，来，准备走啊，加速，就过来了吗？对，完成射门，漂亮。
1: 你看你现在既在做青训，同时我知道你还做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公益项目，特别是对于女孩子踢足球这件事儿来说，其实你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努力的。比如说2016年的大凉山之行哈，当时应该是对你印象非常深，触动很深，是吧？当时发生了什么？
0: 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
1: 啊，那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然后当然当时听到说去大凉山，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去过，我的感官就想象当中的大凉山可能是那种景色方面的。对，然后可能跟这种真正的落地生活的这种没有太多的感触，
1: 所以你只能想象说啊，可能大凉山是山区，然后生活条件相对艰苦。
0: 是的是的，当我到了这所学校以后，我就就是那种心情吧，就是挺难平静的。对，然后那个课桌都是那种拼在一起的。对，然后它没有球场的，没有球场，只是一块水泥地，然后那水泥地里边就是进行各种的活动啊，甚至做饭啊，晾衣服啊，什么什么都在这个场地上边。对，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当时能看到有很多的女孩子在那里踢球。
1: 就是、不是说你们去了他们才踢，他们平时就会有这
0: 种，平时在那里玩，就他是玩，就是那个球是已经不像样的那个足球，然后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女孩在那里。对，所以说就带他们做一些训练啊，做一些游戏啊，就他们就是没有参加过，所以他对那些游戏都会非常非常的

0: 种就是喜好爱
1: 喜好、
0: 哎、对，就很想跟你再继续玩的那种，
1: 兴趣非常大，
0: 对，非常大、嗯、对，然后就那一次以后我就看到他们所有的装备也好，然后这个场地也好、嗯、对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也好，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把他们想带到深圳，
1: 嗯，
0: 公益的组织我们一起就把他带到了深圳、
1: 嗯、
0: 对，然后给他们发了服装，每人去送球，然后在非常好的场地让他们参加训练。当时就是那些孩子们的，我们叫装备，其实是他们的就是衣服跟球，他没有球鞋的、
1: 嗯、
0: 对，那个旅游鞋都会很破旧的那一种，对，然后在球场上我们大家一块在玩耍的时候，孩子就会哎，就是盯着我的鞋，哎，就他们就从他的眼神中能感受出来，就是那种那样的那种就是喜欢，然后就是又啊，说不出来那种，对，然后呢
1: 渴望是吧，
0: 对，非常渴望，然后我们就会因为会来跟他们聊嘛，有没有走出过大山，从来没有走出过，有没有在有草的场地上去踢过球，没有啊，有没有踢过新的足球，没有啊，就他们这种反馈出来，然后这个孩子学习特别好，
1: 嗯，
0: 对，特别好。我说你们想不想有一天啊，就是我们走出来，咱们可以到特别漂亮的球场，对，然后可以和当地的这个孩子们一块来踢球。他说他们非常想，
1: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块平地可以踢球、嗯、
0: 对，因为他那个场地
1: 他地不平吗？
0: 对，就像水泥地，然后他又凹凸不平的那一种、哦、对，因为平时那个像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居民吧、嗯、啊，在那里跳锅庄舞啊什么，就等等，就在那块场地很多的很多的用途，对，
1: 所以不是专门学校的一个什么操场之类的，它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地，
0: 它是建在学校里边，对，人民外边都是土路、啊、可能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玩，
1: 更不适合踢球了。
0: 是的，
1: 这些孩子们，大山里的孩子、嗯、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有对足球的这种兴趣和热爱。
0: 是的，他们只是没有机会走出来。去到大凉山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这个其中一个学员家的家里吃饭，
1: 嗯，
0: 对，然后其实一进到那个房间挺触目惊心的，对，然后就非常的简陋，而且没有窗户，嗯，然后很黑，对，然后只有晚上我们进去了以后，他在生火做饭，
1: 嗯，
0: 就是我们那种柴火，然后他上边架了一个，做饭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做饭的锅，对，因为他一直在那里烧，等他快好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一个锅，就上边是很黑很黑的一圈加上锅，然后上面都是苍蝇。但是说实话，就是包括他们招待我们的时候是拿了他们就是可能。嗯，具体我不太知道，也许可能只有过节才会吃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种腊肉，很厚的、
1: 哦、
0: 然后全是肥肥的那一种，然后来就是所谓的来款待我们吧、
1: 嗯嗯、
0: 对，然后其实就是看得心里挺难受的。
1: 所以把他们带到深圳之后、嗯、一下子，
0: 对，一到深圳以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他带到了我们那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足球场，
1: 嗯
0: 啊，然后就是给他们安排训练啊，然后有一些参观呢、啊、跟我们这个带的孩子一起有一些交流啊，打打小比赛啊、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当然他们的水平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看到的是他们在球场上就是那种奔波的，就是这个奔跑的那种表情，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当时你那是你第一次的这个公益行，
0: 对对，
1: 去了看到大凉山这些山区的孩子们踢球、嗯、和城里的孩子踢球那种状态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0: 他眼里放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
1: 嗯，怎么讲呢？
0: 就是他们看到那个球就像怎么形容，可能不一定很准，就像我们饿了很久看到饭的感觉。
1: 嗯，
0: 就眼里透着光，然后大家一块去，他不懂得规则，他不知道什么击球动作，就知道有个球大家去抢，反正我给你摆好球门，他知道我往那里踢，或者有些人可能甚至去踢反，但是他会去追着这个球去。对，我觉得这种场景其实就是我们很难去见得到的。
1: 后来你还去了西藏的波密。
0: 波密呢，它是有一支女子足球队，第一次成立，对，在他们那个波密的一所小学，在我的感官当中，应该是足球不太发达的地方，
1: 嗯、
0: 对，而且当我听到说是一支女子足球队，是首支女子足球队，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过去。对，然后起码的亲眼能见证这个球队的一个成立，然后希望我的到来能给孩子们从精神上从其他方面会让他们有一些这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感触吧。
1: 嗯嗯。
2: 今天我们女子足球队仍要成立，这是梦想起航的时候，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腾威老师的倾尽全力。
3: 直接跑回去就好了，看你前面的示范。加快，对，注意一点。
4: 是跑步，不是滑步，要听清楚令。
3: 收到。 前面绕过来回。

0: 常好，师傅漂亮，非常好，脚步穿好，来放松摆腿。哦，没关系，没事没事，再来一次。
1: 好像有一张照片是你给一个他的，应该是队长吧，八岁那个小姑娘带这个护腿，是不是？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你会帮他带这个东西？他们之前没有这个装备，是不是？
2: 对，是的，而且那个因为护腿板它是分左右的嘛，对，让他们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来告诉他哪边是带左边，哪边是带右边。
1: 那这些孩子的这种表现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的小时候？
2: 就是对足球的那种喜欢啊，然后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们那种专注的眼神就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的。
1: 因为当时你一开始上这个体校去踢足球的时候就11、12岁那个时候，是不是好像条件肯定也是比现在来说也是差了远了，对不对？
2: 那跟现在比肯定是没法比的，那个时候是在长春。
1: 在长春，
2: 哎，那个时候是在长春，但是我们总感觉相对好像还是比这边会好一些啊，装备可能也那时候也穿不上足球鞋，那他们现在的孩子可能还可以穿上一些足球鞋，但是的那个时候可能对于足球的这种认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高于他们现在杂粮山的孩子。
1: 但是你回想自己曾经的所谓的这个一开始起步阶段的那个当时那种艰苦的训练，再看现在的这个孩子们的这种艰苦，这两种苦你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给孩子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2: 我们当时那种苦好像那个时候感觉不到，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苦可能就是场地会差一些，然后没有足球鞋，
1: 可能谈不上苦，就更多是简陋，
2: 差不多。反正我们现在去了看到这群孩子们，我觉得不能用艰苦来形容吧，只能说他们对足球这方面接受能接受专业的这种训练和指导，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儿。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不论什么条件下，是不是你都可以尝试去踢球，可以热爱踢球这件事儿？
2: 我觉得这个足球可以无处不在吧，对，只要你对它有一种热爱，其实它可以场地不平啊，可以是篮球场，可以是羽毛球场等等场地，就我觉得哪怕是就是那种凹凸不平的场地，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让你不会让你停止热爱足球。
1: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开始进行什么样的这个运动之前，一定把自己装备买得齐齐的，然后还要买得好好的。但实际上，你从这些孩子身上，你会发现，实际上很多都是那些外在东西都不重要，对不对？
2: 对，我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的魅力不是在于你的装备有多好，不是在于你真正的是赢了一个什么样的赢一场什么样的比赛，或者我这场比赛输得有多难看，其实就是我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时候。我可以在足球场上不停地去释放，然后我可以这个任由自己的去奔跑，然后我可以大脑中不停地在想我要去执行什么样的技战术。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快乐啊，我感觉是一种快乐。
1: 所以那你觉得即便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土地，我们也依然能够训练出很好的女足队员，是不是？
2: 那如果是说在你没有任这种特别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就算是凹凸不平，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场地的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可以设计一些这个训练方法嘛。其实我觉得像山区的孩子更多的是他们热爱给他一个足球，给他一双足球鞋，让他能快乐地奔跑上来，让他能通过足球然后能改变自己的这个自律啊，然后改变自己的专注啊，然后让自己更能的去投入做一件事儿，然后有一天真正能通过足球能走出现在的这个山区，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所以你才曾经说过说在不平的泥地里奔跑才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是吗？
2: 对，我觉得这说这句话其实源于我们小时候场地真的不平。对，而且我觉得场地只是说你在针对于专业的技战术训练上边的这种情况而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不管你场地好也好不好也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对，就是我没有很好的场地，我也可以有一种对足球的热爱，那种这个执着的精神。我有好的场地可能更加能促使我这份执着。
1: 其实让我也想到了现在很多的青少年，特别是年轻人哈，大家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想的更多，而且呢当你不成功的时候，他又会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比如说条件不太好啊，然后造成了我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没有达成成功。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希望给这些孩子们说些什么？
2: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

0: 生活条件、物质条件的确是变好了，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是任何一个项目也好，任何一份职业也好，我觉得不管在你哪个年龄段也好，其实你对一份你喜欢的，你热爱的，我觉得就应该去争取它，就尽量不要去计较，我能。当然，结果好是最好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做了才会知道。我们其实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原来的这种也好，包括现在的这种也好，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能给人一个精神方面的热爱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管我的装备是什么样啊，我热爱这个东西，不管我的环境是什么样，对，然后我只要能去追逐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任何一个年龄段，包括我们成年人，我觉得都应该有的。
1: 人生最漂亮的射门，永远诞生于下一秒。哪怕是不同的土壤，依然可以培育出最怒放的花朵。这不仅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园中花树之所以蓬勃有力，不只在于环境的险阻，更在于积极的心态。别怕伤痕，那是光照进来的通道。别怨起点，碎土里能长出倔强的花朵。请记住，你跌倒的地方，恰恰是梦想反弹的支点。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也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呢，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内部的经典对决。2020年宝能杯乒乓球锦标赛中，女队主力孙颖莎与潜力新星王晓彤的精彩对决。那么，孙颖莎作为国乒女队的绝对主力，世界排名稳居前列。她以凌厉的正手攻势和沉稳的比赛气质，成为大家心中的小魔王。而她的对手王晓彤也是同龄选手当中的佼佼者。作为国家二队重点培养对象，以其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护台能力著称，也是冲击主力层次的实力派新锐。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数年，但经典的比赛价值也历久弥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从技战术细节到心理博弈，深度剖析这场高质量的内部对决。
1: 女子单打王晓彤对孙颖莎，第一局比赛孙颖莎发球0-0。1-0。
2: 这也是一场国二的选手与国乒女队主力之间的对话。那两个人的年龄其实是差不多的，不过孙颖莎目前是我们国乒的女队主力选手。
1: 0-2。
2: 王晓彤这名选手呢，她的整体实力是比较过硬的，而且这种质量非常高，不过问题在于啊，他的节奏啊可能会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比较乱。我们可以看这本测试的抢攻，就是发完之后啊没有站住位啊，直接就出手了。这方面的无谓失误呢，对于王晓彤来说是比较多的。连续的反手相持。可以看到王晓彤拼命的想要在

0: 在加质量，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把握上还是差了一些。其实要和孙颖莎啊，要是占据到这样的一个主动呢，确实是要对王晓彤来说一坚定的去加质量。一旦这种棋盘的质量不高的话，很容易被孙颖莎转正手进行一个反拉。而且其实王晓彤在落点的变化上，她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她整个人的这种护台面积其实要比孙颖莎更大一些。
1: 2-5。
0: 虽然说是二队的女选手和主力之间的比赛啊，不过其实国乒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和包括实力啊，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能够争夺的点的。那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发挥自己的特点。
1: 重发，6-2。
0: 6-2。转正手，反手相持，这种
1: 7-2
0: 厚度来说，孙颖莎要更厚一些，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打的不是很耐心。还是要耐心一些。7-2。对这种节奏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孙颖莎在相持的过程中啊，非常能够抓得住这样的一个转攻的机会。这其实就是孙颖莎比较优势的地方。相较于王晓彤来说，这种无谓失误还是太多。这种球其实可以等一等，和孙颖莎这样的顶级选手来比赛的过程中，如果连续出现这种错误的话，分差很快就会被拉开。
1: 9-3。
0: 9-3。
1: 4-4。

0: 这种落点的上手啊，一定要配合好，有落点，然后有进攻，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进攻，才是会对孙颖莎造成威胁的。5-9。
1: 5-10。
0: 其实给孙颖莎发底线长球啊，形成反手位的相持，王晓彤还是不占优势呢。5-10，孙颖莎第一局的局点。
1: 11-5，孙颖莎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孙颖莎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在这种反手位的相持上，孙颖莎的速度、孙颖莎的旋转和力量啊，都要比王晓彤要更强，而且这种节奏感也是。
2: 好，我们可以看到孙颖莎开局迅速便以2-0领先，王晓彤也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反手相持加旋转压制，但是无谓失误偏多，在执行中缺乏节奏掌控，也导致棋板质量并不高，反被孙颖莎抓住了正手反拉的机会。王晓彤利用护台面积大的特点调动孙颖莎，一度将比分追至5-9，但是孙颖莎在

0: 相持中精准抓住了转攻的时机，也连续通过反守卫的速度与旋转压制将分差再一次拉开。那么这里也不难看出，孙颖莎的反手相持兼具旋转压制与变线突击，而王晓彤则在关键球上耐心不足，多次急于加质量，反而丢失了主动权。第一局的比赛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最终以11-5拿下了这一局。说起孙颖莎“小魔王”的这个称号，背后其实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在2017年年仅17岁的孙颖莎首次出征国际乒联日本公开赛，便一鸣惊人爆冷，夺得了女单女双的双项冠军，像一股强劲的旋风席卷了乒坛。由于她的长相可爱，脸蛋圆润，也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小奶莎。然而她在赛场上却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打法凶狠，眼神凌厉，出手果断，球风极具压迫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差萌，粉丝们也为他起了小魔王的这个绰号，精准地捕捉到了他可爱外表下隐藏着强大的统治力。据说为了练就这身本领，孙颖莎经常在国家队找男队员进行陪练，模仿他们的发力方式。那么这种训练模式也让他在力量和质量上实现了对于同龄女选手的超越。从一个顶着娃娃脸的新星到让对手望而生畏的小魔王，孙颖莎用她独特的成长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源自于日复一日对于自己极限的挑战。话说回来，很多人可能都并不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灵巧的乒乓球其实经历过一次体型巨变。那么乒乓球的直径其实一直都是38毫米，在2000年国际乒联才决定让乒乓球增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38毫米的球速太快，旋转又太强，导致电视转播经常捕捉不到球的轨迹，观众的肉眼也很难跟上。于是在2014年的前后，国际乒联也正式将比赛用球的直径从38毫米增大到40毫米。虽然只有2毫米的变化，但这也却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节奏，球速变慢，旋转减弱，相持回合会变多，比赛也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转向充满激情与协作的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组的一场赛事，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准时开球，
2: 把人叫住，
1: 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成都队，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沈阳城市。由沈阳队发界外球，现在成都队后场组织进攻，跟到边路，现在很明确，沈阳城市这面属于是高位与角，刚才场大家踢的都比较拘束，这个球如果压低一点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能看得出来成都在防守端做得很好，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比赛的场地的质量也是非常好。这块场地呢是在盐城大丰经济开发区的

0: 御风基地啊，一号场地。成都队的后场球，刚才一个对角还是很用力的啊，如果有一方不用力就很容易受伤。好球，成都队的角球，可以看出来沈阳队的防守没有贴近人，所以说给了成都队的这个投球的机会，如果说贴近一些会更好一点。后点球扑接了，电视画面右下角的教练员是沈阳城市建设的朱江教练。这个教练员是成都队的陈凯指导。现在成都队的接应点还比较少，只是单兵作战，如果说队友及时的多出几个接应点的话，可能场面就不是这个场面了。好球，这球强点抢得非常好，这个传中传的质量也非常高。进球队员啊，31号，
1: 沈阳队防守站位失误，左边后卫未能封堵传中路线，后腰也未能回防盯人，导致成都队在中路形成了无人盯防的包抄局面。那么这也暴露了青少年比赛当中空间利用意识的不足。

0: 中场的拼抢还是比较激烈的啊。犯规，沈阳队的队员出脚慢了。结实的踢到了这个成都队的脚踝处啊，但是还好没有受伤。沈阳队的这个前锋球员迫使对方成都队的球员踢到界外，因为他的防守兵力太少了。这个距离射门基本上不会对球门有太大的威胁，如果说再耐心一点会更好一些。球这个队员显得很无辜，示意裁判员应该是门球。我们看看成都队的这个角球有什么想法。
1: 注意力集中，走，
2: 就发前点，
0: 啊，前点球，
1: 拿好，前
3: 腿，过来过来，
0: 好，局部2-2，看看，太随便了。沈阳队中卫为了保险起见，把球踢到界外。沈阳队的五号球员是新疆籍的球员。给了成都队16号一张黄牌。16号队员叫于哲安。

这名队员还是作风比较硬朗的，这个俗称，这次犯规俗称是抡大腿踢人啊，还要往里带。

0: 比赛来到45分钟，上半场补时3分钟，这个传中质量非常高，球速、角度、力量都非常好。上半场双方球队打的还是比较凌乱的，这种刀山球还是比较多啊。啊，这种单兵作战打到脚旗，基本上就是就会丢失球权啊。
1: 打手阵。
0: 可以看出还是这个接应点太少了。啊，远端的界外球，后蹭。这个球很危险，这个在后卫的这种在本方后场的这种横向的长传球，你必须要有100%的把握，而且保持球速要快速的穿越到本方的同伴，如果一旦被断下来的话，直接就面临着球门。啊，有句话说，没有200%的把握，在本分和后场，就不要起这种长传球了，横向的。上半场现在结束了，看看下半场，被罚下一人的沈阳城市建设队主教练助将指导会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2: 好，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一名球员在被罚下之后，攻防部署出现了漏洞啊，而成都队的防守阵型非常紧凑，也趁机通过控球来消耗对手，稳固1-0领先。其实沈阳队在前30分钟都是一直占据主动的，但是这块红牌也成为了分水岭，后续心态波动也直接导致了战术执行的混乱。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但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并不知道，在看球时我们司空见惯的红牌与黄牌，它的发明灵感竟然来自于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在1970年之前，足球比赛缺乏全球统一的处罚示意方式，裁判仅仅能够通过语言和手势来警告或者驱逐球员，那么这在语言不通的国际大赛中极易引发混乱与纠纷。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1966年的世界杯，在英格兰对战阿根廷的1/4决赛当中，德国裁判鲁道夫·克赖特莱恩他试图罚下阿根廷的队长安东尼奥·拉廷，但是因为语言障碍导致了沟通失败，场面也一度失控，比赛长时间中断。那么这场著名的争议也让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成员肯·阿斯顿深感必须改革。据阿斯顿本人回忆，他驾车在伦敦肯辛顿大街遭遇红绿灯的时候突然获得了灵感，为什么不能采用这种全世界都能理解的信号来清晰地传达裁判的判罚呢？于是他便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了黄牌代表警告，红牌则代表罚令出场的方案。该方案一经提出，很快便被采纳，并于1970

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首次被正式启用，从此便成为了足球规则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历史上的第一张黄牌给了苏联队的叶夫根尼·洛夫切夫，第一张红牌则是给了智利队的卡洛斯·卡泽利。这个源于交通信号灯的简单创意，也极大地维护了足球比赛的秩序与公正，堪称体育史上最伟大、最直观的创新之一。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旋转对决，还是足球场上的青春激战，技术与心态永远是胜负的关键。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让我们一起在力与美的碰撞当中解读甜蜜的科学——拳击运动。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正式的竞赛单元。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男子63.5公斤级的较量，这是1/8决赛的一场交锋。首先，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的红脚拳手美塔浪。Welcome in the right corner, 美塔浪 from China。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蓝脚拳手来自中国，杰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63.5公斤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Nice.

0: 现在比赛马上结束，红方运动员控制距离比较好，而且古巴也是世界拳击强国。
1: End of round one。
0: 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红方板凳没有放到位，古巴选手身高臂长，而且以重远距离为主。新疆这位运动员中近距离打得比较好，但是现在一直在被古巴队员控制住。古巴选手击中一手后手拳，现在蓝方找机会准备刺激反击，但红方运动员步伐灵活，距离控制好。现在蓝方只有近距离连续攻击对方才能逆转，现在把对方逼到身前脚，红方一直中远距离控制蓝方。蓝方应该在近距离再主动一些，蓝方应该对方一出拳就应该争取抓上对方的拳，如果光这样打的话很难抓上对方。对，继续，对，蓝方现在反击做得还不错，还是在应该积极主动的逼近对手。单方反击一拳，红方应该再主动一些。第二回合结束。第三回合开始。

0: Round three。
1: 现在蓝方打的比较主动，红方也开始加快进攻节奏。双方现在以中近距离为主，看谁能把对方抓上，重拳抓上对手。现在蓝方运动员打得比较主动，红方伺机反击，但应该再主动一些。应该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远距离就开始击打对手。现在双方正在都找机会，还有半回合比赛，看谁发挥更好。双方现在展开近距离对攻，但是命中率不是太高。南方后手拳得点，现在双方体能下降，都贴合到一起，有效拳不多。现在红方打得比较主动，蓝方防守也防得不错。比赛结束。
0: End of bout one.
2: 这场揭幕战非常的精彩，经过了三回合的激烈较量，本场比赛得分获胜的是蓝家拳手史奈哈武。The winner is Blue Corner.
3: 回顾本场比赛中两位选手的表现，古巴选手身材较为修长，擅长中远距离的攻击，关键的时刻两人之间的距离啊把控得十分到位，而我们新疆的这位选手呢则是更为擅长中近距离的攻击，十分的被动。好在在第二回合时他也逐渐摸清了对方的套路，也开始伺机反击，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到了第三回合呢，双方也都在不断地寻找着进攻的机会，不过因为体力的急剧下降，两人出拳的质量也都有所降低，但是两位选手仍在不遗余力的出拳，不放弃不气馁，这也正是体育精神的完美体现。从赤手相搏到规范的擂台竞技，拳击的史诗是由昆斯伯里规则写就的第一章。在1867年之前，拳斗近乎于野蛮，允许徒手抱摔甚至是地面缠斗，而昆斯伯里规则的颁布也首次确定引入了拳套的使用，它也定义了三分钟的

0: 宜和制，并且规定禁止搂抱与摔跤的动作。此外，还确立了倒地10秒判负原则。正是这套规则让拳击成为了闻名的竞技体育。那么说到这里呢，不得不提出拳击的经典美称“甜蜜的科学”。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都会心生疑惑：哎，拳击这样的野蛮运动，怎么会和甜蜜扯上关系呢？原来啊，这一称谓最早是源于19世纪，它是由英国记者皮尔斯·伊根提出的，原指是瘀伤的甜蜜科学，用以形容拳击中精妙的战术、步法、距离控制以及心理博弈，强调拳击手需要兼具坚韧与智慧。不过，拳击具有科学方法论的这一观点，早在18世纪的晚期就由拳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丹尼尔·门多萨引入的。当时的拳击手们为了争夺奖金而搏斗，他们有可能在比赛当中受重伤，甚至因此丧命。而门多萨却创造了防守技巧，利用科学的方法来抵御攻击，其中之一就是跳步。在左右跳动闪避对方的同时，还可以为出拳做准备。1789年，门多萨正式出版名为《拳击的艺术》的著作。这不仅让拳击逐渐成为甜蜜的科学，也为1860年昆斯伯里规则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拳击从街头斗殴走向竞技运动的转型。回溯了拳击发展的重要节点，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田径场上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即将观看的赛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5000米的比赛视频。运动健儿们即将在田径场上展开12圈半的角逐，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现在现场介绍的是郑文海，来自西宁市代表队的选手。于水庆来自大连，他在此前的各种预赛的成绩保持得相当不错，应该是这个项目当中的佼佼者。陈羽凡来自北京市朝阳区。比赛马上开始了，进入起跑线，准备鸣枪，出发了。男子5000米的决赛，运动员们出发了，在场地上要进行12圈半的角逐。多少这个项目的时间也会比较长。通过这个长距离的比赛，我们可以从中再去领略运动员们的风采，过程当中还能再去看一看男子标枪和女子铅球的同时进行的项目。田径比赛呢，在中长跑的项目当中，运动员们从出发初始阶段到途中跑的中途阶段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一般的选手是分为这三个阶段进行的。尤其是在刚开始初跑阶段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领跑的现象，大家现在看到的很清楚，大家是一个团队，这个时候互相完全没有拉开。领跑或者是前三位的这个选手呢，这个时候跟终点的这个名次有的时候变化应该是很大的，这种变数在途中跑还是到最后冲刺会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有些观众可能会对田径有略知了解的话，会觉得在这个时候的领跑选手多少可能会吃亏。实际上我们对于田径的中长跑项目的了解，这种想法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时候的领跑呀，是你决定了这么整个一个团队，目前你们是一个团队，整体的一个速度，你的把控， 你的这个时候

0: 步幅的调整，呼吸摆臂，控制着整场的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比如突出的运动员有成绩相当好的，你这个时候要想打破一个记录的话，你可能就要像于大家看到的这个于水庆跟在后面，他都是一个这个项目很有实力的选手，他可能在了中途我再超过你，再表现出我的后半程的一种实力，在这个时候我不去领跑，领跑的是比较累的。如果大家习惯开车的话呢，也都会发现这一点，我跟一个车我很方便，我是如果走在前面就显得很累，你就要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跑道上现在谁在前面呢？领跑的应该是有变数了。男子5000米的决赛已经过去了6分多钟，现在我们看到是来自大连的于水庆，他这个时候当然不让啊，在6分多钟以后处于领跑的位置了。整个第一梯就这一个梯队的话，慢慢要形成可能两个梯队了，已经有这个迹象了。一条直线拉得现在很开，大家从这个角度画面看得比较清楚了。已经过了7分钟，当然这个时候于水庆是否能够把目前的这个一条线的这个名次保持下去呢，一定是很难说。还剩下有6圈，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赛程过半还剩6圈的时候，真正的较量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于水庆占据领跑的位置后，他也开始缓慢的提速，场上的运动员们也逐渐分为了两个梯队，拉开了明显的差距。
0: 梯队上是有变化了，现在前4位运动员形成了一个第一梯队的阵容，那么中间呢是多名选手，后面的还有1-2位已经开始明显的拉开了。8分多钟过去了，通过前面这4位选手啊，于水庆的这个领跑来看呢，速度真的是越跑好像越快了，没有一点这个疲惫或者说是放慢，真是这就是后劲儿足不足，体能的分配情况明显的第一梯队出来了。第一方阵的4位选手整齐划一啊，后面的就显得参差不齐了。这是中长跑项目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中长跑的项目呢，这个我们就要观察运动员什么呢，从踝关节开始，脚面的触地，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滚轮一样，从后脚跟着地往前过渡，两腿之间的交叉到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往上，两个臂的摆动、摆臂的这种状况，我们经常说要注意观察运动员，你是左右摆还是前后摆，提肘摆，小臂带动大臂还是大臂带动小臂，非常重要。相对技术好的选手一定是这个技术环节完成的很到位。名次上领跑有变化啊，接近10分钟的时候，第一梯队的领跑发生了一个小的变化，等一会儿我们也通过画面再看一看现在谁走到了于水庆的前面。
1: 在跑到10分钟的时候，于水庆的领跑位置被蒋金智取代，竞争可谓是十分的激烈。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于水庆也当仁不让，再次发力夺回了领跑位置。他能否一鼓作气将优势拉大，锁定胜局呢？
0: 推领跑的蒋金智，这是来自玉溪市的运动员。特写镜头给的非常清晰啊，运动员的呼吸表情很重要。

0: 我们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就能知道它的后劲儿如何，它平时的底子怎么样，锻炼的怎么样。所以，在一个田径比赛当中的一个竞赛的中长跑距离项目上，我们如果光从一个跑来说这一个字，那么显得非常枯燥乏味。但是我们去慢慢刚才说每一个环节，去观察运动员的，包括一个呼吸、一个眼神儿，他的摆臂、抬腿，你去慢慢体会，你就会发现这个项目的魅力太大了，包括里头的窍道也很多呀。现在领跑这个阵容已经超过了落后后面的选手了，已经开始要跨圈了，要落最后的选手要有一圈两圈的距离，这个可能，这就是选手的实力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接近尾段了，开始接近途中跑，慢慢开始结束，要接近下半程了，到了快到冲刺阶段，发力了，雨水庆又开始超过了蒋金龙、蒋金志，超过了蒋金志。这个时候他又当仁不让了，这个位置不能轻易的给对方。如果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他要贴着你跑的话，这个时候他还如影相随，那么你到最后甩开就难了，有难度了。这是战术，在中长跑比赛当中啊，战术应用太重要了。平时教练员在培养运动员的时候，都是秒表随时掐着。你在第六圈跑多少分钟？第八圈多少分钟？再过20圈又是多少分钟？现在13分钟的时间，雨水庆当仁不让的又把自己的领先位置保持上，拿住这个位置卡位，还剩最后一圈了，11圈半都结束了。到这个时候，雨水庆方显英雄本色，蒋金志应该是排到第二位。这个时候实力明显拉出来了。技战术的运用，从雨水庆的角度来看呢，大连市运动员完成的非常到位。因为领跑很费体能啊，很费力量，所以他在刚才这一两圈的过程当中，我让你先，是吧？让给了这个蒋金志，我让你先跑一下。那么到最后快一圈的时候杀出来了，一圈多的时间，应该这个时候他有绝对的把握，领先了第二位蒋金志，应该是有15米到20米的距离了。男子5000米，金牌产生，来自大连的运动员于水庆，当仁不让获得金牌。
1: 好，恭喜于水庆夺得了本场比赛的冠军。从整场的比赛情况来看，于水庆的水平还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战术策略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前期他并没有选择领跑的位置，而是在第四位跟随跑，这样呢，其实能节省不少的体力，毕竟在长跑中，领跑是非常累的，运动员的体力消耗也比较大。5000米这12圈半的旅程，是一场关乎于耐心、勇气和智慧的宏大叙事。它不像100米冲刺那样电光火石，也不像马拉松那样考验极限的耐力。它要求运动员在高速中保持清醒，在疲惫中计算时间。每一次看似平淡的绕圈，都在为最后的爆发积蓄力量；每一次的加速，都是刺向对手的利剑。这5000米长跑的胜利，不仅是属于最强壮的身体，更属于最冷静、最狡猾的头脑。说到5000米的赛事，就不得不提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连续两次获得5000米和1万米金牌的莫·法拉赫。据说法拉赫有一个家庭闹钟训练法，他的教练为了让他在比赛中能够随时应对变速，便在训练中设置了一个随时都会响的闹钟。铃声一响，法拉赫就必须冲刺，无论他当时有多累。当然，这个有趣的训练方法也完美地模拟了在比赛当中对手突然加速的战术，这也铸就了他那天下无敌的后程冲刺能力。另外一位成绩非

北然的名将乌干达的运动员约书亚·切普特干，在2020年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切普特干以12分35秒36完赛，领先了原先的世界纪录1.99秒，打破了该项目尘封16年的世界纪录。同时，他也展现出了惊人的节奏感，他的每圈用时几乎像机器一样精准，前后半程差距较小。这种跑法被评论员称为从起点就开始冲刺，其背后是极为科学的训练和强大的自律精神。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村东有白虎岭，白虎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镖。正月时期，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邻共聚，村舍安泰，是为社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镖村这个以红脸社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镖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社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镖村标志的红脸社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社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镖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社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个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镖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有20多年。你说的是三展吕布，你是吕布，哎，你装的吕布啊，哎，你是装的张飞，听没啊？哎，那是张飞，那谋张飞啊，你是刘备，听见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哎，今天下午你们好好练，要看昨天咱没有练，前天没有。哎，送那烟疙溜的套，因为他是仇人，烟光了烟疙溜的套。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标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标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标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1: 不用白标吧，这是几百年以前的是白标的点儿。那这个点儿，什么叫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0: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先到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晚上八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1: 咱们要先吹背后这个点儿，手压手发布点儿，听见没有？先吹这个东西，这当中不要掉三落四，听见没有？
2: 你好，兄，我这好了。
1: 平常你出的饭嘞，还是送小小点钱儿嘞，光那一整就来点。
3: 那这是的。
1: 那过来。耍耍了几十年，闹不出来穿香了。
4: 再上来磨
1: 的。自己觉得可惜吧。
0: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标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八点，团员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金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你过来还是不攻，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得表的，这过来也，你念念了，这动他的爪子。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别动。

0: 是不是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个儿去穿，自个儿穿啊！哎呀，这你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1: 来，从哪是人？
2: 是你是
3: 没有那两腿咋办？
0: 他不是捅我那两腿啊？啊！
1: 他事情过来吧。
4: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建峰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0: 就在这儿呢啊，在这闹不好了，我带我说总办得打。
4: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5: 我从四宝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只要是有时间，村里弄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4: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5: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一响，你倒想自己耍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开始练。
4: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标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6: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大鼓一下，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4: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

0: 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标村人不变的信念。
1: 这东西吧，必须保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部这边这个要失传了，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2: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泪的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了，只怕教不好孩儿们了，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北边的社会必须得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标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标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标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校里佛圈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刹里佛前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弘盛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蔡李波拳很厉害。

佛山弘盛差里佛学院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啊，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弘盛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呐、小商贩呐、码头工人呐，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扛扶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弘盛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红色

管的第二代的成员黄氏，可我外公是黄连娇，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多四五岁，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不知道怎么滑倒，一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而已，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三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洗尸，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唔係，家陣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
0: 嗯。
1: 所以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嚟，係點樣解決好嘅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學生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身中心嗰度租落嚟，等個大學生喺度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店，咁就咁樣。諗住喺10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下點樣。

0: 佢係備賽，佢好多次去換圍院嘅，攞圍院幾多幾圍啦，唉。
1: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
0: 开步
1: 出了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对人的那个比较豁达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到了那里就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门，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啊，你就也要搞我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忏悔佛前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武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哪一个输哪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

0: 要把他的火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金孝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他的步伐要你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红上武差的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0: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她说我为什么闪避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她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
2: 我感觉他扣不上，
3: 扣得上。
4: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4: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走过掩护峡线翻艇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机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着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2: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干式防水服。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3: 那我想说他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啊，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

0: 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1: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
2: 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百分之百。
2: 我头戴剪羊毛，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踩条用的
3: 位置靠山道，哎，有一个战术外拉远射，
0: 哎呀，
3: 一个女人身成大高啊，
4: 我的那是他刚才这个广告来个黄点的黄手不愿演，你知道吗？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了，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儿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

月竹篮排饼榜，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做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

0: 追着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十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鸿儒，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就有人呢，做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优点，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福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由于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1: 门凤眼，
2: 门凤眼，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怀疑秘密就像一场功夫，母亲的执迷云从与不信任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属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头语偏皮咸素，代表作肉盖过肉仁。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进人，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熟混的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的长时间，曾经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

0: 总之做过所很多工作，但还都不能做过一摊神工作。一个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在那个 A 面， B 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代东西都用来消失还会使得共识，消失还会说分爱太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火燃烧上去，都会拿人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是在做的梦吧。父母不允许儿子踢球，他不相信儿子会成为一名职业球员。那时候，伊个也做的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打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功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翻点以后生发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都会怪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没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来自己的梦。下半场用梦的陪伴，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妈也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伊个就会受伤吧，不过伊十分钟一跳舞，不管哪个只爱黑个梦想，我每年都会去支持他。足球对我来讲是属于单单就是一种释放。虽然有时会想人生如果还能倒转吧，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绿茵场上，实现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见十分钟，我见他生活，我爱我见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登混特和的特登，尊重对手，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还

0: 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周峰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兽性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现在找到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明，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做潜水。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驳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米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胎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面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

0: 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1: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0: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我是一名体校二班志愿舞者。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起舞，这是在偷渡我的黑市。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的小孩生病，导致说这种多暗龙。软110mm，软120mm，软没有体力。当时我很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生病，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口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了解对方。
2: 圆，不是约，是圆。
1: 我妈妈把手放我的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给气流发出来，然后等着我把我妈妈的发音。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七岁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我保留的特别强，就把我送到了舞蹈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想着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多把音乐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跳了十六年了，每天晚上没停的练，这就多好的姿势，这就办了第一个我。我看怎么样把我当课程来，我觉得跟他们一样的。我怎么想就是成为艺术老师，来办一场区域级的专科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要是在外就这种人好的还是不要，还怕你会被冒着我的眼泪叫你好的孩子，这种养育他怎么可能去支持自己的梦想？愿是吃，愿是看，我是贾一龙，我是九零后。

0: 光临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冠军食堂。
0: 好，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嘉宾张婵。
0: 来，小明出一下我们的嘉宾的信息。
3: 我有他的两个线索， A 线索是照片， B 线索是声音，请选择 A 或者 B。
2: 我们选 B。
3: 请听音频。
0: 一个非常有魔性的一个声音啊，而且是位男士。
1: 没错，
0: 上过我们节目的男士其实挺多的。
1: 对呀、啊，非常多
0: 啊，有魔性的也挺多的。但是普通话那个就是稍微有点家乡味道的不太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锁定上几个的目标。
1: 没错。
0: 好，来继续。
3: A 线索是照片，是否查看？
0: 那可以不查看是吧？那去解散吧，下班吧。小明，我们不看。
3: 不行，还是看一下照片吧。
0: 行，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3: 请用温柔的语气说：“小明，你好聪明哟。”解锁 A 线索。
0: 好冷啊，这个小孩好冷啊。
1: 他明儿啊，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0: 明儿啊，您觉得满意否？
3: 非常满意，请看图。
0: 哦。那个我们今天都猜出来了，小明不用放 VCR 了。小明不放了啊。
3: 那可不行，请看 VCR。

0: 嗨，大家好，我是击剑运动员李炳伟。
1: 这么长时间不见的李老师开始走斯文学术派路线了，对吧？
0: 对、嗯、我回去之后我觉得我还要加强自己这个学习的风格，所以我就今天戴上眼镜来。
1: 哦，
0: 要看得更清楚赵大厨做菜的这个招式，回去学。
1: 哦，这一下子就开始捧你了。
2: 嗯，
1: 那看来今天这道菜呢，我觉得总是要有点不同啊。
2: 那必须不同。
1: 他都捧你了。
2: 对，不能自己把自己摔下来了。
1: 对。那李老师呢？你看啊，上次呢，我们也是跟您学了关于击剑方面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你也带我们锻炼了一些动作，还有做了很多的小游戏。那今天呢，咱们要做些什么呢？
0: 上次我们练了手上的一个练习，然后呢，今天我带大家练习一下一些步伐和脚上的一些练习啊。这个练习也特别有缘由，就是我在09年的时候曾经受过一次很重的伤啊，然后呢，当时候是腿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踩到剑道的边，崴过去了
1: 哦，
0: 其实差点就去医院做手术了
2: 哦
0: 啊，但是因为当时回到那个医院的医生跟我讲了，因为正好要做手术的话会影响后面这个比赛。然后我说那建议就是保守治疗，然后呢在保守治疗的期间呢因为有比赛任务很繁重，所以我想说就跟我们队医啊说能不能尽快去恢复去打比赛，然后呢我们队医就教了我一些很好的这些练习啊，来让这个尽快恢复的这个踝关节的功能啊，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体验
1: 啊。好的，来
0: 有请。第一项首先是这个单腿的这个不同的方向跳
2: 啊，
0: 就因为踝关节它受伤完之后呢，它的力量就萎缩了啊。那我们平时除了这个可以保持平衡，叫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对，正好今天的这个地板也是一个十字形的，我们就站在这个线上，好吧？我们跳一个八拍，对，然后跟着我说一、二、左、右，对，前后。左右对前后左右前后左右

0: 哎呀，练完之后感觉浑身都舒畅了。
1: 对对，我曾经听过一个理论呢，他就是说，如果你想走得更稳，一定要加强这个踝关节。
0: 对对。
1: 还有包括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呢，他就经常的会摔倒，就是膝关节这块他的肌肉已经松了。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经常对这些部位进行练习？
0: 对对对，其实这个肌肉它为什么有时候会摔倒，就是因为它没有力气了。所以说我们要保持锻炼，然后让那个肌肉恢复到能支撑它的力量。所以说其实今天除了一个刚刚我们跳了踝关节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往返跑的一个练习。
1: 那不就是跑到这儿啪。
0: 没错，对对。因为但是这个跑呢也是在有一个技巧，就是什么呢，就当跑的时候要用你另外一只脚两边的脚来做侧向支撑。
1: 哦，这个不行。
0: 不会不会，就是你跑过来的时候你要用侧停。平时为什么会崴脚，就是因为这个侧向的力你撑不住，所以才会崴脚。
2: 所以这样加强那个踝关节的一个力量。
0: 因为我们平时走路都向前的。
3: 对。
0: 所以说它只锻炼了前后的方向。那么有时候为什么会崴脚，就是比如一点点小扭凸显的地方，那个力就会往另外一边崴。
1: 哦，明白了。
0: 对，所以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往返跑，其实这个滑的时候你就锻炼到你的这个侧压的这个侧放的这个支撑力。
1: 哦。
0: 所以左右两边跑的话，那平时大部分的这种崴脚的这个外翻力你就练到了。
1: 您试一下，然后、啊、您试一下，然后我还可以给你加一点难度。
3: 好、
1: 啊，你可以坐在这儿，咱打一下手。哎，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好。
0: 我让张老师来。哦，那好，张老师到。
1: 那准备啊，走。
0: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好，打走，
4: 都没有打动。
0: 哇，很好。
1: 对，你看是不是老师，我学以致用，做得非常好，
0: 学得非常好。我觉得在这几个练习的强度已经很好，
1: 已经很好了。
0: 对对，能把这些练习然后组数和数量控制好的话，就足够让他训练到踝关节以及膝关节刚刚说到的一些力量了。
1: 对，所以说动作呢不需要多，它需要精。
0: 嗯，
1: 咱们也不需要贪多嘛，学习那么多动作，然后你每天就是眼睛会了，然后我也不练，我每天平躺，我觉得根本就不行。
0: 是。
1: 好，那刚才呢两个动作呢其实我们都有学会了啊。那今天呢您是准备听话做一个什么菜呢？上次你就很听话。您是做什么的准备？
0: 除了这个做了红烧鸡腿之后，我们广东还有很出名的一个跟鸡相关的菜。
3: 啊，
1: 清远鸡是不是？
3: 对，这个一个是清远鸡，一个是葵花鸡，都是广东特产嘛。
0: 对
3: 对，而且广东人吃鸡呢是吃出了花样。
1: 嗯，
3: 就是各式各样它都能完全的驾驭得了。
1: 嗯嗯，
3: 所以说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粤菜白切鸡。
0: 哦，太期待咯。
1: 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自从上次跟赵老师学了不少之后啊，今天我来挑战一下我们赵大厨。
3: 哎呦，这还有挑战的吗？
0: 对，一看你看做鸡的这道菜这么简单，我今天要给赵大厨出两个特别大的这个难题。
6: 嗨、哦、哟，
0: 怎么结合这么独特的水果来做这道菜？
3: 百香果，哎，别说，还真的可以，
0: 哦，
3: 应该还可以，因为我这边是有一个经典的姜蓉汁儿。这姜蓉跟花生油配的，完了又调了一个呢，那个偏北方的一种蘸汁儿，还有一款呢辣汁儿，唯独没有一款这种酸酸甜甜的汁儿。
0: 哦，
3: 既然百香果来了，那我就试着这个接受一下挑战，
0: 哦，
3: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百香果做出一个其他的汁儿出来。
0: 好，那我们就等着尝了。
3: 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才李老师把我捧得那么高了。
1: 那这样你就等于是要做几个汁啊？
3: 四个。
1: 四个是吧？
3: 对，
1: 那就是白切鸡、
3: 四重奏。对，
1: 哦，就是哆来咪发，然后到膨胀你，嗖，就这样叼进去了。
3: 对，其实这个白切鸡也特别特别简单，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什么呀？不要让它久煮，要保证它的这个皮的一个脆嫩感。其实白切鸡，讲究这个类似于三上三下，或者说三里三外，为什么呀？这个三次在热水里面，三次在冰水里。
7: 我有个问题，那这个。

0: 我们的白切鸡的话，不用加盐吗？还是只是靠我们
1: 不
0: 的
1: 用，
0: 蘸料？
1: 对，就是靠蘸料，
0: 就靠蘸
1: 对
0: 料
1: 对
0: 里
1: 对，
0: 边。
2: 就我们粤菜这个里面，它是很讲究的一个是，食材的新鲜，
3: 是的，
2: 然后呢，另外就是它还是偏清淡的口味，
3: 对。
2: 对，所以说在烹饪过程当中，像白灼这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粤菜做法。
4: 哦，那个就是赵老师是这样子的，你给李老师安排个活，李老师说今天他一定要过来
2: 我必
4: 帮
2: 须
4: 你。
2: 挑战一
1: 啊，好
2: 下。你看
1: 好。
2: 之前我都是帮你打下手的。但我回去之后呢，我觉得我有实践了好多，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做大厨了，
1: 好好，
2: 所以我今天要展现一下我的学习这段时间的学习的技能，那就是把鸡从这个锅端到这个锅，
1: 对，完了之后一会儿你再来两下，
2: 好，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吧。
4: 真重要啊！然后再把它放进去是吧？然后再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是吧？这个动作我也会。
0: 我觉得我也可以成为大厨了。
2: 所以今天又多了两位张大厨，对吧？今天又毕业两位。
1: 其实这个白切鸡讲究的是叫浸泡，不是煮熟的。
2: 哦，浸泡。
1: 对，这三上三下之后，马上大火放开了之后，把鸡放在里边，关火，去浸泡它就可以了。
4: 就是我是泡熟的。
1: 对，泡熟的。
4: 哦，这个，我说实话，我还很少听到。你看，就是海南的文昌鸡，它就是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吃了。但是呢，像我们北方的走地鸡，就需要煮很长时间。嗯，它可能还是就是跟每一个鸡的它的品种不一样。
1: 对，跟地域品种不太一样。那这个呢，基本上是，浸泡它，这个浸泡它18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
0: 这个18分钟很关键的一个点。
1: 对，
4: 那这个为什么要三冷三热呀？
1: 就是为了让它这个鸡皮通过反复的热胀冷缩，让它表面形成一个脆感。
2: 嗯，这白切鸡讲究的就是这个。皮首先咬进去的时候，这种 Q 弹的感觉，
1: 对，皮一定要脆。
2: 对，
4: 哎，你有这个大厨的感觉了，今天戴上这
2: 啊，
4: 个眼镜，然后瞬间就感觉到你在厨房已经开始有一定的
0: 挥
4: 气
0: 斥
4: 场
0: 方
4: 了。
0: 遒，
2: 太好了，太好了，我顿时感觉我这个提鸡的手都有力了。
4: 就是，只是我友情的提醒一下你，你换了几次了？
2: 第三次，这会儿，
1: 对，这第三次。
4: 我在想，你一定在这自我陶醉，提进去回来，提进去回去，
2: 就这种感觉，大厨的感觉。
4: 对，运筹帷幄。
1: 我来调汁儿，咱们用百香果做一个酸辣汁儿。你搁这翻的，这都烂了，我看不下去了。整体没翻车，整体没翻车。
4: 补救一下，补救一下！李大厨这么有自信的，然后你搞得烂了。
0: 我们第一重的水平满足了，做熟。
1: 让它冷却一下，皮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会极度收缩，让它这个肉这个皮质会更加紧实。对，
0: 更 Q 弹，吃起来。
2: 口水都流出来了。
1: 把里面的水控掉。OK。

0: 这个鸡肉应该也 OK 了。好，这次咱们白切鸡四重奏已经做完了。
1: 太棒了，你等着等着等着尝试了。
0: 好嘞好嘞。
2: 来，欢迎高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欢迎
3: 欢迎。
2: 我们看到了这个白切鸡
0: 四重
2: 奏，
0: 对，
2: 您给剪个彩，先吃一下。
0: 行，我先来一个，
2: 先来一个。
1: 我们来看看赵大厨最喜欢哪种酱料哦。
0: 对，我还是偏北方，喜欢这种口味稍微重一些。嗯，
2: 不错是吧？
0: 嗯，确实不错，确实不错。
1: 东南西北，中国的四个方向的这四种酱料，
0: 哎、对，就像这一桌子饭，这一桌饭也是。除了咱们白切鸡四重奏以外，还有一个用咱们煮鸡的这个原汤做了一个白灼菜心儿，嗯，还有一个紫苏烧土豆，嗯，还有一个是叉烧煲仔饭，

0: 几款菜，加上咱们这个白切鸡四重奏，讲究的是一个五味调和，中和兼容。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华民族这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说白话就有点中庸啊，五味调和，就所有的东西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恰到好处的这么一个点。就像这个李老师之前说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啊，这些去综合起来，结合到这个击剑项目里面，形成一个中国独有的一个技法。
1: 嗯，那我刚才吃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啊，你看其实我们都尝了这个料汁，但是只有李老师没有尝。那你要不要尝一下，这是你
2: 那必须带来的，
1: 你专门点菜点的。
2: 嗯，
0: 但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味道还可以。
3: 好，我尝尝，赶紧来尝。
0: 果香味非常非常浓，对，这种酸酸的，微微的有点辣，一点点甜。
3: 其实我特别爱喝这个百香果汁，对，所以其实这个味道配着那个白切鸡，它其实并不违和，因为本来白切鸡是自己是一种清淡的味道，
0: 对。
3: 然后呢，用这个酸把这个味，我觉得感觉吊起来了，开胃的感觉。
0: 对，没错。
1: 就是大家还是比较习惯吃怎么样的一个味道的调料呢？
0: 就这个菜而言，我喜欢这个姜蓉汁，但是就我自己的口味而言的话，我喜欢这个汁。
3: 我第一个也是选我最经典的，就是广东菜系里面配的最经典的这个，算了，这个
0: 姜蓉汁。
3: 然后呢，但第二个我要投票给今天大厨的这个百香果汁。
4: 确实就是这种酸酸甜甜又带一点点的辣，就非常的好，而且尤其这个百香果那种甜，那个、果香味能够凸显出这个鸡肉的这个味道。
1: 所以说集合着大家的投票呢，我们发现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的百香果秘制赵氏调料
0: 私房料。
1: 对，
4: 而且百香果呢，它还是一款营养非常丰富的水果，比如说我们以100克百香果举例啊，它里边含有的维生素 C 的话大概是30克左右，然后是苹果的7到8倍，然后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多，那么能够起到一个延缓衰老的一个功效，所以确实是值得推荐。
1: 那要这么说来的话，其实我草莓汁啊，榨一下，然后酸枣汁，还有苹果汁，这个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它的感觉，我都可以和这个进行融合吗？
0: 其实也不是，可能
1: 它还是有一些遵循的道理吧。
0: 对，还有些道理，因为百香果本身是有这个果香味，它而且微微发酸，这个果酸非常丰富。你像可能苹果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像草莓汁
1: 那就有点怪了。
0: 对，跟这个酸枣汁它的这个食物的特殊的味道比较突出。
1: 哦，明白了。
3: 还有个菜不是叫香橙鸭吗？
0: 对，
3: 其实也是用香橙的水果这个味道的跟肉焖在一起然后融合。
0: 对，你像那个叫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它那有一道当时的国宴菜就是香橙蟹肉，就是把橙子芯儿挖掉，之后把蟹肉拆下来之后炒一炒，烩一烩，放在这个橙子里边去蒸。
1: 哦，麻烦吗？
0: 不麻烦。
1: 导演，我想吃这一道菜。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为8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为70克左右，热量为1300千卡。也就是慢跑12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1: 那花剑呢，它算不算技巧类的一些项目呀？
3: 击剑其实整个从运动训练的分类来说就是属于技巧类项目，它训练重点啊，它的核心也是在于熟能生巧啊。那因为只有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话，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内化的一个反应之后呢，所以才会到了高水平的这样一个训练的结果。
1: 就是十年磨一剑。
3: 对，
1: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看击剑其实挺简单的，包括很多人去选择击剑就是因为它简单嘛，上步子回收，就感觉到一直在练这样的一个重复动作，你不需要有很多的像什么思维类技巧呀，然后那样翻啊疼啊，但是实际上就像这种简单的动作数十年如一日去练，特别考验别人的耐心和毅力。
3: 击剑这个项目吧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呢这个训练下来，毕竟它除了自身的一个训练的动作之外，还要考虑到跟对手的一个博弈毕竟它是个格斗类项目那么在这个方向的话，在我们除了自己训练，每天自己训练的话，还要去每天去观摩比赛录像然后看看做技术分析，要摸透对手的一些打的这些内容之后，我们才做有针对性的一种准备而且各个国家的风格也不一样 然后其实对于我们的击剑运动员来说，其实那个随机应变的能力

0: 也要很好。
1: 那您在训练的时候，您觉得哪些部分是非常让你感觉到痛苦的？
0: 练身体素质啊，就比如说力量啊、速度啊、耐力，这个体格就看得出来，我不是那种典型说电视上看到那种这个职业运动员一样强壮的人，但是这也是击剑这项目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就是它是除了技巧之外，它还是考脑子的一个项目啊。那个我可能稍微擅长这个方面一点，但是身体的薄弱，它还是在对抗多人当中是会处于下风的啊。那像看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欧美的选手，他都比较强壮，力量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对抗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身体素质等等的要加强上去，才能不落下风。
1: 也就是说，我们不畏惧先天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我们去迎难而上。哎，你还记不记？就是在之前的哪吒中间有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是，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他说到一个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那种精神，我觉得就特别符合我们就是竞技体育里面的一个。虽然中国人练击剑啊，是我们去练人家一个传统的体育项目，甚至是人家垄断了很多年的一个体育项目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挑战极限，对吧？更快、更高、更强，奥运会品质精神，就是我的输赢只有由我自己努力了之后才能决定。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体育精神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拿世界杯冠军的那次，其实当时也是我们整个击剑队的个人赛打得非常不好，也不说非常不好了，就打得没有像理想中那样子取得很好的成绩。然后呢，他比较靠后的话有一个问题，他就是有个情况，他就上来他要碰墙盾，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时我们教练他就说谁打前面谁就上，有能者先上，我当时也是特别感谢这个机会吧，然后让我上到了团体啊。但是即使我有这样的机会上到这个团体的时候，我们面对像当时上来的前面的种子，比如意大利、俄罗斯啊，都是一个
2: 传统强队，
0: 对，都是觉得啊，这欧洲传统强队我打可能会很困难吧，会输吧。但我从来就我觉得自己个人就是特别好一个心态，就是不管叫我叫绝一剑的心态啊，就是打之前。前一件是什么我不去想好，而后面一件是什么也不去想，我只想我眼前正在打的这一件啊。所以说就跟打比赛一样，就是对手多强我不管，对吧？但是我就做好我自己的，我只要把自己能会的都发挥出来，然后就当时其实本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嘛，就管他是强弱就干就完了。当时我们团体是45件，就谁先到45谁就拿下比赛。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跟意大利、俄罗斯都是咬到了43-42，
1: 哇，非常
3: 小小
0: 就差2-3分，谁最后那一口气顶下来了，然后这个团体就胜利。所以说就在这样子一个焦灼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接连的去战胜了俄罗斯、战胜了意大利、波兰等等的这种欧洲的强队，最后拿下了这个冠军。
2: 哇，真的厉害。
1: 我知道赵老师也是参加过很多一些美食的大赛啊，像这种干就完了的精神你在比赛中有没有遇到过？
2: 也基本上也会遇到过，因为可能就像我们去年的时候参加这个全国的第9届全国大赛，当时的选手实力也都非常非常强，全国各地优秀的选手从分赛区一点一点爬上来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打这个晋级赛，
0: 赛一样，
2: 对对对，晋级赛进到总决赛的时候，真的是卯足了一股劲儿到那，因为我们分不同的场次嘛，就你。看到前面场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压力真的好大，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真正到你上场的时候，你把这些杂念全都要抛开，就像您说干就完了。
1: 对，但是这种精神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支撑，其实特别像今天咱们这桌菜，你看的时候呢，其实平时的在我们菜桌上经常出现，但是想要把它做好它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就像我们花剑一样，就是我是干就完了，但是首先我能站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就证明我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在这支撑着，要不然我也上不了世界的舞台，就包括像您参加全国大赛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不要怕输，不要抱着想赢怕输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当你锻炼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信念，然后咱们再强调干就完了，来吧。哎呦，来来来，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李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真正的强者对决，从来都是自己与巅峰状态的距离。

0: 干就完事了。
1: 我看李老师又跃跃欲试了。
0: 对，刀刀剑剑这个东西我擅长，来，我擅长，来。
1: 赵老师，你发现了吗？他和第一期不一样了。
2: 是的，
1: 他第一期是无处安放的。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热烈欢迎于老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也跟大家见面了。
0: 老师，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边玉峰。
0: 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线索抢答。小明最近升级了吗？
3: 大家好呀，我是新伙伴小明，是节目组连夜升级配置的 AI 超能体佣。我上知黑洞奥秘，下知奶茶配方，江湖人称综艺小百科。
0: 来听听你的线索。
3: 第一个线索，请听我说，这个请两个人出列。
0: 请两人出列，列了。老师，小明，他们已经出列了。
3: 第二个线索，请听我说，先弯腰。
4: 弯腰。
3: 上半身前倾，双腿膝盖稍微弯曲，再将双手举起到胸前，然后眼神犀利看向大厨，注意一定要非常犀利。
4: 这怎么像机器人一样？
3: 请大家根据我的这些描述来猜测，
0: 这是蛤蟆功吗？
1: 要猜测运动，不是武功。
0: 我知道啊，蛙泳啊。
1: 蛙泳需要犀利的眼神吗？
0: 看前方，你马上就要触摸到了，所以它需要犀利的眼神。老师，您觉得它应该是什么运动？
2: 是不是举重？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两个对抗的这种运动，
2: 可能是因为刚才有两，
1: 刚才有个犀利的眼神，你要吓唬住对方。
2: 突然刚才想到了一个什么呀？之前看过了一个那个电影叫《摔跤吧，爸爸》，刚才摆着姿势有没有这种两个女孩对抗的时候？
0: 哦，摔跤也有可能是吧？
1: 对。
0: 好，继续。
3: 好的，线索三是一道数学题，请解这道题来。书店里有41本练习册，上午卖出4本，下午卖出的是上午的3倍，晚上卖出的是下午的2倍。请问书店还剩下多少本练习册？
1: 3、12、24。上午是几本？3本。
0: 上午是3本。
2: 4本。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3本加12加24。
1: 4本。
0: 哦，对，4本，然后12本，24本。
2: 16。
0: 你从哪儿来的16啊？
2: 12加4吗？
0: 哦，16，总本数是41本。
1: 41本。
0: 啊，然后那个
1: 卖出去
2: 40本。
0: 卖出40本。
2: 对。
0: 那就还剩1本啊。
1: 这是个什么线索呀？
0: 线索是一本。
1: 一本书，一本练习册。
0: 他在一本大学。肯定是北体大毕业的，对吧？就因为冠军嘛，他们一般就是，这北体肯定是一本啊，对不对？你的脑子在疯狂的计算中是吗？
1: 不是，咱是个体育美食类节目吗？
0: 体育美食类节目嘛，对不对？我已经猜出来了，他是一名游泳冠军，我特别的笃定。为什么呢？你看，蛙泳，然后呢，他在最后冠了，夺冠之后呢，他去上大学了，他读了一本。行了，好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VCR。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冠军童文。
1: 那个一本，
0: 一本就是绝对胜利，因为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基本上比赛都是一本取胜，所以大家给了我一个爱称"同一本"。
1: 我热烈欢迎"同一本"。好的，好的。那童老师呢？今天呢，您是准备带我们做一些怎样的运动呢？
0: 今天我觉得，既然跟柔道相关，然后又跟我们的美食相关，我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双手嘛。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有关握力的一些小游戏。柔道运动员手指的抓握力量很大，所以你看，就像我们这个球，一般是大家是这种全掌抓握，但是我们基本上，你看我们是这种指尖的力量，因为我们要靠这个指尖去抓人。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个运动啊，特别适合边老师。就为什么呢？你看，首先他那个厨师的布料啊，都特别硬，对吧？所以一般在抓的时候抓不了。然后第二个，你看这个铁砂掌啊，是不是？所以边老师您来，您重点教边老师就可以。

0: 可以了。
1: 边老师是抓着这个
0: 边勺
1: 勺的时候，你不能这样抓，你肯定是这样。
2: 对，握力
0: 这
2: 样。
0: 对，就你们
1: 是
0: 握力是吧？
1: 对对对，你看边老师那手。
0: 下回边老师来的话，准备个杠铃啊。
1: 其实很多人经常问，哎，佟老师，咱俩掰手腕，我说掰手腕我不行，我这个就是病，我们手腕是需要活的，这样你才能控制人。但边老师这不能活，一活就是不是就洒了？对，
0: 手抖，
1: 对，手腕要活，手指要紧。
0: 哦，所以真的是术业有专攻，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总是觉得就是啊，你看他天天颠勺，那他肯定这部分力量就会非常的充足。其实不是的，人家要的是稳。
2: 对。
0: 那行了，可以进行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了。
1: 我教一个女子防身术，如果在路上遇上像玉老师这样的歹徒，我教你怎么样一招制胜。
0: 怎么样？怎么样？
1: 玉老师，你假装一个
3: 我眼神不犀利，
1: 不用犀利，
2: 他就这样的是吧？
1: 柔道啊，就是本身也是很好的一个防身的一项技能。像我们就是，如果对方徒手要攻击我的话，我们先要挡。
0: 哦，挡，
1: 先要挡，在挡的同时就要抓住他。
0: 啊，
1: 这样抓住他的是这样上腿，然后这样就啊。
3: 刚才说的这个抓握力就出来了。
1: 对，
0: 抓握力出来
1: 了，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好晴朗呀！
1: 啊，特别热，我去买杯咖啡。
0: 哦，你去买咖啡，那我就自己在这里等你。啊，真的好热呀！
1: 嘿，
0: 你该这么说他，你再来一次。
3: 我这样太那什么了吧？
0: 啊，这有只青蛙，好可爱的小青蛙呀！哈哈哈哈哈！
1: 这个手最好是卡他的这个脖子，因为脖子是人最这个最弱的地方。这个手拉，这手，你 hold 不住就倒了。
0: 好，我学会了。
3: 对，下边手撑的这个就可以卡掉了。
0: 手撑的可以卡掉，就是一下子。然后那个彪老师怎么样？您学会了吗？
2: 大概学会了。
0: 那您学会了是那个青蛙的那个姿势，还是学会了就是防狼术的那个姿势？
2: 防狼的。
0: 那继续来。
3: 我再说不合适了吧？
1: 合适再演一遍。
3: 好啊。
1: 哎，一看这个彪老师这个，
3: 这就是练过的，
1: 手腕有力量，
2: 相当有力量，
4: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哎呀，我发现这一来了之后，这嘴就甜了，你看是不是？好了，刚才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跟柔道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老师今天会推荐一道怎样的美食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道油焖大虾。
0: 哇，直接上大菜是吧？
1: 对，基本上都是什么过年过节呀，家里才会做这些油焖大虾。
0: 哎，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颜色了吗？穿起来就特别的喜气哦。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桌丰富的佳肴，是吗，边老师？
2: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道美食油焖大虾，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来到这儿之后呢，我发现我今天的主菜好豪横啊！过年咱们那边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虾是吗？
1: 对，基本上就是我们觉得在天津的这种传统，就是只有过年吃这种油焖大虾。
0: 哦，从今天这个站位上就发现了，
2: 嗯，
0: 对不对？然后佟老师就牢牢的站住
3: 了
1: 主厨的味道，
0: 主厨的位置。对，您这个今天准备做哪些配合呢？
2: 给佟老师需要啥我干啥。
0: 哎，好的，那佟老师来，主场交给您了。
1: 丁老师帮我把这个蒜都做成蒜泥儿，
2: 没问题，
1: 行吗？
2: 没问题。
1: 然后我来把这个虾的虾线，我们要把它挑开。今天这个虾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是要先给它焯一下水。
0: 哦，先焯水，嗯。在我们这个冠军食堂里面呢，终于对得上冠军食堂几个字了。
3: 冠军级大厨。
0: 对对，冠军过来就开始帮我们亲自操刀这样的一桌美食。边老师在旁边敲好边煮，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毛病，
3: 没毛病。
2: 能给冠军打下手是我们厨师的荣幸。佟老师是为国争光，是不是？
1: 这是我做过所有菜里面最高标准的一个蒜泥。
0: 可以的，可以的，嗯。
1: 我们这个虾现在是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给二位分个工，就是把它的水也是要蘸一下，一会儿因为我们要下油炸，这样避免它这个往外溅。
0: 不是冠军食堂吗？还有主持人的配合是吧？
1: 来，一定要蘸得干一点。
3: 放心，交给我们，放心。
4: 蘸水我们也是专业的。
0: 哦，蘸水是专业的是吧？吸水是吧？
1: 吸虾能手吗？
0: 就是我发现童老师是一个特别利索的人，你看就是咱们俩就光吸了一个虾然后弄了一桌，你看人家那边就是始终保持着很干净很利落，就收拾得很好。
1: 我还是干活是比较习惯一边干一边收拾。
0: 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做完菜之后呢，那个厨房就是一个灾难现场。
3: 我觉得你这有点现身说法的感觉。
0: 对，我就是案例。
2: 其实下锅就是在那个三五秒钟是最危险的，用锅盖挡个三五秒钟，把那个溅的过程当中没有了就 OK 了。
0: 就是三五秒，它快速的遇到水之后。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它这个虾炸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皮儿炸成白的，一会儿吃的时候它才会脆。
3: 这锅是多么的稳，
0: 手稳。
2: 毕竟是练体育的。
3: 对，抓握力。
0: 童老师啊，在天津过年，除了吃这样的一个虾之外呢，还会吃什么样的菜呀？
1: 我觉得就是鱼、虾、肉、丸子，四喜丸子，这都是过年所要吃的东西。
0: 有没有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一些？
1: 天津晚上吃素饺子。
3: 素饺子。
1: 对。
0: 那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大年初一呢会吃肉饺子吗？
1: 早上起来接着吃饺子。我觉得在天津好像这就是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嘛，初三的盒子往家转，然后又吃这个饺子跟盒子也差不多、
3: 啊、
1: 然后好像初五又得吃饺子。我觉得就是说到初五之前每天都在吃馅儿。
0: 哦，那其实也跟就是基本上北方大概都是
3: 差不多，
0: 就是
3: 对，
0: 凡是过节就吃饺子。边老师您是哪里人啊？
2: 山西人。
0: 山西人，山西人过年吃什么？
2: 饺子
4: 呀。
0: 饺子就没点不一样的吗？比如说那个天津是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饺子，
2: 北方人大差不差。
0: 看来我们今天四位呢都是偏北方偏多一点啊，所以过年呢我们的习俗大多是饺子。小面包，我们看一下啊，过年呢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他们都在吃些什么呢？
6: 中国幅员辽阔，年夜饭的餐桌上充满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美好寓意，堪称一场中华饮食文化的盛宴。北方地区吃饺子、鱼、四喜丸子、年糕、酱货；东部及江南地区吃春卷、汤圆、八宝饭；中部地区吃辣味合蒸、扣肉、鱼糕；西南地区吃火锅、腊肉、香肠；华南地区吃盘菜、烧鹅、红鲟米糕；西北地区吃手抓羊肉、馓子、烩菜。无论天南地北，年夜饭的核心都是亲情、团圆和对新年的美好期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家乡的餐桌上哪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灵魂呢？
0: 刚才小明跟我们说了啊，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他们的饮食文化不同，过年的习俗也不同。比如像四川呢，他就过年吃那个糍粑，
2: 糍粑，
0: 过年是糍粑，南方的对吧？
3: 你到北方有些还会过年的话会加点年糕。寓意谐音年年高嘛，
0: 年年高啊，哦，吃年糕。虾子它的营养价值呢，除了有这样丰富的蛋白质，
3: 然后我们就是说高蛋白低脂肪，外壳里边含钙含量比较高，还有一种物质我们叫虾青素。对，这个虾青素这种物质呢，就含有很好的这种抗氧化呀，降盐呀这种作用。
0: 对，你看我们在这儿知识点的输出，两位呢就开始已经摆
3: 盘
0: 了。好的，我们的油焖大虾就出炉了。我发现边老师很用心啊，对吧？说到素饺子立马就上素饺子，然后说到四喜丸子立马就上四喜丸子，然后素食锦是就是
2: 过年都吃这一道菜。
1: 对对，
7: 就是表示转年一定要肃肃静静的。

0: 哦，这个也是过年的，
1: 对，
0: 所以您这是真是太用心了，
2: 搭配着来的，
0: 过
2: 年主题配您那个红色的衣服，
3: 红红火火，然后就开始了是吧？那个来吧，杯也碰了，那个开始吃了。

0: 这个酸甜的口味很棒。
1: 这不就韭菜饺子吗？
2: 一般冬天素饺子最多的就是韭菜跟白菜馅儿。而且它就是天津有叫这个当地特色叫京味素，京味素里边会搁粉皮儿，会搁果子，然后还会搁大儿菜、腐乳，而且那个粉皮儿一定是红粉皮儿。
3: 我觉得天津的美食还挺多的，就是煎饼果子、
1: 对
3: 麻花、
1: 狗不理包、
3: 狗不理包子、
1: 耳朵眼炸糕。
3: 耳朵眼炸糕我没吃过，
1: 三绝。
3: 都有哪三绝呀、啊？
1: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这个十八街麻花。
3: 哦，这个是天津三绝。
1: 对，
3: 小明，那帮我们算一下这个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5克，蛋白质含量是75克，热量是1250千卡，消耗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220分钟。
3: 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桌美食呢，除了刚才吴老师提到在天津的时候过年可能要吃到的很多的美食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大团圆。来隆重介绍一下佟老师的丰功伟绩。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呢，他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了柔道的奥运冠军，在世锦赛的时候夺得了7次的世界冠军，也是一个大满贯的选手。来，欢迎佟老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究一下，就是您的成长的一些道路呢？
2: 我是从13岁，然后我的恩师从这个区体校把我是选到这个柔道队的啊。教练当时问我你能吃苦吗？我说能。真到了运动队以后，这个确实发现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一接触柔道这个项目就喜爱上了，所以现在包括我现在在做体校校长的时候，做这种青少年的后备人才选材的时候，一定首先问他你喜爱你的项目吗？因为喜爱，才能坚持不畏惧。所以从13岁练习柔道，到2013年，除了伦敦奥运会取得铜牌以外，几乎所有的比赛没有输过，
3: 碾压式。
2: 对对对。
3: 老师，那刚才您说了，就是其实你会问你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喜欢柔道吗？那你喜欢柔道的哪些地方呢？
2: 我们柔道就是有几句这个名言，一个是这个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就是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你的工作训练当中去，你和你的对手家人共同去享受这份荣耀。柔道不单单是简单的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个磨练，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才能在自己未来的人生路上能走得更好。
3: 那您有没有在您的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不自信呀、或者是您觉得有很多沮丧的一些点呢？
2: 我13岁的时候就身高1.78米，体重128公斤，走在路上都会被人这个回头观望
5: 的，
2: 对，关注的，这女孩怎么这么胖？我脸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她说佟文，女孩子的美一定是你站在奥运冠军领奖台那一刻你是最美的，所以你不要在乎外形的胖也好瘦也好，天生我才必有用，你要不是这个身高体重，也许你就拿不了这个奥运冠军，我也选不上你。作为女性的她力量来讲，每个人都有闪光的地方，我们只要把自己从事的事业也好，干的工作也好，做到极致无愧于心就可以了。
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她们为了保持很多良好的体型呢，她们在进行一些极端的减肥，比如说是7天断食法，几天不吃饭的，只吃果汁的，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不妨碍我们有另外一种美。
2: 第一印象只是一刹那的，再接着接入下来就是这个人内在的一些，
3: 对，包括他的行为举止，对，为人处事，还有他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呀。而且现在很多人他们会根据年龄去焦虑，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他是一个衰老的过程啊。所以呢现在我就下了各种的 P 图软件经常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说，哦，原图不要发。不过这个反正就是大家开玩笑无所谓，但是如果真正的你从内心的开始去焦虑自己的容颜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可怕的。

0: 的一件事情。彭老师，您会有年龄方面的一些焦虑吗？
1: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运动队里待着，总觉得自己就是相对于想法比较单纯。40多岁的时候，每在运动队里，现在10几岁的小队员，同事姐，我在想，我比你妈岁数还大，但她叫我姐，我也挺高兴的。因为还是有一点，我们要保持每天运动，要出汗，新陈代谢就会好。刚才我们的化妆师说，哎，您的皮肤还挺好。我说，因为我天天运动，天天出汗，而且这个运动能产生这个多巴胺跟内啡肽，所以人就相对于显得更对显。相对于就要年轻一些。
0: 那个我知道两位男生呢，可能你们更多的不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瘦身啊，或者是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你们会关注吗？
2: 会啊。
0: 你也会关注自己的？
2: 那肯定的呀。
0: 那就是关注哪些地方呢？
2: 肚子。像我们做餐饮那个，天天接触这些食物，端到餐桌上之前，你得先自己先尝，
3: 自己得满意了，
2: 对，满意了才能往上端，天天，所以说自己这个身材只能通过有效的锻炼去保持。
0: 您是当着冠军的面说您是通过有效的锻炼还是？
2: 我意思说就是还得跟佟老师多去取取经，都通过有效的健康的科学的锻炼，完了保持一个年轻化的这个体态吧。
1: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在跟一些医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人你只要保持你的身体状态是机能是这个健康的，就像我们说运动员，你可能看着我的体重比较大，但是我的体脂是 OK 的，包括内脏也是 OK 的。有些人你看着瘦，但是他也会有脂肪肝。所以就是说，保持一个相对自律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运动员的时候是就是吃多少喝多少，他都因为要训练嘛，消耗很大。现在每天也会控制自己的饮食，你绝对不会是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每天保证中午运动，运动完以后晚上再吃什么，基本上能消耗下去的就平衡。这也是常年当运动员养成的一种自律的一个习惯。就像刚才我们的两位老师，边老师跟于老师都说，你就作为普通人来讲，哎，我肚子是不是大了？哎，我少吃一点，对吧？然后我的尤其女士们，哎，我外形是不是不好看了？就是说，都是保证自己要健康。
0: 我知道就是于老师，您平时在做营养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时候，他可能要精确到克，对吧？
3: 对。
0: 那您周围有没有吃饭就拿着秤去吃的？
3: 啊，确实还真没有这种。但我们平时讲究营养搭配的这种均衡，油焖大虾味道非常非常好，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油脂太高了，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还可以烹饪的过程中给它吸一吸油啊，给它少量的给它去除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提倡三减嘛，对吧？减油、减盐、减糖，因为它确实跟三高性的这种疾病啊密切相关。随着我们经济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上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每日的这种摄取的这种能量，可能都大于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那这种消耗，我们就要靠运动去给它消耗掉。当然，刚才像佟老师也说的，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情绪价值，对吧？多巴胺啊等等这些分泌。整个的这种心情啊等等也会好很多，实际上
0: 确实
3: 我们说现在健康，说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适应这三方面都良好了，我们才能称作一个真正健康的状态。但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是心理的这种压力啊等等这些是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当然我们通过运动啊等等这些，它可能有很好的去调节这种情绪啊等等的，可能能让我们的健康水平可能会更上一层楼，我感觉。
0: 确实啊，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个美它其实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其实大家对美的定义呢也会不同。那作为我们个人的本身吧，那就是发掘你自己的美，强大你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散发出无尽的一个光芒。好，再次感谢佟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发着光的武器。
0: 佟老师，你上了哪个大学是一本？
1: 你们数学学的都非常好。
0: 对吗？就是他的这个眼睛，他如果是爆出来的，就证明这个虾会比较新鲜一点。我一般炸虾都是这么用的，就是这个样子。
3: 多么的稳，
0: 稍稳，
2: 毕竟是练体育，
3: 对，抓握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听谈庆记，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呢非常有幸邀请到王楠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楠，北京乒乓球队原教练员，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削，反手生脚，近台快攻打法。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女子单打前八名，同年获得北京邀请赛女子单打亚军，2011年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获得女团冠军，多年在北京女队从事教练员工作，多次参加国家二队集训和全国苗子集训，带队期间指导队员获得2016年全国 U13 北方赛区比赛女子团体冠军等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0: 回顾我们整个乒乓的节目啊，其实我们已经聊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1: 对，
0: 那其实到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就是随着我国体育事业水涨船高，尤其是乒乓球啊，作为我国的国球，成绩一直都在国际上名列前茅，甚至有网友在论坛上调侃过啊，就是说国际上的那些奥运金牌啊，或者世锦赛的那些含金量，可能都没有国内的一些比赛，比如说国内的
1: 全运会
0: 的含金量高，因为全运会只有我们国家的那些优秀的运动员一起比，就是虽说这是一句调侃，但是也侧面印证着我们乒乓球在这个世界上独领风骚、独树一帜的这样一个成绩。但是到这儿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去选材，如何去培养我们的孩子。就是有很多孩子可能在一开始小的时候，像您说的，只是一个兴趣爱好的培养，逐渐的发现，哎，我的孩子可能在乒乓球上很有天赋，
1: 有一点天分。
0: 但是呢，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取舍，让我们的孩子走专业的竞技体育这条道路呢，还是让我们的孩子继续攻读文化课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在乒乓球展现了一定的天赋之后，他之后的道路应该怎样去走？
1: 其实如果说想走专业啊，那这条路是很难的，而且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让孩子走专业，那你一定要做好这种思想啊心理准备啊。如果说啊他有一定的技术了，那我们想给他送到专业队去训练啊，那首先你这个心思就要投入啊，你要把这个心思投入在他的身上，这条路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路啊，那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那如果说去专业队里，我发现练了两年过后啊，我没有什么成绩啊，那其实乒乓球运动员一年一个样，包括半年他可能就一个样，很有变化，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啊，再去转到学习为主的这个环节上，包括现在啊，你到初中的时候啊，包括高中的时候，它都有传统学校，那学校里也是有校队的，
0: 而且也会有体育特长生，
1: 对，也不是说跟这个专业完全脱轨啊。那首先我们专业队，那肯定是所有人，啊，你想成才，你想打到世界冠军金牌，你是踩着所有人的肩膀最后到金字塔最顶端啊。那如果说你在中途的时候啊没有上去，那么多人你最后打不赢也是很正常的啊。那这个时候首先家长你要能接受啊，那13岁的时候不行，那我们就去上高中，上高中的时候我在学校里我还是一名乒乓球选手，我可以带着我的学校
0: 代表学校，
1: 代表我的校队去参加比赛，包括现在的青运会啊，你都有机会去参加啊，所以说机会还是很多的。

0: 啊，那包括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这个不能再走专业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专业的乒乓球，它也能走特长生，然后考进大学，对。
1: 这样可能就是更专注于理论的研究，就是乒乓球可能技战术啊这些现场实操的要少一点，但是进入了学校，通过理论的学习，今后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其实这些也都是有可能的。
0: 包括我们青少年运动员啊，在打比赛的过程中啊，他会得到二级运动员，啊，一级运动员，还有国家健将，啊，那可能说，大型的比赛你才能有国家健将，包括一级运动员，那你拿个二级运动员也是很好的，啊，因为有的学校呢，你想来参加我们特长生考试，你是什么水平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证。啊，就能
1: 是一个
0: 代表
1: 敲门
0: 你，
1: 砖，
0: 对，代表你的实力了。
1: 所以说，其实，在体育这一条道路上，我们家长或者说您想对家长说的话就是，如果说要走体育竞技的这一条道路，其实非常的曲折。
0: 对。
1: 如果说感觉孩子潜力可能没有太高的瓶颈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换一条赛道，比如说让孩子继续回到文化课的学习当中。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我记得前面的节目您说过，孩子真正开始接触这个球，可能4、5岁、5、6岁开始接触，但是到15岁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可以看出这一个孩子在体育方面的潜力到底如何。其实这一个年龄段啊，我们孩子的学业压力虽然很重要，但是相对来说，课题的内容没有那么的困难，我们回到学校还是可以跟上的。
0: 对，而且在你平时训练的过程中啊，你白天训练，你晚上可以进行文化课的补习，包括我们球队也是这样，周六周日啊可以少训点练啊，我们去多做一些文化课，多学一些文化课的知识，啊，就是一定记着不能光打球。啊，不能单腿走路。那你打球的过程中要带着文化课。那到15岁的时候，我们确实打不上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转回专业课上文化课上，我们也还是来得及的。
1: 其实刚刚也聊到了，就是说家长该如何支持我们的孩子走专业化体育的这一条道路。其实这一条道路，您也说了，其实走的话是非常曲折的。那么，对于家长朋友们，您有没有想说的，或者说这一条道路应该有着怎样的具体的规划呢？
0: 就是想对家长说，一定要看清，自己的孩子啊，他是否喜欢首先这项运动，啊，我们要尊重他的建议，啊，他喜欢，好，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扶持他，去坚持走这条路。那如果说他真的不喜欢，你非逼着他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找我训练啊，初中生他就是来找我提高的，啊，那其实家长来了，他表明目的，他没有说我要打成什么什么样啊，我要打到比赛的哪一个级别，并没有，啊，他就是说我就希望我的孩子今天能比昨天有一些进步，包括我在这项运动中，我能多学一点技术。那到了高中的时候，到了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这些专项的技术了，因为他平时还要学习，而且这些小孩子学习还真的很好，啊，那就是说在初中的这一段时间想去加紧训练，啊，其实那为的是什么呢？为的以后啊，我首先我其实利用我自己的这个文化课，我都能考得很好，那我有第二条路，我还会特长。如果我想考专业的特长学校，啊，我也是可以的，啊，那他其实就是给自己多了一条选择的路，啊，那包括以后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他们也是希望能通过这个乒乓球，啊，作为一个平台，啊，来跟单位的同事啊相处啊，包括能，
1: 各种的交流活动，
0: 对对对。包括现在的单位，他也有乒乓球的比赛。那这个时候啊，其实他们也会感谢曾经小的时候练。

0: 习乒乓球的这个过程。嗯。
1: 其实像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我们竞技体育并不一定是所有人都需要去走的，但是可以说是运动的理念真正深入人心之后，这些体育带给我们人是有非常多的力量的。其实像您已经执教了这么多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那么针对于体育与教学相结合、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话题，您又有着怎样的见解呢？
0: 其实现在啊，我作为一名专业队的教练啊，那其实练专业的小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不像我们那会儿了啊，家长都把孩子送到专业队，啊，那会儿人才特别多，可能我第一名，我能打第一名，但我也有可能能打第10名，就是技术水平都差不多。
1: 大家都很强。
0: 都很强，拿出来一个都很强。那现在呢？我们为什么说找人才这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走进专业队的这个队伍中，他就是太专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小朋友他都是喜欢在学校里，初中的学校里，包括高中的这种球队里，包括大学的这种球队里。他们都不想走太专，因为那样路很窄，那可能你真的是天才才能出一个马龙，而且这条路可能有些走到一半的时候，无论他孩子能不能坚持住，他可能家长有的时候就坚持不了了，如果说你想成为一个优秀运动员，他是一个家长也得支持，学生也能坚持住，
1: 而且，天赋也应该是一等一的高，
0: 对，
1: 而不是我们这些比普通人天赋稍微高一些的人，而是那种最顶尖的选手。
0: 对，最后是加上教练，有一个优秀的教练员，包括优秀的教练员团队，三者才能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那所以说很难，
1: 条件很苛刻。
0: 对，但现状呢，就是打专业的人少，那其实就是影响了这个文化课。那我的学生有好几个就是球打特别好，包括我的同学也是跟我一批的，他就没有进入专业队，他就去上了某所大学，然后那他在大学里打得也很好，又读了研，最后他是留学校当老师了，那我是在专业队里当教练，所以这个体教融合呀，我觉得还是除了训练，还要多去学习，其实这个学习呀，也是专业孩子们应该加强的。为什么？因为我跟他说这句话，我包括给他讲这个理论的时候，他不懂，就会影响他的进步。
1: 比
0: 那，
1: 如说，孩子其实早晚都会步入社会呢。我
0: 对。
1: 们社会上一些必须或者说必要的知识，还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学习去积累，去提高。
0: 对，就是希望他们不光是会打球啊，还会书本上的这些东西，包括理论的知识。那你有了这些知识，其实对你的专业的那些东西也会提升得很快。
1: 所以说，其实更需要的是形成一个德智体美劳的全
0: 全
1: 方
0: 面
1: 面的人
0: 发展，
1: 才，
0: 对。
1: 而不是说只有体育好，其他的都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偏科特别严重的运动员。
0: 对，包括在学校上学的小朋友们，包括大学生，其实大学生他们选修课的时候也会选到乒乓球，他哪怕学一个正反手，他能打几下，其实对他来说，工作当中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对，那一说谁会打乒乓球？那我会，那我可能就参加了这次的活动，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1: 或者说是乒乓球也拓宽了我们更多的视野。
0: 是，那在我们工作之余就拿我来举例，那可能放假了，我会约着小伙伴们先去打会儿球，那我们打一下午球，出汗了，我们晚上再一起吃顿烧烤，其实我们讲讲以前大学的生活，其实都是因为乒乓球结缘，
1: 或者说这也正是运动的魅力所在吧。刚刚我们聊了体教融合的话题，其实我们也认识到体育包括乒乓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当然，在我们国内。

0: 内其实乒乓球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啊，可以说是作为我国的国球了。那么您觉得乒乓球对于我国来说又有着怎样的地位
1: 那首先国球嘛，
0: 呢？
1: 那我们拿巴黎奥运会来举例，那我们出征的所有男女运动员，都是满载而归，5块奖牌，全都获得了金牌，其实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个传统，那我们一出征就能全包揽，那大家国人们也每次期待我们的这个。表现更好的表现夺金的这个时刻，那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乒乓球队的选手一出征，那肯定是包揽全部的金牌，包括我的朋友也是，上一届奥运会咱们混双不是输了吗？然后朋友就发来信息呀，怎么输了呀？觉得特别不正常。其实，我们优秀的运动员他们也是承载着这个。国人的压力，但是这一届混双金牌我们是拿回来了，很不容易的，
0: 那我国的乒乓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1: 中国乒乓球队在训练的这个计划上，包括整体安排上，还是有一定的传统的，包括我们的教练员全部都是曾经的世界冠军，不光他在技术上有着最高的水平。那他在经验上，
0: 也更丰富。
1: 对，他自己有了这个经历，他就知道怎么去教下一代的学生，包括就是像我也一样，把我的这些好的东西我遇到的这些问题都会给队员讲，那好的东西传承下去，那我出现的问题我也跟队员讲了之后，让队员少走弯路，包括这种好的训练方法，那它是合理的训练方法。那我上午训练、下午训练，包括晚上的这种康复训练，有康复师、体能师，心理咨询师，这些它不是一个人在为了这个球员去努力，它是一个很好的团队，而且这种凝聚力特别的强大。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国乒能够得到现在的成就，并不是偶然，可以说是必然，是方方面面所有人的努力才成就了我们国乒现在的地位。
1: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好的传统，其实好多外国运动员他也是来中国训练，那他其实为什么来中国训练？其实他就想提高水平，包括他请中国队的陪练。去到他们国家去练球，这都是因为中国还是有这种乒乓球方面的这些传统的一个经验，
0: 那么我们乒乓青春这一档栏目录到现在，其实节目大概就要进入到尾声了。回顾这整个30期的节目，您还有什么总结的话想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吗？
1: 乒乓球它不光是技术。那技术我们说的就是，像搓球啊、拉球啊，在节目上我也讲了，包括怎么去反拉弧旋球啊，包括对拉呀这些，这叫技术。那还有战术啊，战术的话我也教大家了，应该抢上旋呀、抢下旋呀，包括发长球是怎么抢，这些都叫战术。包括跟削球应该如何去打那。还有一个就是心理，那心理战，我们打到最后的时候，打到第七局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心理战了，包括应该去怎么去训练呀？那在训练里是不是要多加拿比赛的这种状态去训练，自己要去多磨练自己的心理状态，还有一个就是体能，体能包括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应该用什么样的体能训练方式。包括前面训练前一定要准备活动做开，更快的激活自己后面练完了一定要有一个拉伸放松这样的话能为了第二天更好的去训练做准备。
0: 回顾这整个30期的节目啊，从一开始 我是一个对乒乓球知识可以说了解不多的小白，到现在跟您聊完，聊了这么长时间。

0: 我感觉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也算是半个的小专家了，就是乒乓球的很多内容也有了很多的了解，当然也为我培养了许多乒乓球的兴趣。当然，现在在节目之后，我也会找朋友简单的打上两板，虽然都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但总归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我觉得这正是一个运动理念一个传承的体现。那么，也预祝我们乒乓球的事业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喜欢乒乓球的这一项运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观看一下我们的比赛视频。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学青会女子单打甲组1/8的比赛视频。那么本届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盛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欣赏这两位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具体表现。
1: 继续比赛，张翔宇，时间到。第三局比赛，
2: 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甲组女子单打1/8决赛，来自北京的张翔宇对阵来自江苏南京的蒯曼，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蒯曼是2-0领先，这个就是来自江苏的蒯曼。
1: 0-2，1-2。3-1。
0: 我发现这些特别优秀的女乒的运动员，其实都是短发，
3: 都是短发。嗯，
0: 长发是。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影响，
3: 因为他们宁愿多睡那么5分钟，
0: 也不愿意梳个头、
3: 扎头发。对，
1: 3-2，
2: 3-2。还是张翔宇发球。
1: 重发，3-2。3-3。
2: 第三局比赛开始以后，张翔宇在发球上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而且也想继续以快打快，但是在快攻过程当中反拍自己出现了失误，这种双方反拍的快攻就展现出了选手的基本功，在平时训练的时候要经过无数次的这种训练。还是发短球，还是侧身，
1: 4-3
2: 发起来啊，一拍比一拍重，速度力量并不一定很大，但是旋转很强。还是快慢发球，还是掰断。
1: 3-5。
2: 继续反手跟对方对攻，在反手的对攻速度环节上，快慢略占优势。这张翔宇力量很足。
3: 换了一个高抛球。
0: 刚刚换了一个高抛球。
3: 对。
0: 我也注意了，这就是您说的。他那个发球还是有许多的特点的，就是他会的发球的种类特别的多。
3: 对，
0: 一下扰乱了一下蒯曼的节奏。
3: 是、
2: 接着张翔宇捡球的机会，蒯曼也想一想，啊， 刚才这个球失误，失误在哪里？
3: 又是一个高抛。嗯，其实高抛和低抛它发过去的旋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这个
0: 视觉上
3: 视觉上对。
0: 它现在这两个高抛

0: 好球，
1: 6-5，
0: 利用发球调整对方的站位，然后突然变线。这一拍想得很清楚，在接发球之前就想得很清楚。刚才我们说利用这个张翔宇去捡球的时候，快慢转动着眼睛啊，想了一下，接着就出现了刚才这一幕。
1: 6-6，
0: 这一拍打急了，太着急了，没有压住，6-6。接下来张翔宇发球，一个高抛发球拧上台，
1: 6-7，
0: 继续压对方的反手，而且压的节奏很快。裁判每一拍都是认真的想。第三局，现在双方打成7-7，前两局的凯曼是2-0领先。第三局，张翔宇在发球上，在落点上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
1: 8-7，
0: 使得凯曼呢不能像前两局那样在比分上一路领先。但是凯曼现在在想办法，在发球和接发球环节上，在调动对手，改变自己落后的这种局面，改变自己被动的局面。再看看他这发球，还是摆短的，还是调整过度。还是抢先正手拉一板，力量不足，旋转很大。从比赛打到现在，我们注意到两位选手快慢每一分都是非常用脑子。
1: 重发，
0: 擦网重发。
1: 7-9，
0: 现在快慢9-7领先2分。张翔宇在发球上。张翔宇这个还是想快刀快马，但是一味的拼快自然增加失误的概率。在比赛开始以后到现在，张翔宇的失误是要多一些。好球，
1: 11-7，
0: 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的落点质量判断的非常准确，接发球直接得分，11-7，快慢拿下第三局。
2: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结束了第三局的比赛，快慢的发挥依旧很稳定。虽然张翔宇在前面在中间部分啊发了两个高抛球，扰乱了一下快慢的节奏，但快慢其实又很快的适应过来了。你觉得这一局当中两位选手的表现怎么样？
3: 其实两个选手打法它是一样的，都是左手横摆两边反胶啊。那其实这一局打的更多的是相持球啊，无论这个张翔宇发球还是快慢发球，都是打到反手对反手这个环节上。那有几个球呢？张翔宇变落点变得还是不错的，变到快慢的中间。那这个中间也是女孩子啊最难打的这个落点。那快慢呢？这一局主要就是赢在相持球上。相持球，反手对反手的这条线啊特别快。整体感觉比张翔宇大一号。无论是从速度和力量上都大一号，包括变完了直线这个球啊，变对正手的这个环节也是啊。那在我们来
2: 球落点变化特别多，
3: 对，除了对反手啊，那又有变正手然后再回反手啊，包括这个反手中还有力量在这儿，还有速度快，张翔宇这个球扛不住啊，这个是相持阶段。那在发球接发球这个环节上呢，张翔宇也是一直在变，低抛高抛，那其实对快慢来说没有太大的威胁啊。那前三板上还是快慢啊打得比较凶，主要就是张翔宇接发球没有控制住快慢啊，快慢第一

0: 地板的质量比张湘宇要高一些，所以整体的球都是压着张湘宇打的。
1: 也就是说，相对来说，快慢对于球的这个处理要更细腻一些。
0: 对，
1: 对。那我们再看一看第四局，看看两位选手表现又该如何吧。
0: 第四局比赛，快慢
2: 发球。上方第四局的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现在介绍的是甲组女子单打1/8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南京的快慢对阵北京的张湘宇，发球的是快慢，接发球失误。前三局的快慢是3-0领先张湘宇，在第三局张湘宇也试图在接发球发球上有一些变化，但是依然没有能够取得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0: 0-2，
2: 快慢还是利用发球抢先发力，再拿一分。
0: 1-2，
2: 张湘宇想偷袭得手。在这种青年学生的比赛里边，发球采取偷袭的办法，有的时候往往有一些效果。哎，这一拍拧得漂亮，这一拍在台面上拧得确实是非常漂亮。这也是横板两面弧圈打法的选手，这个常常在台面上所使用的这种技术。侧身抢先发力抢拉得分，发球直接出现
1: 发球的一个失误，这个是感觉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这个有点低级的错误了。
0: 是
2: 在前面我们介绍的甲组男子单打1/8比赛里面，也曾经出现过一个发球直接出现失误。
0: 3-4，
2: 球发的质量很好，在过渡球准备发力当中又是失误了，还是张湘宇出现失误，依然是张湘宇的发球，发球上有变化。
0: 3-4，
2: 擦网重发。运气不错，张湘宇这个球的运气不错。快发球，快慢发球。
0: 5-4，
2: 线路落点清楚，变化大。反拍直线斜角正手直线，三个球三个点，左右两个角加中线，非常清楚。5-4，接发球出现失误。6-4，张湘宇利用擦汗的机会叫个暂停。

是两位选手的第四局比赛，比分现在快慢6-4领先，但是前三局。

0: 呢，凯曼是3-0领先。如果在这一局张翔宇不能够扭转败局的话，整场比赛就要结束了。开始发高抛球，
1: 5-6。
0: 通过这个发球的改变，有一些变化，5-6追回一分。连续利用发球得到2分，6-6。张翔宇的这个暂停还是有效果。快慢也利用擦汗想一想，在前面的几局比赛里边呢，快慢每一个球都是非常仔细的。
1: 6-7。
0: 张翔宇这个防守确实是防守的质量很高，坚决不退啊，我就到中台。凯曼是想把对方打到远台，然后在线路上做变化，但张翔宇不退，在中台坚守，终于抓到机会。6-7，凯曼落后一分。
1: 7-7。
0: 这种如果一味的拼力量拼速度，凯曼肯定是不如张翔宇。但是张翔宇呢，如果能够减少自己的失误，在7-7这个关键环节又是自己的发球，看看能不能拿下这一局。
1: 7-8。
0: 发球没有得分，让快慢反手的快弹得了一分，8-7，还是张翔宇的发球。还想如法炮制，没有成功，8-8。这几个局中的分，双方是咬着比分杀。张翔宇在想尽一切办法，在调整，不是一味的追求速度和力量，在调整，在变化。看看快慢的发球，还是摆短的球，拧一拍，漂亮，这一拍。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以后，快慢在台面上给我们展现了2次这个台面的反手的拧球，这个质量确实是非常高。9-8。依然是摆短，侧身抢拉。
1: 8-10。
0: 利用发球侧身抢拉，连得2分。10-10，10-8。到了赛点了，2个赛点。看看这2个赛点，快慢能不能拿得住？张翔宇的发球也有了一些变化，利用发球抢攻，大家打对攻，但是对攻一旦僵持起来，力量使上了，那么张翔宇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这个就是大家要相克，尽量压制你的优势。张翔宇的优势就是力量大、速度快。在关键时刻，快慢也有点手软，在过渡球上有点手软，自己出现失误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在线路上做调整，前一摆就可以在线路上做调整了。10-10，2个赛点没有拿住，快慢的发球，利用发球侧身抢拉一板，又是手软了。在关键球上，这2点快慢没有打好。尽管每一分快慢，我们注意到他都是算着打啊。现在张翔宇比分领先，拿到了一个局点。发球上变化，好的。在这一局，
1: 张翔宇胜这一局。
0: 这个张翔宇拼得非常的凶，而且效果也非常不错。

0: 快慢自己的一个失误啊，
1: 心态上
0: 拿到了这一局比赛，可以说是险胜，打得也并不轻松。那么就着这一局的表现，您评价一下两位运动员吧。
1: 其实这一局10-8领先啊，都是快慢一直打得都很好。那他前面呢，无论张湘雨发什么球，他上来就开始拧着进攻，这球
0: 基本都能接住。
1: 对，而且拧的这个球直接得分好几个球啊。那我们打到相持环节呢，反手对反手啊，前半局张湘雨也是特别慢啊，还是被压着打。那后半局呢，张湘雨做出了变化，叫完暂停之后，张湘雨把这个质量、速度、力量提升上来了。那我都落后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一定要搏，见球就发力啊，包括接发球上见球就拧。相持球上我见球就发力啊，包括他俩在对相持的时候，反手张湘雨变快慢中间这个落点打的也是很好的啊。那整体呢就是扛追，那只有把快慢打到10-10这种，给他打软了，
0: 让他心里也有点压力的，
1: 对，张湘雨才能有一些机会啊。所以说其实赢也就赢在后面这四个球啊，落后的时候把这比分追上来顶住了啊，这个对手一软了啊，张湘雨才能有赢的机会。
0: 那么后边应该还有比赛，然后看一看张湘雨选手在后一节的比赛能有怎样的表现吧。
2: 第五节比赛，张湘雨发球0-0，
3: 双方第五局的比赛。首先发球的是张湘雨，
2: 1-0。
3: 第五局上来，张湘雨就是利用发球，
2: 1-1。
3: 快对于张湘雨来讲是很重要的。1-1。快慢发球。没有上台，滚网以后接外，2-1。想利用发球抢先反拍拉胡轩，球出界，2-2。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甲组女子单打1/8的决赛。
1: 漂亮，
0: 这球特别的精彩，
1: 漂亮漂亮。这个球张湘雨开始放慢了节奏，最开始前几板不跟快慢打快了，打节奏，然后后面再上来加速，
0: 然后打了快慢一个措手不及，可以说
3: 张湘雨3-2领先一分。相持能力上张湘雨又出现失误了，大家都已经到这个快慢已经到远台了，张湘雨这个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在回台当中出现失误。
0: 其实如果要打过去的话，感觉这一球快慢也很难接到，
1: 对，已经占据主动了，
0: 是，
1: 对，
0: 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如果，这一球没有过网。
3: 快慢的发球，这是来自南京的选手。
2: 3-4，
3: 这有点太着急了。尽管在速度上不如张湘雨，但是刚刚这一下有点太着急了。发球的质量不错，机会也出来了，太着急。

0: 2-4。
1: 百曼在发球上也做了一个细微的变化，尽管依然是摆短的发球，但是在旋转上、手腕的抖动上还是有一些变化。4-4。大网。
0: 红发，4-4。
1: 漂亮，这个球，接发球的接发球落点的选择确实是不错。这一分取决于接发球的落点。再来看，
0: 那个
1: 摆的真正漂亮。
0: 刚才有个一个汗水擦一下。
1: 后面的主动权起源于接发球的落点。5-4。走一个长的线路变化是想法是对的，但是线路变化的角度不够坚决。这个张翔宇呢，有速度有力量，而且他的防守能力防守范围也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角度打得不够开的话，想一板打死这个对手不容易。5-5。前两局蒯曼赢得比较轻松，第三局这个费了点力，但是蒯曼还是取得胜利。但是第四局张翔宇反败为胜，现在是双方的第5局。张翔宇也渐渐地适应了蒯曼的这种发球线路角度的一些变化。
0: 6-6。
1: 所以蒯曼现在想像第一局第二局这样轻松的拿分已经不太可能，蒯曼在线路角度落点的变化上要稍稍做一些改变。这个节奏上要变化。张翔宇发球，张翔宇也是摆短了，运气不错，得网以后落在对方的暗面，得分7-6。第一局、第二局，张翔宇上来以后想大刀阔斧，但是没有起效果。哎，从第四局开始，张翔宇做了一些变化，渐渐地适应了对手的一些打法。现在适应的越来越好，自己慢慢的速度力量的优势开始出来了。如果蒯曼不在节奏上做一些调整，那么很有可能反这个先赢后输，张翔宇有可能反败为胜。因为张翔宇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和力量，他现在速度和力量渐渐的在往外发挥。
0: 红发6-8。
1: 蒯曼6-8落后2分，拉的一拍质量拉得很高，
0: 7-8。
1: 但是还原节奏速度不够，白白的让对手利用发球得了一分。如果还原的快一点的话，还是有准备的，要想清楚。还是蒯曼的发球。接发球质量不错，抢了一分，9-7。
0: 9-7。9-8。
1: 对，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张翔宇还领先1分。

0: 9-9。
1: 9-9。
0: 9-9。
1: 现在是快慢的发球，这个快慢利用自己的两个发球，如果能够比分带前的话，就可以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张湘宇对于这个快慢的刚刚这个发球的判断还是相当不错的，很精准，很精准。快慢之前都是短球，刚才发了一个半出台就被张湘宇抓住了，得了一分。
0: 10-10。
1: 还原节奏不够，快慢再得一分，10-10。从慢镜再看一下，好，到了张湘宇的发球了。在这一局比赛里面，张湘宇发球的得分概率还是比较高的，看看在关键时刻张湘宇的发球能不能起作用。摆短，这个球被对手判断到了，
0: 11-10。
1: 一下子极其被动，这样快慢现在有一个赛点了，看看能不能抓得住。好的，运气不错，
0: 12-10。
1: 最后这一下是擦边，12-10拿下这一局，从而快慢以4-1战胜了来自北京的选手张湘宇，向前迈进了一步。
0: 快慢签字。
2: 第五局比赛结束了，可以看到最终的比分是以快慢4-1大比分领先，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3: 嗯，
2: 那么就对这五场比赛您做一个总结与回顾吧。
3: 嗯，其实张湘宇一直在去追这个比分，包括后面第五局也是也有领先过。
2: 嗯，
3: 啊，那就是到最后这几个球处理上，快慢还是变化比张湘宇多一些，包括10-10的这个，一个是拉球得分，还有一个是在挑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个翻挑。那之前我都是劈，那这个最后有一个球，他就做了一个变化，我就挑了。所以说，在接发球这个环节上，快慢是给张湘宇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啊，那我们说张湘宇发球很好，但是呢他发球的抢攻他没有出来，所以他的优势没有出来。那打到相持球反手对反手他也不占优势，快慢也比他有力量啊，速度快啊，包括两个人在周旋的过程中变化是比张湘宇多，所以取得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2: 所以说可见这两位选手水平都很高啊，但是快慢的整体实力还是要稍微的强一些的。
3: 对的，
2: 那么今天的赛事播放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运动的精神永不落幕，包括我们乒乓球一直作为我国的国球，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今天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王楠老师，为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继续带来一堂生动的乒乓技战术。
4: 大家好，我是刘冠宇，今年11岁，上5年级。我的爱好是下围棋、打乒乓球。
5: 就是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带他去公园玩，然后。

0: 正好看见别的小朋友有打乒乓球，他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就在周围找了一个比较靠谱的机构，然后打算带他来练一练。然后练完了之后呢，他就还挺喜欢这项运动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着打下来了。基本上他来的话，我或者他爸爸都会来陪着他练。我觉得家长的陪伴还是很关键的吧，就是在他比较累的时候能给他鼓励，然后平时的时候给他陪伴。上学期间我们可能练得稍微少一点，大概一周练3次吧，平日2次，周末练1次，然后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多练一点，寒暑假的时候会全天从早到晚，然后就是上午下午的练，大概有集训，能参加个2-3周的集训吧，5-6个小时吧，如果平时的话，要是寒暑假的话可能更长一点，每天7-8个小时吧。我不太会打乒乓球，但是孩子爸爸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公园里啊有乒乓球案子啊，会陪着他打两局，但是主要还是靠他自己吧，就陪他玩一玩。我觉得乒乓球最主要的是能提高他的专注力，就是他打了球了之后呢，他在学习啊什么这些方面反而还是有助于他的专注力很提升。而且呢，乒乓球我觉得有输有赢吧，就是输的时候呢，对于他抗挫折的能力、抗挫力也是有好处，所以我还是一直比较支持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对，他每次来球馆训练之前都是很高兴的，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吧。就是他有一局比赛曾经2-9落后了，然后呢，就是教练也鼓励他别灰心、别放弃，然后他一点点能把那局比赛能追平，最后还赢了。就每次他参加完这样的比赛之后，他就会就是很兴奋地跟我说，这个整个的虽然是球馆内的小比赛，他就会一点一点地跟我说我是怎么赢的，每个球是怎么赢的，就是能从比赛中还是能获得乐趣吧，觉得。
1: 好，不错，蹲住，哎，对，腿使劲，哎，这个好，好多了啊。加点素，加点素，哎，加点素，对。
2: 对，
1: 对，
2: 对，交叉着进去，对，交叉，好，走。
1: 你好好做，加油啊，加油。

0: 大家好，我叫岳恒，今年13岁，我是从1年级开始学乒乓球，每周六都有2个小时的课。
1: 这一块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我觉得就是说从他自身来说呢，更多的就是增加一份他能够一个乐趣啊，就是一个让他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这边更多的就是能够跟人相处，因为跟教练啊，跟这个队友啊之间交流啊，这其实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自身来说，他的这个慢慢的日积月累吧，因为我们从他1年级开始学这个球，也是其实没有说在这方面本身要往专业上走，更多的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个运动能够增加一下他，一个是体能，另外一个是各方面的协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

0: 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操控性技能，在情境教学中投掷羽毛球的综合运用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技巧训练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在体育锻炼中灵活运用技能，享受运动乐趣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化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做小战士。同学们好，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变为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化身小战士，来完成老师给大家设置的挑战。下面我们开始热身，老师要在热身中融入一项游戏，就是数字抱团游戏。当老师喊出对应的数字，比如三，三个人快速地抱在一起成团。向右蹲，
1: 一二，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奖励你们两个东西。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0: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项新的本领，就是利用我们的投掷与挥击动作组成一系列的游戏与挑战。小战士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投掷的本领，我们手中的羽毛球。 就是化为羽毛导弹，看见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了吗？谁知道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有什么用呢？好，这位同学，请你回答。
1: 这个封锁线是让我们投到一定的高度，
0: 还有一定的高度解决我们出手角度的问题，是不是？好，小文举个羽毛球，收起来。那么首先要看老师做一个示范，以右手投掷为例，左脚。 与右脚左右开立左手指尖，投掷的方向右手形成曲肘动作，快速的蹬地转体隐蔽，滚出。好，接下来看侧面示范。好，左脚看好，快速的转身，投过小红旗的标志线，好不好？
2: 好。
0: 好，现在我们要做一遍捕手的练习，不拿球的练习。好，所有人跟随老师动作一起准备，不拿球。 准备，预备，快速，好，很好，好，再来一次，好，很好，好，同学们完成的非常好。老师想问问你们想不想立刻拿起我们的羽毛导弹进行突破敌军的封锁线？
3: 好。
0: 第一排同学准备，我们每个人只有5次机会，准备。第二排同学做徒手动作练习，预备。

啊，快速拿球。好，准备第二个。好，第二排同学准备拿好你的球，我看看第二排同学表现的怎么样。好，非常好，表扬，非常好。好，非常棒，非常棒。好，同学们先还原，老师要找一名同学进行展示。好，大家看看张凯晨同学做出的动作，他摆球抛的又高又远是怎么抛的。对，把动作左脚开立。好，好，准备，看见了吗？他都投到了女生的方向，掌声。好，非常好。好，请回，非常的棒。好，同学们，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在战场中会有敌军的小飞机飞向我们的上空，我们要干嘛？打到它，而且要用我们刚才所学的投掷的动作。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好，老师想问，大灯，一次的有没有？两次？三次？四次的有没有？好，那我增加一次，打凑五次的有没有？好，非常好，好，田良多，来上老师这里，领取你的奖励。好，继续加油啊，同学们，刚才你们的动作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投掷角度去对准小飞机进行发射羽毛导弹。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刚才我们在进行挥击动作时，有些同学在出肘这个动作上做的不是很好，要把我们的泡沫棒怎么样立起来，充分的蹬地转体，在最高点去击球，

好，击打次数最多的同学举手告诉我，五次以上的有没有？有一名、一名、两名、三名，非常好。好，老师要奖励你们奖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去击打羽毛球。好，练习开始。

0: 好，现在我们手持羽毛球，那手持羽毛球拍的同学要做好动作，进行好侧身。好，听口令。好，非常好。好，第二次准备。啊，准备。记住，我们手持羽毛球拍的时候要做出侧身的动作。好，非常好。好，停，同学们看老师。通过刚才我们利用羽毛球和羽毛球拍进行练习的动作，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呀？要注意什么？
1: 不然的话，羽毛球会不会挥出去打不到，还
0: 有甩击啊。洪阿姨说到了要注意动作的问题，是不是不能球来的时候向侧面去挥拍。好，田良多说
2: 他不能，假如那人他把球扔到这千万不能打，要不会打人家脑瓜。
0: 他说到是什么问题啊？是安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是咱们学习的工具，而不是你打人的武器，对不对？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游戏结束，让老师来看看谁抢夺的羽毛球数量最多呀。
1: 让老师击个掌，非常好，加油啊。好，冯一涵，哎，非常好，击掌，好，非常棒，继续努力啊，祖峰，好，非常的好。
2: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放松拉伸，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好，最后一个动作，好，用力的坚持十秒，老师要数啊，跟随老师一起数，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你们站好。同学们，本节课我们学习了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和生活当中，一定要把此项技术运用起来，在家多练习羽毛球的技术，好不好？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3: 我这节课学习到了怎么才能发出高远球，我的方法是需要转身用正确的姿势才能发出高远球。
4: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环节是扔过红旗的，这样能让我们把羽毛球扔得更高。
5: 我觉得换成

0: 消磨棒，消磨棒可以让换成羽毛球拍之后变得更熟练，击球击得更准。
1: 最后一个小游戏表现出了我们的团结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并且还能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更加专注。
2: 本节课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投掷这一项技术动作，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上肢力量练习以及协调能力，同时利用羽毛球拍练习羽毛球当中，也就是正手击高远球的技术动作，让学生对羽毛球产生浓厚的兴趣，体验到在每一次击球时的快乐。本节既是体教融合的微观实践，也是新课标学练赛的一种体现，更是强国建设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层探索。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教会学生的一项技能，更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爱国情怀。同学们，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3: 李佳琦老师的投掷羽毛球一课，将学、练、赛、评一体化有效融合，是一节兼具趣味性与实效性的优质课。整节课以小小特种兵情境贯穿全课，将动作技巧讲解、分层练习、羽球守卫战竞赛和多维评价自然衔接。在学中，学生领悟动作技巧和爱国情怀，在练习站姿、击打移动靶的过程中强化体能与技能，通过及时评价调整动作，赛时运用所学，在团队协作中检验成效。整节课学生学得投入，练得有效，赛得热烈，评得到位，实现了运动能力与体育品德的综合提升。
2: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理念，遵循安全至上、兴趣导向、全员参与的原则，通过精细化安排与多维度激励，让课间延时成为学生享受运动的时光。首先是丰富供给，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运动能力差异，低年级开展丢沙包、跳短绳等趣味活动，中高年级进行篮球、运球、长绳集体跳等有挑战性的项目。第二是因地制宜，针对学校空间有限的难题，在室内创新推出一平米课间行动，优化传统室内操，新增了矫正坐姿不良、用眼过度等问题的脊柱体操与护眼体操，让学生在教室里也可以活动起来。第三是正向宣传与激励，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广播等开展宣传动员，让师生明确活动的意义和安全事项，活动中融入趣味元素，增加学生参与的兴趣。同时建立班级评价机制，表彰优秀集体和个人。此外，将课间活动与五育相融合，在集体项目中培养团队精神，在挑战动作中磨练意志品质。第四是家校联动，学生在学校里面掌握的运动技能可以分享给家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进步与成长，从而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学生做家长体育锻炼的小导师，共同参与到锻炼中来，传承运动好家风，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做出贡献。

0: 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3: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4: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5: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

0: 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十亿左右。
1: 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2: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善美的职教故事。毕节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3: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2: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毕节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毕节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3: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4: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2: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3: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2: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5: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吊唁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2: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事资格。
6: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事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5: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7: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2: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事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事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8: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这个 主事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1: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2: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7: 背逆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给我一个，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逆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2: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7: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2: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7: 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2: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7: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6: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2: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9: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2: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9: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

0: 那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1: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0: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1: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2: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哎，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2: 哎，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哎，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这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0: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3: 对，加油，小
1: 姑。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4: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1: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0: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5: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1: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6: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7: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5: 到了我们的一个这种教学，
1: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

0: 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1: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1: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一万多两万块钱一个月的。
2: 其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揉一会儿，让他们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1: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六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京畿地它呢就有十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3: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经开中沙饭菜项目领导人。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4: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4: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0: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4: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5: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0: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5: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嗯，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0: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4: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0: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6: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0: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7: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0: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8: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0: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7: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0: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8: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 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他参加了这个实践，
1: 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2: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3: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2: 季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4: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5: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

0: 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
0: 一
1: 和
0: 个。
1: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比
1: 是
0: 较
1: 反
0: 靠
1: 映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
1: 啊。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狼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兼鸿运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

0: 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1: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0: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

0: 为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 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 比如

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

0: 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 需要领导协调资源，

0: 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

0: 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 卓有成效的

0: 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

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4: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11: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12: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

0: 铅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汇集每一位学子。
2: 这就是第二道抗洪线的一个方程。
3: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呢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4: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1: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5: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6: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7: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8: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9: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

0: 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校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1: 你好。
0: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1: 是的。
0: 嗯，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1: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0: 3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每天如此。
1: 每天如此。
0: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1: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3: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4: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班的成立仪式。
2: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进台撕他，往前撕他。
0: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嗯，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嗯，
0: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是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嗯，
0: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0: 还是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 体能教练冰岛专属舱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

0: 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1: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0: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1: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滚蛋。对。
1: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5-6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

0: 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1: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2: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3: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2: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3: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2: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

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0: 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0: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1: 周院长既是2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1: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 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

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

0: 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

0: 那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2: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3: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4: 专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

0: 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4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验。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的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 技术需求。

0: 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2: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权益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0: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2: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是桥。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十大大课

0: 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

0: 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将军的摇篮绿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

0: 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叫方瑜，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们一直以学生为中心，从生活、技能、知识等多方面都关心他、关爱他，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1: 我叫刘航航，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们应该在提升学生的这个技能的同时，也要提升他们的一个责任感，同时也要教育学生，我们作为机电的从业者一定要担负起我们相应的责任。
2: 我是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在教育系统外也有工作几年，我当时就比较确定了，就是我最终是要回到这里的，因为教育学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改变会让我觉得很快乐。

0: 我们作品是 POC 控制技术综合实训，是中职机电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
1: 这一次的作品是一个仓储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编程，让机械手把我们的一些工件从指定位置搬运到我们的仓储里面，也可以把仓储里面的一些工件呢又搬回指定位置，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就是通过程序编写，传感器的一些限位，程序最终调试，包括它的气路啊，它的电路。
0: 我们都将它融入课程里面，就机器探索以后呢，将新的工艺标准、技术都融入我们的综合实训里面，想让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么一门课程的学习，能够更好的、接近实际的掌握一些自动化生产线上的这样一个知识与技能。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智能仓储系统气炉安装的最后一次练习。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截至目前的综合得分情况。从智能评分系统的反馈来看，大多数同学的知识技能掌握情况是不错的，但是从参与度和协作能力两个维度来看，还有个别小组的团队协作精神还需继续加强。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得分最高的小组是哪一组啊？
1: 第三组。
0: 嗯，很好，那我们就将本次任务的工匠之心授予第三组，恭喜。同学们，本次任务一共进行了三次技能练习，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次技能练习的得分对比。可以看出大多数小组都有明显的进步，做得非常的好，其中第四组进步是最为明显。那么我们就将本次任务的进步之心授予第四小组，恭喜。同学们，进步之心是授予每次任务进行过程当中增值幅度最大、进步最为明显的团队。接下来我们就调出第四组的过程记录，来一起看一看第四组在三次练习过程中都经历了怎样的进步。我们的质检监督员在他们实训的过程对实训的成果进行了拍照记录，那么我们可以调出他们的记录来观看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记录一练的情况。好，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看一下一练当中这个气管部分，可以看到明显有一个相互挤压的情况。那么气管的相互挤压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好，不如我们就请第四组的代表你们来说一下。
2: 会导致气流不均，从而引发机械臂动作错误的后果。
0: 嗯，很好哈，请坐。好，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气流不均的话，动作会产生错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练的情况。可以看到第二练他们解决了第一练的问题，将气管进行了重新绑扎，变得更加规范和整洁。但是大家请注意，在电磁阀部分的六个接口，它们的连接仍然较为混乱。这样虽然不会导致动作错误，但是会给我们的后期运行维护带来困难。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练的情况。请注意它们的气管走向，可以看到它们总结了前两练的经验和教训，机械臂部分气路顺畅均匀，电磁阀部分整洁规范。所以第四组同学这种精益求精、追求进步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好，接下来老师再带领大家梳理一下本次实训的主要内容。本次实训任务的学习重点是气路连接的方法，请同学们一定要严格按照查图纸、定位置、接气管、验动作的四个步骤规范完成。本次实训任务的难点是气路故障的排除，特别是在我们电磁阀部分，因为气管较多，很容易出现错误，有好几个小组都是在这里连接失误，最后导致运行失败。接下来老师再来强调一下，当我们出现气路故障时，首先应该观察设备动作，这样才能够缩小故障范围。例如现在老师来按一下 EY 电磁阀，可以看到机械臂怎么样了？
3: 旋转。
0: 但是根据活跃手册， EY 电磁阀应该控制的是什么？
3: 伸缩。
0: 对了啊，那反过来本来应该控制旋转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它就反而变成了
3: 伸缩。
0: 由此可见这两个气管出现了反接的情况，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调整。调整之前不要忘记关闭气源装置，按下释放环，将两个气管拔出，然后根据我们刚才观察到的动作对它进行调整，

0: 再重新插入。好，插入完毕过后，再次打开验证动作。设备伸缩正常，旋转正常，这样我们就排除了刚才的气路故障。好，同学们，本次实现任务的课中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请同学们应用我们课中所学的知识去完成企业导师布置的拓展任务，分析电磁阀箱在药品生产流水线中的控制作用。老师和企业导师将在线为大家答疑。我们的主要的搭配就是既要有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知识技能掌握得非常深厚的老师，也要有能够开发教学资源，能够把我们的信息化技术和我们现在的课程结合起来的老师，也要有教学能力突出，能有亲和力，能够将我们的教学的理念也好，知识也好，很好的传递到学生的心目中的这样的老师。
1: 我们第一个部分呢，我们首先是对机械设备的气路进行安装，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气缸的一些工作原理。当然在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对工艺、气缸等等功能的一些操作以外，我们还需要对气路如果接触位置导致气缸工作状态不符合我们任务要求的时候呢，要进行气路的一个排布。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教案。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教案呢，是电路。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设备简单一点的机械手的那个电路呢，首先教给他怎样造土施工，出现问题根据动作我们编写一个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可以检查它的硬件部分的线路是否正确，如果相关动作符合流程说明界限正确，如果动作不正确，那么我们根据它的动作点可以快速的找到相应的故障点，排除电路故障。这是第二个教案。那么第三的一个教案呢，就涉及到一个伺服步进电机。那么第四的一个呢，我们就是一个仿真。因为涉及到硬件，我们编程设计的时候呢，如果直接把某些程序在我们的硬件上去运行的话，如果程序有问题，就可能造成我们设备上的一些损坏，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些安全。所以我们在程序编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突破难点，就采用的是仿真。
2: 同学们，请看到大屏幕。通过 AR 分析软件反馈，老师发现有四个小组在电路测试时出现了测试失败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们在测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请举手示意。来，汤胜，你来回答。
3: 我们在检测的时候，设备卡住了，没有找到原因。
2: 好，请坐。我们的二号小组出现的问题是测试中设备卡住了，没有找到原因。那其余小组有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请举手示意。好，放下。同学们，电路测试失败说明电路中存在故障。电路排故是本次实训内容的重点内容。接下来，老师将用三个步骤对电路排故进行示范操作，请同学们要仔细观看，做好记录，跟着老师一起练习。首先进行第一步，看动作。这个步骤是运行测试程序，看设备动作。启动程序，当前 X 轴电机开始工作。但 Y 轴未能成功。根据接手工作流程， X 轴工作完毕以后应当 Y 轴工作，所以错误动作为 Y 轴。Y 轴电机在电源前序任务中已经对电源线进行了检查。那么现在电机不工作，主要原因就应该是 Y 轴的脉冲。我们打开 IO 表，找到 Y 轴的脉冲信号Y0信号点，或者是驱动 Y 轴电机工作的输入信号用的是 X 轴的原点坐标。我们看一下 X 轴原点 X1 15号点，

0: 两个回路均有可能有误。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刚才里面的测试结果，将错误动作的输入输出信号记录到活跃手册里面。开始，结合相应动作，在 IO 表上查找，将错误动作的输入输出信号在活跃手册里面标示好。找到没有？
1: 找到了。
0: 好，下面我们进行第二步操作，找信号。这个步骤我们是利用程序监控进一步确定故障点。打开程序，在当前程序中找到通电部。好，我们一起看到大屏幕，当前外铃处于 on 状态，说明外铃有输出信号，那就说明驱动外铃的输入回路正常。外铃有信号，但设备没有相应动作，说明故障点在外铃至7号点。下面请同学们利用找信号的方法进一步确定故障点，请开始。结合程序监控，要了解输入输出回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确定故障点。你们小组的信号是否正常？
2: 检查一下传感器信号
0: 有没有。好，下一个行为，把它记录好。确定好故障点的小组就可以回到工位坐好。首先我们选择万用表的蜂鸣档位，然后对档位进行检查，确保正常。断开设备电源，保证检查的安全。检查外铃至7号点的线路，通过检查发现外铃至7号点为开路，那么我们再检查外铃的导线到底连到哪个端点。通过检查发现外铃连接到了8号点，那反之8号点的线路怎么样？也接错了，对吧？好，我们找到8号点，8号点连接到 Y4， 我们再来检查 Y4 的线路。通过检查发现 Y4 连接到了7号点，那就说明外铃外四两根导线怎么样？
1: 接好
0: 了。好，下面我们对电路进行整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操作细节，在这个环节中，一根导线连接错误就会导致设备功能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细致专注地完成电路安装任务。下面对电路进行调整。

0: 功能正常，外周。功能正常，系统运行成功。
1: 同学们，我们利用以上三个步骤，成功的对电路故障进行了排除。其中第二步找信号，是同学们在操作过程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务必要引起注意。接下来，请同学们完成第三步排除故障的相关练习，请开始。
2: 目前能看到学生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通过这每一练，以及通过我们的设计的仿真游戏、仿真软件，以及我们的 AR 这个系统的。

0: 一个全程的一个跟踪，以及最后得到的一个培训，然后得到最终的一个评价结论呢，看到学生都有很明显的成长，不管是技能掌握方面，还是一个自己的工匠精神等等。目前能看到啊，就这个班的学生，已经目前开始有一部分走入那个工作岗位了，已经是在企业中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前端的一个发展，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学生最终成为企业有用的人才。
1: 实际上，现在这门课程我们也想，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实践，目前效果看起来也很好，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的建设方向呢，实际上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个机电专业这门课程的一个精品在线课程和一个资源库呢，去让其他的一些中职兄弟学校呢，一起参与，共同进步。
2: 教师他要清楚他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怎么回事儿，然后知道他的课程标准怎么制定，包括他这个课程，整体的教学改革到实施，应该说，对教师来说也是提高很大的。特别我们还期望呢，团队里边也有一些名师进入，那么年轻教师能够在这种团队里边，他有我们经常讲的传帮带、老带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通过跟名师、跟老教师学习，对他来说呢是提高非常快的。那只有自己积极主动的、积极努力的去学习，那你肯定会，成长很快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

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

0: 使命。或许八千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我是宋志明，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呀。做老师就是一颗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希望我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1: 我是李爱晶，是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电气工程系的一名教师。作为一名教师啊，我们肩负着培育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学生喊我一声老师的时候，我感到肩上的责任无比艰巨。啊，一声老师是一生的责任与光荣。
2: 当看到自己的学生站在竞赛的舞台上获得证书、获得荣誉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身为老师特别有价值，帮助学生实现了技能成才，让每位同学未来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实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真正为祖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跟学生达成一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学生只有倾其师，才能真正乐于学。

0: 我们是来自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线路运行实训教学团队。我们团队呢是既有经验丰富的前辈，然后还有像我这样的中坚力量，还有我们的新生代的人才，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优势互补、特色比较鲜明的这样一支教学团队。整个线路运行实训呢，是我们这门课程最核心的部分，它涵盖了从设备的认知到设备巡视，到设备检查，到故障处理，这个所有的环节。所以在这个项目一当中，它既涵盖了单一的项目，又涵盖了综合的项目，而且它是从简单到复合这样一个进阶过程，所以是完全符合我们学生的认知规律的。
1: 首先对学生进行理论上的学习，我们先从课本上知道变电站包括哪些部分，变电站运行需要哪些内容，然后呢，再去操作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如何进行运行啊，运行过程中合上啊、断开啊，怎么个操作法，这就是我们的操作课程。
2: 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自主探学分析了任务，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0: 问题主要集中在隔离开关的结构呀，大家还不是特别清楚，感觉巡视有困难。确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隔离开关的结构呀，才能通过更加规范、正确的操作来对它进行巡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咱们学校实训变电站中最常用到的 GW10-252型隔离开关为例，为大家来进行介绍。下面，请同学们跟随老师，我们一起找到 GW10-252型隔离开关。好，同学们，我们这边来。好，同学们请看啊，这就是我们的 GW10-252型隔离开关。它是单柱垂直伸缩式户外隔离开关，这是它的 A 项、B 项和 C 项。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这样一个隔离开关它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1: 老师，这隔离开关是由导电系统、绝缘部分、传动机构和操纵机构还有底座部分组成的。
0: 啊，非常好。
2: 老师，各结构部分是如何组成的？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各组成部分。我们从上往下依次来看，大家来看啊，最上方就是它的导电系统。导电系统是隔离开关的核心。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导电系统它有哪几部分组成呢？
3: 老师，导电系统主要由动径主头、上下导电臂和连轴节三部分组成。
0: 对，连轴节啊，类似于我们的胳膊肘，上下导电臂类似于我们的上臂、小臂。在核闸过程中，上下导电臂向上伸直，动径触头夹紧，这样呀、就完成了隔离开关的核闸。那么在分闸过程中，上下导电臂在连轴节的带动下呀，向下折叠，形成明显断口，这样呢，就实现了分闸。这就是隔离开关它的导电系统了。那导电系统要与地面进行可靠的绝缘，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绝缘部分了。大家看到棕色的部分啊，就是它的绝缘子。那绝缘子按照作用的不同，分成了支持绝缘子和操作绝缘子。那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这两种类型绝缘子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4: 老师，支持绝缘子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撑和固定导电臂，是固定不动的。而操作绝缘子的话，它可以通过旋转来带动导电臂在垂直面上进行一个上下的移动。
0: 我们看到操作绝缘子呀，它需要旋转。那它旋转所需要的动力是通过谁传递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传动系统。对，大家看到水平方向上的是它的向肩连杆，垂直方向上的是它的操作连杆，它们共同组成了隔离开关的传动系统。那传动系统传递的动能是谁产生的呢？
5: 是操纵机构。
0: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小箱子呀，就是隔离开关它的操纵机构箱了。那操纵机构箱内部具体长什么样子呀？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近距离的来观察。好，同学们请到这边来，大家来观察一下。好，我们这部分同学来这边。好，我们打开操纵机构箱门，大家来观察一下它的内部构造。那从左往右呀，依次是它的电气控制单元、储能机构单元以及驱动机构。那隔离开关要实现分核闸，那它分核闸的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呀？
5: 电气控制单元。
0: 对，那分核闸动力是从哪里来呢？
5: 储能机构单元。
0: 那动力是如何传递出去的呀？
5: 驱动机构。
0: 对，这就是操纵机构箱它的内部构造了。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隔离开关它是如何通过操纵机构箱产生动能来实现隔离开关分核闸的呢？好，我们操作之前先戴好绝缘手套。大家看一下，现在呢隔离开关是处于这个分闸的状态，我们来进行核闸。

0: 家来观察一下它的动作过程。上下导电臂正在向上伸直，动静触头要夹紧，这样就完成了合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掌，请同学们仔细来观察一下分掌是什么样子的。分闸的时候呢，在连轴节带动下，上下导电臂向下折叠，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分闸。好，接下来啊，就请同学们自己来操作一下，看一下我们隔离开关各组成部分之间，它们是如何来相互配合的，请同学们再来仔细观察一下。好，大家开始。
1: 先戴上绝手套。我们看到隔离开关现在在分位，我们先来合闸，按上红色合闸按钮，上下导电臂向上伸直，动静触头夹紧，完成合闸动作。那我们再来操作分闸，按绿色分闸按钮，导电臂向下转动，折叠，这样分闸就完成了。
0: 啊，这就是隔离开关它的主体结构了。我们看到呀，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共同实现了隔离开关的顺利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看一下手动操作方式是如何实现隔离开关分合闸的呢？
2: 就是我们将一些这些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呢，也是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中。就比如说我们课程设计中有这个设备的一些巡视，那我们采用传统的这些巡视方法的话呢，可能就是设备的巡视点位也比较多，然后有一些极端的天气可能也不利于我们去巡视。那我们在这个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些智能巡视系统啊，这个智能巡视系统呢，也是我们和校企联合开发的一个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智能巡视系统。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
3: 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课程还考虑到了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所以我们想要更好的能够突出以学生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还设计了因材施教。我们的因材施教呢，首先是在课前的时候，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从而让学生之间可以互学共学。然后在课程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完成理论授课考核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然后学习进度，来到我们的虚拟仿真区来完成虚拟考核。
4: 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平时是用于教学活动，因为用于教学活动，所以说呢，它并不和真正的大电网相连，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完全全真的变电站。当国家电网公司有新的技术、新的标准、新的规范，需要进行试验，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参加这样的全球最前沿的工程改造项目，第一时间手把手的去学习最新的包括规约规范、通信协议啊，包括设备的制造的一些相关的流程。我们呢，借助于我们这样一个优势的平台，能够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的学习资料啊，也可以第一时间将最先进的知识、最先进的工艺规范，将相关的知识讲授给学员学生。
5: 同时呢，就是我们的老师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年轻的老师到现场去接触现场、了解现场这样呢才能把现场的知识带进学校，才能把新知识带给学生。
6: 同学们，恭喜大家顺利通过了仿真考核，进入到现场实操环节。我们今天呢，将以小组为单位，以流水作业的方式，按照小组次序进行实操。操作过程中，

0: 我们要严格执行安全规定，不得随意走动，更不能随便交换位置。同学们清楚了吗？
1: 清楚。
0: 操作过程中，我们设置了评分点，安排了评分员，对大家的实训呀进行过程考核，需要同学们注意。现在根据各位开始操作。
2: 外观有破损，
0: 认真检查，发现不合格的工器具啊，一定要及时进行更换，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继续检查吧。
2: 好的，
3: 好的。
4: 检查验证器，
2: 电压等级110千伏，相符，实验日期未超期。
0: 你们继续操作。
5: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6: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5: 请再次确认操作设备编号。
6: 拉开一号主变110千伏侧101-2刀闸。
5: 走错间隔了。
0: 同学们，这不是走错间隔，这是走错了设备。我们的操作令中包含3个定位信息和1个操作指令。我们通过唱票附送啊，实现对这3个定位信息和1个操作指令的核对检查。那么你们想一下，是哪一个信息不对才是走错间隔呢？
5: 第一个信息不对是走错间隔，刚刚错的是设备编号。
0: 哎，回答得很对。你们这个错误啊犯得很好。你们犯了错误还说好，是不是不明白啊？
5: 不明白。
0: 第一，你们这个错误啊犯得非常典型，能够引发对操作指令的深刻理解，能够让所有同学啊引起警戒，这是对大家的贡献。第二呢，你们在操作过程中出错，这样增加了印象，在将来的工作过程中啊就可能避免类似的错误，这是对自己也有贡献。第三呢，我们操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能够加深了对导闸操作过程中各项规章制度的理解，也就算是我们用行动来诠释了导闸操作过程中的规程规定，所以我才说好，是不是啊？
1: 嗯。
0: 好，犯错不可怕，我们要及时总结，避免再次出错。我们继续操作吧。这次就对了，你们继续操作。
7: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3项确无电压。
2: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3项确无电压。
7: 正确执行。
2: 自检合格。A 项无电。B 项无电。3项无电，3项确无电压。
0: 哎，同学们啊，验电前我们首先对电器进行自检，这很对。但是我们在验电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首先将验电器在有电区域内进行有电验试，确保验电器功能正常，然后呢再到待验电区内进行无电验试，这样才是可靠的。另外呢，我们在验电过程中手不要超过护手环，否则呢会有触电的风险，这些细节啊需要同学们格外注意。现在同学们啊请重新验一遍电。
7: 好的，老师。
0: 同学们，通过对各小组导闸操作的过程观察发现，部分同学机械地执行导闸操作过程中的规程规定，没有真正理解规程规定的意义。比如说附送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操作票，而是对操作指令进行一次核对和检查，确保操作指令啊能够正确执行，不会发生错误操作。现场实操就是实战演练，我们只有平常多流汗，战士才会少流血，我们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才能够保证成为一名合格的守护万家灯火的忠诚卫士。各小组要注意及时的角色互换，评分员要认真记录。同学们继续操作。
8: 对于我们年轻教师来说，想要在这个3尺讲台上能够站得住站得稳，

0: 站得好，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一个是通过日常的教学水平来积累自己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将把自己的学习教学内容呢进行一个提炼和升华。而就学能力比赛恰恰帮助我们来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内容，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1: 现在说到的工学我结合，将来的工作和现在的学习结合起来，所以他在教育教学中，就是把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更多的接近或者未来的岗位需求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呢，可能在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素养的养成啊，才能更有个更好的支撑，也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

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也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呢，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内部的经典对决。2020年宝能杯乒乓球锦标赛中，女队主力孙颖莎与潜力新星王晓彤的精彩对决。那么孙颖莎作为国乒女队的绝对主力，世界排名稳居前列，她以凌厉的正手攻势和沉稳的比赛气质成为大家心中的小魔王。而她的对手王晓彤也是同龄选手当中的佼佼者，作为国家二队重点培养对象，以其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护台能力著称，也是冲击主力层次的实力派新锐。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数年，但经典的比赛价值也历久弥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从技战术细节到心理博弈，深度剖析这场高质量的内部对决。
1: 女子单打，王晓彤对孙颖莎，第一局比赛，孙颖莎发球，0-0。1-0。
2: 这也是一场国二的选手与国乒女队主力之间的对话，那两个人的年龄其实是差不多的，不过孙颖莎目前是我们国乒的女队主力选手。
1: 0-2。
2: 王晓彤这名选手呢，她的整体实力是比较过硬的，而且这种质量非常高，不过问题在于啊，他的节奏啊可能会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比较乱。我们可以看这本测试的抢攻，就是发完之后啊没有站住位啊，直接就出手了，这方面的无谓失误呢对于王晓彤来说是比较多的。连续的反手相持。

0: 可以看到王晓彤拼命的想再加质量，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把握上还是差了一些。其实要和孙颖莎啊，要是占据到这样的一个主动呢，确实是要对王晓彤来说一坚定的去加质量。一旦这种棋板的质量不高的话，很容易被孙颖莎转正手进行一个反拉。而且其实王晓彤在落点的变化上他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他整个人的那种护台面积其实要比孙颖莎更大一些。
1: 2-5。
0: 虽然说是二队的女选手和主力之间的比赛啊，不过其实国乒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和包括实力啊，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能够争夺的点的。那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发挥自己的特点。
1: 重发6-2。
0: 6-2。转正手，反手相持，这种厚度来说孙颖莎要更厚一些，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还是打的不是很耐心。还是要耐心一些。7-2。对这种节奏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孙颖莎在相持的过程中啊，非常能够抓得住这样的一个转攻的机会。这其实就是孙颖莎比较优势的地方。相较于王晓彤来说，这种无谓失误还是太多。这种球其实可以等一等，和孙颖莎这样的顶级选手来比赛的过程中，如果连续出现这种错误的话，分差很快就会被拉开。
1: 9-3。
0: 9-3。
1: 9-4。

0: 这种落点的上手啊，一定要配合好，有落点，然后有进攻，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进攻，才是会对孙颖莎造成威胁的。5-9。
1: 5-10。
0: 其实给孙颖莎啊发底线长球啊，形成反手位的相持，王晓彤还是不占优势呢。5-10，孙颖莎第一局的局点。
1: 11-5，孙颖莎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孙颖莎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在这种反手位的相持上，孙颖莎的速度、孙颖莎的旋转和力量啊，都要比王晓彤要更强，而且这种节奏感也是。
2: 好，我们可以看到孙颖莎开局迅速便以2-0领先，王晓彤也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反手相持加旋转压制，但是无谓失误偏多，在执行中缺乏节奏掌控，也导致棋板质量并不高，反被孙颖莎抓住了正手反拉的机会。王晓彤利用护台面积大的特点调动孙颖莎，一度将比分追

0: 是5-9，但是孙颖莎在相持中精准抓住了转攻的时机，也连续通过反手位的速度与旋转压制，将分差再一次拉开。那么这里也不难看出，孙颖莎的反手相持兼具旋转压制与变线突击，而王晓彤则在关键球上耐心不足，多次急于加质量，反而丢失了主动权。第一局的比赛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最终以11-5拿下了这一局。说起孙颖莎"小魔王"的这个称号，背后其实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在2017年，年仅17岁的孙颖莎首次出征国际乒联日本公开赛，便一鸣惊人，爆冷夺得了女单、女双的双项冠军，像一股强劲的旋风席卷了乒坛。由于她的长相可爱，脸蛋圆润，也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小奶莎"。然而，她在赛场上却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打法凶狠，眼神凌厉，出手果断，球风极具压迫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差萌，粉丝们也为她起了“小魔王”的这个绰号，精准地捕捉到了她可爱外表下隐藏着强大的统治力。据说，为了练就这身本领，孙颖莎经常在国家队找男队员进行陪练，模仿他们的发力方式。那么，这种训练模式也让她在力量和质量上实现了对于同龄女选手的超越。从一个顶着娃娃脸的新星到让对手望而生畏的小魔王，孙颖莎用她独特的成长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源自于日复一日对于自己极限的挑战。话说回来，很多人可能都并不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灵巧的乒乓球其实经历过一次体型巨变。那么乒乓球的直径其实一直都是38毫米，在2000年国际乒联才决定让乒乓球增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38毫米的球速太快，旋转又太强，导致电视转播经常捕捉不到球的轨迹，观众的肉眼也很难跟上。于是在2014年的前后，国际乒联也正式将比赛用球的直径从38毫米增大到40毫米。虽然只有2毫米的变化，但这也却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节奏，球速变慢，旋转减弱，相持回合会变多，比赛也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转向充满激情与协作的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组的一场赛事，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准时开球。
2: 把人叫上。
1: 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成都队，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沈阳城市。由沈阳队发界外球。现在成都队后场组织进攻，分到边路，现在很明确，沈阳城市这面属于是高位与角，刚才场大家踢的都比较拘束，这个球如果压低一点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能看得出来，成都在防守端做得很好，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比赛的场地的质量也是非常好。这块场地呢是在盐城 大丰经济开发区的

0: 御风基地啊，一号场地。成都队的后场球，刚才一个对角还是很用力的啊，如果有一方不用力就很容易受伤。好球，成都队的角球，可以看出来沈阳队的防守没有贴近人，所以说给了成都队的这个投球的机会，如果说贴近一些会更好一点。后点球扑接了，电视画面右下角的教练员是沈阳城市建设的朱江教练。这个教练员是成都队的陈凯指导。现在成都队的接应点还比较少，只是单兵作战，如果说队友及时的多出几个接应点的话，可能的场面就不是这个场面了。好球，这球抢点抢得非常好，这个传中传的质量也非常高。进球队员啊，31号，
1: 沈阳队防守站位失误，左边后卫未能封堵传中路线，后腰也未能回防盯人，导致成都队在中路形成了无人盯防的包抄局面。那么这也暴露了青少年比赛当中空间利用意识的不足。

0: 中场的拼抢还是比较激烈的啊。犯规，沈阳队的队员出脚慢了。很结实的踢到了这个成都队的脚踝处啊，但是还好没有受伤。沈阳队的这个前锋球员迫使对方成都队的球员踢到界外，因为他的防守兵力太少了。这个距离射门基本上不会对球门有太大的威胁，如果说再耐心一点会更好一些。球这个队员显得很无辜，示意裁判应该是门球。我们看看成都队的这个角球有什么想法。
1: 注意力集中，
2: 左。
3: 这发前点。
0: 啊，前点球。好，局部二打二，看看。太随便了。沈阳队中卫为了保险起见，把球踢到界外。沈阳队的五号球员是新疆籍的球员。给了成都队16号一张黄牌。

0: 16号队员叫于哲安，这名队员还是作风比较硬朗的，这个俗称，这次犯规俗称是抡大腿踢人啊，还要往里带，中国足协也是对球员的赛风赛季问题抓得比较紧，也是 特别的关注青少年的这个赛风赛季问题。比赛来到45分钟，上半场补时3分钟，这个传中质量非常高，球速、角度、力量都非常好。上半场双方球队打的还是比较凌乱的，这种刀山球还是比较多啊。这种单兵作战打到脚旗，基本上就是就会丢失球权啊。
1: 打球阵。
0: 可以看出还是这个接应点太少了。远端的界外球后蹭，这个球很危险，这个在后卫的这种在本方后场的这种横向的长传球，你必须要有100%的把握，而且保持球速要快速的穿越到本方的同伴，如果一旦被断下来的话，直接就面临着球门。有句话说，没有200%的把握，在本方后场，就不要起这种长传球了，横向的。我们上半场现在结束了，看看下半场，被罚下一人的沈阳城市建设队主教练助将指导会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2: 好，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一名球员在被罚下之后，攻防部署出现了漏洞，而成都队的防守阵型非常紧凑，也趁机通过控球来消耗对手，稳固1-0领先。其实沈阳队在前30分钟都是一直占据主动的，但是这块红牌也成为了分水岭，后续心态波动也直接导致了战术执行的混乱。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但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并不知道，在看球时我们司空见惯的红牌与黄牌，它的发明灵感竟然来自于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在1970年之前，足球比赛缺乏全球统一的处罚示意方式，裁判仅仅能够通过语言和手势来警告或者驱逐球员，那么这在语言不通的国际大赛中极易引发混乱与纠纷。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1966年的世界杯，在英格兰对战阿根廷的1/4决赛当中，德国裁判鲁道夫

夫克赖特莱恩，他试图罚下阿根廷的队长安东尼奥拉廷，但是因为语言障碍导致了沟通失败，场面也一度失控，比赛长时间中断。那么这场著名的争议也让。

于是他便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了黄牌代表警告，红牌则代表罚令出场的方案。该方案一经提出，很快便被采纳，并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首次被正式启用，从此便成为了足球规则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历史上的第一张黄牌给了苏联队的叶夫根尼·洛夫切夫，第一张红牌则是给了智利队的卡洛斯·卡泽利。这个源于交通信号灯的简单创意，也极大地维护了足球比赛的秩序与公正，堪称体育史上最伟大、最直观的创新之一。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旋转对决，还是足球场上的青春激战，技术与心态永远是胜负的关键。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让我们一起在力与美的碰撞当中解读甜蜜的科学——拳击运动。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正式的竞赛单元。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男子63.5公斤级的较量，这是1/8决赛的一场交锋。首先，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的红脚拳手美塔浪。Welcome in the right corner, 美塔浪 from China。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蓝脚拳手来自中国，杰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63.5公斤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本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0: 现在比赛马上结束，红方运动员控制距离比较好，而且古巴也是世界拳击强国。
1: End of round one。
0: 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红方板凳没有放到位，古巴选手身高臂长，而且以重远距离为主。新疆这位运动员中近距离打得比较好，但是现在一直在被古巴队员控制住。古巴选手击中一手后手拳，现在蓝方找机会准备刺激反击，但红方运动员步伐灵活，距离控制好。现在蓝方只有近距离连续攻击对方才能逆转，现在把对方逼到身前角，红方一直中远距离控制蓝方。蓝方应该在近距离再主动一些，蓝方应该对方一出拳就应该争取抓上对方的拳，如果光这样打的话很难抓上对方。对，继续，对，蓝方现在反击做得还不错，还是在应该积极主动的逼近对手。单方反击拳，红方应该再主动一些。第二回合结束。

0: 第三回合开始。
1: Round three。
0: 相对南方打的比较主动，红方也开始加快进攻节奏。红方现在以中近距离为主。看谁能把对方抓上，重拳抓上对手。现在南方运动员打得比较主动，红方伺机反击，但应该再主动一些。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远距离就开始击打对手。现在双方正在都找机会。还有半回合比赛，看谁发挥更好。双方现在展开近距离对攻，但是命中率不是太高。南方后手拳得点，现在双方体能下降，都贴合到一起，有效拳不多。现在红方打得比较主动，南方防守也防得不错。比赛结束。
1: End of bout one.
2: 这场揭幕战非常的精彩，经过了三回合的激烈较量，本场比赛得分获胜的是蓝角拳手 Shimmer Haru。 The winner is Blue Corner。
3: 回顾本场比赛中两位选手的表现，古巴选手身材较为修长，擅长中远距离的攻击，关键的时刻两人之间的距离啊把控得十分到位，而我们新疆的这位选手呢则是更为擅长中近距离的攻击，十分的被动。好在在第二回合时他也逐渐摸清了对方的套路，也开始伺机反击，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到了第三回合呢，双方也都在不断地寻找着进攻的机会，不过因为体力的急剧下降，两人出拳的质量也都有所降低，但是两位选手仍在不遗余力的出拳，不放弃不气馁，这也正是体育精神的完美体现。从赤手相搏到规范的擂台竞技，拳击的史诗是由昆斯伯里规则写就的第一章。在1867年之前，拳斗近乎于野蛮。

0: 允许徒手抱摔，甚至是地面缠斗。而昆斯伯里规则的颁布也首次确定引入了拳套的使用，它也定义了3分钟的回合制，并且规定禁止搂抱与摔跤的动作。此外，还确立了倒地10秒判负原则。正是这套规则让拳击成为了文明的竞技体育。那么说到这里呢，不得不提出拳击的经典美称“甜蜜的科学”。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都会心生疑惑：哎，拳击这样的野蛮运动，怎么会和甜蜜扯上关系呢？原来啊，这一称谓最早是源于19世纪，它是由英国记者皮尔斯·伊根提出的，原指是淤伤的甜蜜科学，用以形容拳击中精妙的战术、步伐、距离控制以及心理博弈。强调拳击手需要兼具坚韧与智慧。不过，拳击具有科学方法论的这一观点，早在18世纪的晚期，就由拳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丹尼尔·门多萨引入的。当时的拳击手们为了争夺奖金而搏斗，他们有可能在比赛当中受重伤，甚至因此丧命，而门多萨却创造了防守技巧，利用科学的方法来抵御攻击，其中之一就是跳步。在左右跳动闪避对方的同时，还可以为出拳做准备。1789年，门多萨正式出版名为《拳击的艺术》的著作，这不仅让拳击逐渐成为甜蜜的科学，也为1860年昆斯伯里规则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拳击从街头斗殴走向竞技运动的转型。回溯了拳击发展的重要节点，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田径场上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即将观看的赛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5000米的比赛视频。运动健儿们即将在田径场上展开12圈半的角逐，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现在现场介绍的是郑文海，来自西宁市代表队的选手。于水庆来自大连。他在此前的各种预赛的成绩保持得相当不错，应该是这个项目当中的佼佼者。陈宇凡来自北京市朝阳区。
2: 比赛即将开始，
1: 比赛马上开始了，进入起跑线准备鸣枪出发了。男子5000米的决赛，运动员们出发了，在场地上要进行12圈半的角逐，多少这个项目的时间也会比较长。通过这个长距离的比赛，我们可以从中再去领略运动员们的风采，过程当中还能再去看一看男子标枪和女子铅球的同时进行的项目。田径比赛呢，在中长跑的项目当中，运动员们从出发初始阶段到途中跑的中途阶段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一般的选手是分为这三个阶段进行的。尤其是在刚开始初跑阶段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领跑的现象，大家现在看到的很清楚，大家是一个团队，这个时候互相完全没有拉开。领跑或者是前三位的这个选手呢，这个时候跟终点的这个名次有的时候变化应该是很大的，这种变数在途中跑还是到最后冲刺会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有些观众可能会对田径有略知了解的话，会觉得在这个时候的领跑选手多少可能会吃亏。实际上我们对于田径的中长跑项目的了解，这种想

0: 法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时候的领跑呀，是你决定了这么整个一个团队，目前你们是一个团队，整体的一个速度，你的把控，你的这个时候步幅的调整、呼吸、摆臂，控制着整场的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比如突出的运动员有成绩相当好的，你这个时候要想打破一个记录的话，你可能就要像于大家看到的这个于水庆，跟在后面，他都是一个这个项目很有实力的选手，他可能在了中途我再超过你，再表现出我的后半程的一种实力，在这个时候我不去领跑，领跑的是比较累的，如果大家习惯开车的话呢，也都会发现这一点。我跟一个车，我很方便。我是如果走在前面，就显得很累，你就要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跑道上，现在谁在前面呢？领跑的应该是有变数了。男子5000米的决赛已经过去了6分多钟。现在我们看到是来自大连的于水庆，他这个时候当然不让啊，在6分多钟以后，处于领跑的位置了。整个第一梯就这一个梯队的话，慢慢要形成可能2个梯队了，已经有这个迹象了。一条直线拉得现在很开，大家从这个角度画面看得比较清楚了。已经过了7分钟，当然这个时候，于水庆是否能够把目前的这个一条线的这个名次保持下去呢？一定是。很难说，还剩下有6圈。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赛程过半还剩6圈的时候啊，真正的较量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于水庆占据领跑的位置后，他也开始缓慢的提速，场上的运动员们也逐渐分为了2个梯队，拉开了明显的差距。
0: 梯队上是有变化了，现在前4位运动员形成了一个第一梯队的阵容，那么中间呢是多名选手，后面的还有1、2位已经开始明显的拉开了。8分多钟过去了，通过前面这四位选手啊，于水庆的这个领跑来看呢，速度真的是越跑好像越快了，没有一点这个疲惫，或者说是放慢，真是这就是后劲儿足不足，体能的分配情况明显的第一梯队出来了。第一防阵的四位选手整齐划一啊，后面的就显得参差不齐了。这是中长跑项目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中长跑的项目呢，这个我们就要观察运动员什么呢？从踝关节开始，脚面的触地，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滚轮一样，从后脚跟着地往前过渡，两腿之间的交叉到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往上2个臂的摆动，摆臂的这种状况，我们经常说要注意观察运动员，你是左右摆还是前后摆，提肘摆。小臂带动大臂还是大臂带动小臂，非常重要。相对技术好的选手，一定是这个技术环节完成得很到位。名次上领跑有变化啊，接近10分钟的时候，第一梯队的领跑发生了一个小的变化。等一会儿我们也通过画面再看一看，现在谁走到了于水庆的前面。
1: 在跑到10分钟的时候，于水庆的领跑位置被蒋金智取代，竞争可谓是十分的激烈。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于水庆也当仁不让，再次发力夺回了领跑位置。他能否一鼓作气将优势拉大，锁定胜局呢？

0: 突击领跑的蒋金志，这是来自玉溪市的运动员。特写镜头给的非常清晰啊，运动员的呼吸表情很重要，我们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就能知道他的后劲如何，他平时的底子怎么样，锻炼的怎么样。所以在一个田径比赛当中的一个竞赛的中长跑距离项目上，我们如果光从一个跑来说这一个字，那么显得非常枯燥乏味，但是我们去慢慢刚才说每一个环节去观察运动员的，包括一个呼吸，一个眼神，他的摆臂抬腿，你去慢慢体会，你就会发现这个项目的魅力太大了，包括里头的窍道也很多呀。现在领跑这个阵容已经超过了落后后面的选手了，已经开始要跨圈了，要拉最后的选手要有一圈两圈的距离，这个可能，这就是选手的实力相差还是比较大的，接近尾段了，开始接近途中跑，慢慢开始结束，要接近下半程了，到了快到冲刺阶段，发力了，雨水庆又开始超过了蒋金龙，蒋金志超过了蒋金志，这个时候他就当仁不让了，这个位置不能轻易的给对方，如果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他要贴着你跑的话，这个时候他还如影相随，那么你到最后甩开就难了，有难度了。这是战术，在中长跑比赛当中啊，战术应用太重要了，平时教练员在培养运动员的时候都是秒表随时掐着，你在第六圈跑多少分钟，第八圈多少分钟，再过二十圈又是多少分钟，现在十三分钟的时间，雨水庆当仁不让的又把自己的领先位置保持上，拿住这个位置卡位，还剩最后一圈了，十一圈半都结束了，到这个时候雨水庆方显英雄本色，蒋金志应该是排到第二位，这个时候实力明显拉出来了，技战术的运用，从雨水庆的角度来看呢，大连市运动员完成的非常到位，因为领跑很费体能啊，很费力量，所以他在刚才这一两圈的过程当中，我让你先是吧，让给了这个蒋金志，我让你先跑一下，那么到最后快一圈的时候杀出来了，一圈多的时间，应该这个时候他有绝对的把握领先了第二位蒋金志，应该是有15米到20米的距离了。男子5000米金牌产生，来自大连的运动员于水庆当仁不让获得金牌。
1: 好，恭喜于水庆夺得了本场比赛的冠军。从整场的比赛情况来看，于水庆的水平还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战术策略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前期他并没有选择领跑的位置，而是在第四位跟随跑，这样呢其实能节省不少的体力，毕竟在长跑中领跑是非常累的，运动员的体力消耗也比较大。5000米这12圈半的旅程是一场关乎于耐心、勇气和智慧的宏大叙事，它不像100米冲刺那样电光火石，也不像马拉松那样考验极限的耐力，它要求运动员在高速中保持清醒，在疲惫中计算时间，每一次看似平淡的绕圈都在为最后的爆发积蓄力量，每一次的加速都是刺向对手的利剑。这5000米长跑的胜利不仅是属于最强壮的身体，更属于最冷静、最狡猾的头脑。说到5000米的赛事，就不得不提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连续两次获得5000米和1万米金牌的莫·法拉赫。据说法拉赫有一个家庭闹钟训练法，他的教练为了让他在比赛中能够随时应对变速，便在训练中设置了一个随时都会响的闹钟，铃声一响，法拉赫就必须冲刺，无论他当时有多累。

当然，这个有趣的训练方法也完美的模拟了在比赛当中对手突然加速的战术，这也铸就了他那天下无敌的后程冲刺能力。另外一位成绩斐然的名将乌干达的运动员约书亚·切普特干，在2020年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切普特干以12分35秒36完赛，领先了原先的世界纪录1.99秒，打破了该项目尘封16年的世界纪录。同时，他也展现出了惊人的节奏感，他的每圈用时几乎像机器一样精准，前后半程差距较小。这种跑法被评论员称为从起点就开始冲刺，其背后是极为科学的训练和强大的自律精神。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陈慧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长春大冬会筹备稳步推进，中国冰雪再次拥抱世界青年。替补连线，国安立刻无理难连，先拔头筹，海港战平大田市民。中超双雄亚冠继续保持不败战绩。从一人孤军出战到八人出征名古屋，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用5年时间完成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一起了解。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表示，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儿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
3: 长春是一座科教文化名城，拥有50多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呢有60多万人。我们将充分发挥这个独特的优势，实施燃情大冬、青春有约、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研学等一系列文化推介主体展览活动，从报名的12万大学生中啊，选拔出来8100名青年志愿者。那么这些志愿者呢，也将肩负起跨文化交流的光荣使命，成为传递友谊、点燃激情的青春使者。
2: 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展开，竞赛组织工作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有序推进。
4: 项目布局和竞赛日程已基本确定，从2027年1月12日至25日，共设14个比赛日，冰壶混合双人小项将在1月12日率先开赛。1月25日闭幕式当天，还有短道速滑、越野滑雪和冰壶等小项的比赛。
2: 据介绍，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为新建场馆，对现有的13个场馆改造提升。赛后面向社会开放，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

0: 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推进场馆的地毯改造、更换绿色制冷系统、精准升级冰面、灯光、厨师设备，能耗呢明显下降，预计啊整体减少碳排放啊超过4200吨，最大限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让绿色办赛可实现、可延续、可共享。
1: 大冬会聚焦青年群体，对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具有很强的引领带动作用。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介绍，将坚持办赛育人同项发力，健全体教融合机制，完善青少年赛事体系，建强后备人才梯队，
0: 持续深化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的行动，建设冰雪特色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落实中小学生雪驾制度，每年呢举办省级的青少年冰雪赛事呢15项以上，争取啊全国学校冰雪赛事连续6年落地吉林。目前全省啊冰雪的后备人才啊超过5000人，冰雪的教练员呢超过600人。
2: 昨晚2026至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第二轮继续进行，两支中超球队出战，坐镇主场的上海海港战平大田韩亚市民，未能延续连胜势头，亚冠开局收获1胜1平，远赴泰国客场的北京国安立刻无理南联，取得2连胜。
3: 本轮比赛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大田韩亚市民，上半场双方均有破门，但都因越位在先被吹，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在战第48分钟，安佩姆禁区内抽射破门，为上海海港先拔头筹。5分钟后，迪奥哥头球破门，为大田韩亚市民扳平比分。此后，双方再无建树，最终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大田韩亚市民。两轮过后，海港收获1胜1平，积4分，已经追平了上赛季亚冠得分。另一场比赛，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无理南联，无理南联首发排出9名外援，意图主场取胜。上半场无理南联大举进攻，国安门将侯森奉献多次神扑，力保球门不失。一边再战，国安在第59分钟做出关键换人调整，第79分钟替补登场的林良铭头球摆渡助攻，同样替补登场的法比奥抢点破门，帮助北京国安打入本场唯一进球。最终北京国安客场1-0力克无理南联，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取得2连胜。
2: 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在亚冠前两轮保持不败，状态上佳，接下来两支球队需要做哪些调整，又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4: 好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那么亚冠联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夺，代表中超出战的两支球队，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取得了1平1胜这样一个成绩。那么上海队是在主场踢平了对手，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上海港整体发挥还算是不错在场面上是占据了主导的一方，但是在细节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去提升的空间的，毕竟说在控球率占据优势的一个情况下，其实获得的射门次数以及好的得分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有所欠缺，就是给对手带来的实质性的威胁感觉不是那么多我们反观其实在对手在有效的这种控球时间内获得射门机会不比上海队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一些细节需要做得更好一些。那么反观国安这场球客场取胜，我觉得相对来说表现得更老练一些，更像一支很成熟的球队。我们其实从场面上看，国安也跟对手是这个等于说是平分秋色这样一种态势，但是1-0很就是最小的比分获取了3分。我觉得这个从国安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来说，国内赛场中超联赛其实表现的也是很不错，就是不管是主场客场表现的非常的沉稳，像一支特别成熟磨合的一个赛季，到收官阶段其实这个技战术打法进攻防守都

0: 达到了一个很好的默契度。我觉得这场球其实国安踢的是不错的。当然要说到接下来比赛，我觉得对两队来说压力都还是不小的。首先说中超联赛还有三轮比赛，那么上海海港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他们就是要跟这个志在这赛季夺冠的成都队有一场交锋，包括保级的这个天津队都还有交锋。我觉得对于上海来说，可能中超比赛的遇到的这种对抗性压力会更大一些。那么国安的对手居多都是现在无欲无求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在中超联赛这个舞台上，其实都是两支队伍都还有三场比赛，但是反过来可能上海队这边就是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会更大一些，那么国安会稍微轻松一些，所以也有助于他们在亚冠赛上继续取得一些好的成绩，也希望维持住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十一月份还有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就是足协杯。那对这两支球队，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又要考虑亚冠还有中超的收官阶段，然后包括说十一月份的这个足协杯的比赛，对两支球队提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因为毕竟你有这么多比赛要打啊，比赛还是有不同的这种重量级的，我觉得可能对于主教练排兵布阵，对于阵容的深度，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这也是收官阶段我们会看到，除了这个我们说到国内足球，就是除了看看成都到底是哪轮夺冠，另外一个就是看亚冠的这两支球队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发挥，什么样的表演。当然了，足协杯也同样值得期待。
1: 谢谢曹亚杰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10月13号，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继续进行，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金花郭涵玉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2-1逆转12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晋级，取得无网单打正赛首胜，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前20球员。10月13号，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在宁夏银川展开第四阶段第七轮的较量，上海队对阵山东队，上海队早早建立领先优势，山东队在下半场连续得分缩小分差，但上海队守住领先局面，最终以30-20力克山东队。10月13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广西崇左拉开战幕。在第一赛段的比拼中，来自速德奥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以3:00.23的成绩拿下赛段冠军。近日，2026年全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在河北秦皇岛拉开帷幕，赛事设甲组和丙组，共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厦门大学等22支高校帆船队伍参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巴塞罗那客场挑战加拉塔萨雷，上半场巴特拉科夫为主队首开纪录，随后坎塞洛为巴萨扳平比分，下半场费尔明和戈登3分钟内连入两球为巴萨取得领先，此后阿德耶米为巴萨锦上添花，最终巴塞罗那客场4-1逆转加拉塔萨雷，本赛季豪取各赛事10连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10月13号，武曜青奥场功夫达喀尔2026武术青奥首秀出征仪式在北京举办，这将是武术首次作为正式项目亮相青奥会，也是武术首次成为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是武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0月12号至14号，2026国球进社区、进公园、进校园暨全国乒乓文化巡展桑植站活动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举行。本次活动将红色基因与国球精神深度融合，让桑植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悟拼搏进取、奋勇争先的国球精神，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也助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10月15号至17号，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将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会展中心2号馆举办。本届冬博会恰逢“十五五”规划开局，展会迈入11年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以全链条资源聚合、多维度思想碰撞、精准化产业赋能，助力中国冰雪与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释放冬奥遗产活力与冰雪经济新动能。 近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

0: 青海西宁站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兼具科技内涵与鲜明特色的国家级青少年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747名青少年齐聚生态湿地，开启一场融合北斗科技、体育运动以科普知识的趣味角逐。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陈辉，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从东京残奥会只有一名队员，到如今8人出征名古屋。中国残疾人跆拳道用5年时间完成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支队伍。
2: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从7月初开始就在进行封闭集训，每天早晨9点，整齐划一的踢腿声都会准时奏响一天5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3: 你要想这个队伍提高，你必须要跟着健全人的步伐走，因为在国际上、国外上是不分残疾人和这个健全这一块，他们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我们也是招了一些健全人的一个陪练员，国家一级运动员，成绩都相当好，然后由他们就日常陪着这些运动员一起来训练。我对他们一直是按照健全的运动员在培养、在训练。
2: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派出7女1男共8人大名单。其中女子57公斤级参赛队员李雨洁是最稳定的夺金点。2024年巴黎残奥会上，正是她为中国队拿到了历史第一枚跆拳道的残奥金牌。
4: 当我们站到那个运动员的后场区的时候，是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平台，可能2楼的平台观看上一场决赛。然后当时我就能感觉到对方其实是非常紧张的，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害怕了。然后我就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让别人这样觉得我也害怕也紧张。当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好像全世界只有我和对手，然后就是教练的声音，然后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们3个人存在。当比赛停止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犯规了吗？我当时以为是要给我判罚，我就站得很板正。虽然说我有想象过我会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真的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有一些懵，就是有点蒙圈，就是像做梦一样，是真的到来了。是因为那个高光时刻的存在，让我现在一直还能就是说努力训练，甚至说有的时候觉得想放弃一下的时候，就去回看那个比赛，回看那一时刻的我们，然后会让我就是更加有动力。
2: 正是这枚奥运金牌，不仅成为李雨洁个人的动力，更对中国残疾人跆拳道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 像这种对抗性项目，在亚洲，甚至是我们中国，一直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个事，在国际上都是这个样。人觉得你中国能拿金牌，那就不行这个项目。所以说，当他证明了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完成了这个历史突破的时候，那一幕，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证明我们也行，没有什么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我们能做到。这个他这一枚金牌，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场地和后勤的保障什么的，都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支撑吧，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2: 从东京残奥会只有1个教练、1名队员。到巴黎残奥会扩充到4名队员，再到本届亚残运会共8名队员，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长。如今队内就像李雨洁这样战功赫赫的老队员，也有实力出众的新生力量。女子47公斤级参赛队员严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5: 我今年17岁，然后是上高2，我在学校一直保持一个中上游的成绩，然后中考的话是以500多分，然后考入了我们市的重点高中。我练跆拳道之前也接触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舞蹈呀、画画呀，但是就是坚持的时间不是很长。对，但接触跆拳道之后就觉得比较帅气，两个人之间的不管是

0: 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一种对撞，都是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于姐她属于是我的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也想要拥有那样一个时刻，能让五星红旗然后在最高的地方升起。
1: 与女队相比，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男子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此次亚残运会唯一的男子参赛队员刘路东已经32岁了，他也是全队最年长的队员。
2: 亚洲像中国，他是男的基本上不会像哈萨克斯坦、伊朗这些国家那么壮啊，同等体型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身材不占优势，力量啊还有那个身高这些都不占优势。巴黎奥运会4个运动员，3个女的1个男生，我就是唯一的那个男生。名古屋这次也是唯一的一名男队员参赛，对，每天扎实练啊，然后比赛的时候就不会去想太多，就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我感觉这个如果做好的话，那么领奖台上肯定是有我的位置的。
1: 从东京残奥会仅取得1枚铜牌，到杭州亚残运会斩获2金1银3铜，再到巴黎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每次大赛这支队伍都能迈上一个新台阶。此次亚残运会之旅，他们同样有信心站上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在训练之余，李宇杰、邵倩还需要抽时间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严博则每天要补习高中课程，刘路东则热衷户外运动，骑自行车是他最大的爱好。他们不只作为运动员在赛场上激励着我们，赛场之外他们积极的生活态度也为所有残疾人做了表率。身体残缺从来不是自我设限的理由，冲破桎梏，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3: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4: 好的，广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打开 CCTV4 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特色项目马拐捉害虫开赛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马拐其实是壮语里青蛙的意思，而马拐捉害虫是源自壮族的马拐节，是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自由项目。那对于这个项目，我们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呢？先来看第一位，他说马拐捉害虫光听名字就很有画面感，选手趴在地上模仿青蛙跳跃，又好笑又硬核。再来看第二位，四肢着地连续跳跃，看着简单，实际超耗体力。谁是谁知道。再来看第三位，这个项目好有创意，不是单纯的拼速度，还带着民族故事，这样的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生动又鲜活，值得多多推广。的确啊，把祭祀时跳的马拐舞改成赛道上四肢撑地的跳跃竞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让民俗从仪式走向了竞技，这种接地气的体育项目让人们在大开眼界的同时呢，又让民族文化在运动传承当中可以焕发新的活力，而更让它在老一辈和年轻人当中完成了接续和传承。那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陈慧，我们继续关注马拐捉害虫这个有趣的体育项目，是来自日前开幕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全广西14个社区市五所高校的2148名各族运动员齐聚柳州，共赴这场民族团结与群众体育交融的盛会。运动会上还有什么有意思的项目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开幕式当晚，柳州市体育中心灯火璀璨，鼓乐飞扬，各代表团精神饱满，有序入场，行进间穿插民族文艺表演，民族风情浓郁。开幕式文艺展演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融合民族歌舞与传统体育，展现八桂各族儿女同心奋进的风采。本届运动会设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多项广西特色项目亮相，赛事小项较上届新增22个，为更多运动员提供展示舞台。
3: 每年的春季运动会的时候都会举行学校里面的少数民族运动会，也是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学生们知道民族里面还有这么多大家可能平时没见到的、没参与过的一些项目，也让他们一并都知道，一个精神给扎实的传承下去。
1: 近期多地青少年体育赛事接连上演，各地少年健儿在比拼中磨砺技艺，收获成长。赛事搭建起青少年交流展示平台，持续夯实体育后备人才根基，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貌。
2: 近日，第15届足球小将冠军挑战赛苏州站收官。本届赛事历时5天，共汇聚全国78支青少年足球队，设 U7 至 U11 5个竞赛组别，是国内高水平青少年足球赛事。U10组赛事中，常熟足球青训中心小将历经9场激战，迎战多地青训强队，队员配合默契，基本功扎实，敢打敢拼，成功闯入决赛，收获亚军。
4: 我们决赛遇到的宁波，他们的传控非常的强，而且他们的长传也非常刁钻，非常致命。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提高了我们的技术水平，学到了他们的那种战术。
5: 我觉得自己的体能还有身体的卡位要提升，还有应该要多传控，然后自己要勇敢突破。
2: 近年来，常熟落实青少年足球发展部署，推进校园足球建设，健全赛事体系。现有44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今年6月成立市足球青训中心，依托体教融合开展训练与交流赛事，夯实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基础。
6: 我们从学校当中选拔一些优秀的足球苗子，然后通过平时的一些系统的训练，提高他们的技战术水平，包括基本功啊，一些足球的专项训练，然后到星期天，包括比赛节日出去参加一些高水平的比赛，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比赛能力。
2: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啦啦操精英赛开幕式在江西龙南县举办。全国各地青少年啦啦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世界唯吾之都，共赴这场兼具竞技性与青春活力的体育盛会。开幕式上，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 客家民俗情景歌舞《围屋之带》展现赣南客家风情，集体花球、街舞、爵士等串烧节目轮番上演，《围屋青春》融合啦啦操活力与陇南本土文化，点燃现场气氛。赛事设置多个啦啦操项目，各参赛队伍队形整齐，动作利落，赛场喝彩不断。
7: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们进行了认真准备，也在动作细节和团队配合上下了不少的功夫，希望能在赛场上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2: 赛场外，赣粤边民间体育游艺邀请赛与全国青少年啦啦操精英赛嘉年华同步开展，现场民俗游艺项目趣味盎然，优秀队伍展演，即兴街舞、技巧挑战赛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活动既为青少年选手搭建交流展示平台，也进一步激活城市消费，放大赛事的社会效应。
7: 我们也在游戏的体验过程中学会了稳住心态，专注细节，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种状态带到后面的比赛里。
8: 好成绩当然想争取，但比成绩更重要的是把每个动作做稳，每个节拍踩准，越稳越不乱，越专注越完整。
2: 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篮球项目男子 U18 组资格赛近日在宁夏中宁落幕，广东、吉林、江西、香港等八支代表队青年球员同台比拼。赛场上，队员运球、突破、抢断、投篮，配合默契，攻防节奏紧凑，一次次精彩对抗与得分，点燃现场氛围，展现昂扬的

0: 青春风采。
1: 承办本次国家级篮球资格选拔赛，将擦亮启湘体育名片，提升中宁知名度，搭建青少年篮球交流平台，助力本土体育人才后备培养，促进青少年交往交流，带动全民健身发展。
0: 继续关注资讯。10月14号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

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北京时间10月14号，美职篮季前赛继续进行，开拓者在客场挑战国王，双方战至第三节中段，开拓者的领先优势一度达到30分，最终开拓者以110-98击败国王。中国球员杨汉森出战12分钟打满第四节，五投两中，得到四分六板一封盖，出现两次失误。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喂，
1: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0: 喂，
2: 漂亮！
1: 半发球，1-0。
0: Oh!
1: Hey! Oh! 2-0

0: 八球，1-2。
1: 陈卓，湖北，发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0: 3-4。

发球，4-6。1号场地20秒，1号场地20秒。发球。

0: 回力，
1: 发球位。哦，抬头就向下，换发球，一、三。

0: 发发球，十四、十一，
1: 对。
0: Oh!

九、十八、十二。

0: 滚！
1: 继续比赛。
2: 包，
3: 走。
1: 七、十八、

0: 算八球，是九，
1: 也是七。
0: 好啊。二。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
2: 三十二。
0: 哎。二。

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0: 中。
1: 一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曲金平宁夏。

开始比赛。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0-0。
球，5-6。

0: 溜。
1: 好好，
0: 哎，要发球。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走。

0: 山。
1: 裁判员张继达，
0: 乱发球，16-19。

0: 扣球，19-20。快！
1: 22-20。

0: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嘿，
0: 乱发球，1-0。
2: 嘿，
0: 乱发球，1-1。

0: 哦，哎，
1: 乱发球，2-4。

三比四。

球，五比

0: 哦，哦，
1: 断发球，7-6。
2: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哎，南宁市秦飞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林家涛，裁判员何雪明广东，发球裁判员邵军河北。
1: 啊！啊！断发球，7-8。

0: 哦，
1: 发球。

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来。

Oh!

0: 哎，
1: Oh!

0: 球，18-19。
1: 广州四胜，22-20，21-18。

0: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八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1: 5-4

右右边，北京市朝阳区李志涵、李志业；右左边，广州市遵义的邱玉坤。广州市李志涵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0-0。

喽。

0: 走。
1: 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建涛，
2: 走！
1: 湖南
2: 走！
1: 他球裁判员陈卓，湖北。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20:20。
0: 继续比赛。11:17。
1: Go！

0: 走。
1: Oh!

快走！

点。

0: 第二局，比赛开始。
1: 好，
0: 零比零。
2: 哦。

0: 比赛。十一，比四。
1: 哦。

0: 裁判员朱峰，辽宁。
1: 是，第十。

北京市。

0: 跳长距都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1: 来，

看一下。

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十九天后广州市陈俊廷。北京市朝阳区发球，比赛开始。

0: 开始，零比零。
1: 哦。
2: 十一比一。
1: 放。

哦，错。

0: 高。
1: 球。

0: set， 十三、十八。
1: 哎。

0: 报，报，报。
1: 报。

哦。Oh!

0: 到。
1: 到。到。
0: 走走走

啊！

0: 20，你18。
1: 哎，

零比零。

报。
Heh

生。

哎，

观众朋友们，今天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看点的对决，樊振东迎战直拍名将赵。

0: 子豪。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横拍与直拍两种打法的精彩碰撞，更是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话。赵子豪作为新生代直拍选手的代表，以其独特的直拍横打技术和灵活多变的战术组织著称，而樊振东则以其全面厚重的技术体系和标志性的暴力美学打法稳坐在世界顶尖选手之列。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赛场，重温这场横拍与直拍的经典较量，我们一起来回顾。
1: 这是一个擦网球，

0: 机会。
1: 嗯，
2: 3-1，
0: 好球啊！这一板赵子豪也是在正手弹，正手调打了一板樊振东的斜线位置啊。不过樊振东还是让开了位，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拉得分。
2: 3-2。
0: 3-2。反手相持，樊振东转正手，又是斜线的相持转到了反手位啊。
2: 2-4。
0: 不过这一板落点的变化，樊振东非常的主动，在形成正手相持的局面的时候呢，樊振东果断的压到了赵子豪的反手位，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顶到了赵子豪的一个反手的底线位置，因为赵子豪这名选手他是直拍横打的打法，那其实优势项还是在正手啊，那反手位来说呢，主要的这种能力的范围是在近台位置，所以说一旦形成相持啊，樊振东强压到赵子豪的反手底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非常被动的。转正手，
2: 嗯，3-4。
0: 今天樊振东感觉在站位上还是比较坚定啊，没有说去盲目的去退台，在赵子豪形成进攻的一个局面的同时呢，樊振东一般都是很稳的站在了中近台的位置。好的，
2: 4-4。
0: 直拍打法的赵子豪啊，在落点的意识上一定要突出，在前三板上呢也要有一些好的发挥，才能够打穿啊樊振东，因为樊振东整体的实力厚度啊其实是要比赵子豪要更强一些。白短，这一板太过于急躁，整个身体还没有合位啊就已经上步要去调打了。
3: 赵子豪作为直拍横打选手，在前三板中展现出极强的落点控制意识，也多次通过正手抢攻和博弈战术试图打乱樊振东的进攻节奏。然而樊振东在中近台的稳定站位和强大的反手相持能力也逐渐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赵子豪在反手位在退台后的威胁下降的这样一个弱点，于是频繁用高质量的回球压制其反手底线。这一战术也非常有效，使得以直拍横打见长的赵子豪难以侧身发挥其正手优势，从而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
2: 4-6。
0: 形成反手的相持来看呢，横板的樊振东啊明显要更上风一些。4-6，正短，转正手，好的。
2: 5-6。
0: 今天在开局，赵子豪的整体战术是比较明确的，尤其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啊，几乎都是主动的转正手进攻。投长，
2: 6-6。
0: 这是赵子豪的一个战术。

0: 住的使用的薄纱，给到了樊振东的反手底线之后啊，衔接了一板反手的，这是弹击了一板。6-6，第一局双方的比分还是有一些焦灼的。
1: 7-6。
0: 质量还是没有把握好啊，明显看到这一板赵子豪的拧拉的质量有些偏高。7-6。西短，好球啊！
1: 6-8，
0: 这一板樊振东的处理非常的细腻，而且没有去急于去加质量，轻掉了一板，弧线非常的低，比分来到了6-8，反手相持，好的，
1: 6-9。
0: 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樊振东的表现啊和牛关卡的比赛啊，感觉还是有些慢热。不过今天来看呢，在和赵子豪的这一场1/4决赛上，樊振东投入比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9-7。

0: 9-7，
1: 樊振东的发球轮。
2: 9-8，
1: 这一板是樊振东的机会啊。
3: 赵子豪一度将比分追至8-9，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略显急躁，尤其是在台内斗短环节中未能发挥直拍的优势。
2: 8-10，
1: 这一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不应该失误的，双方在台内球的互相的斗短上啊，应该是直拍的赵子豪更有优势一些。感觉赵子豪刚才在回球的时候啊，身体没站住位啊，就想整个人就想把身体往后让了。樊振东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抽长，嗯，
2: 8-11，第一局比赛，
1: 有些遗憾。
2: 樊振东
1: 这样的话，樊振东也是以11-8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3: 8-11，赵子豪遗憾丢掉了首局，樊振东则其凭借着细腻的手感和战术执行能力，在发球轮中牢牢地掌握了节奏，展现出了其为顶尖选手的冷静与全面。我们也由此可见，直拍选手在面对横拍强敌时，不仅需要精准的前三板，更要在相持中保持耐心。赵子豪的勾手发球和正手突击极具威胁，但在反手位被压制时，战术选择略显单一了。而樊振东则能通过节奏的变化和落点的控制，将比赛逐渐地拖入自己擅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正是他暴力美学打法的典型体现。力量与智慧并存，攻势与防守兼备。看完这场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聊聊乒乓球究竟是如何成为我国的国球的。这还要从一个传奇人物说起。在195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的赛场上，22岁的荣国团发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呐喊，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这个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这枚金牌更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在此后，中国乒乓长盛不衰，在世界乒乓三大赛中金牌数均位居第一，开启了国球的辉煌时代。更为神奇的是，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中也促进了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友好往来，成为了打破外交坚冰的破局之举。可以说啊，乒乓球早已经超越了运动的本身，它承载着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也见证了大国外交的智慧。从这段历

0: 历史回望今天的赛场，我们更能理解乒乓球在国人心中的分量。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转向排球赛场上那些青春的较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冠亚军决赛，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对角的接应是20号温子华，两名主攻呢是4号杨宝琦，对角是15号隋翔宇。开场的第一分呢，河北保定沃利抓了一分拦网。现在保定沃利前排的副攻6号王浩田，场上的自由人是13号许丁恩，河北保定沃利的主教练是刘光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男排的首发阵容，上海男排的主二传是9号郭成，对角的接应呢是13号邱成成，两名主攻1号队长戴清瑶，对角是7号傅侯文。现在发球的副攻呢是5号刘家俊。对角的副攻是6号卞世杰，自由人呢是16号屈宗帅。屈宗帅呢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发球破坏了上海队的遗传，但是这分球打手出界。上海男排呢实力雄厚，多次获得全国男排联赛的冠军，包括全运会的冠军，也为国家队输送了很多优秀的球员。你像现在场上的队长1号戴清瑶，另外呢16号自由人屈宗帅，这都是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河北保定沃利男排呢自从成立以来成绩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步一个脚印。像今年呢又刚刚拿到了全国男排冠军赛的亚军，也打入了上个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4强。所以说呢现在河北保定沃利男排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球迷的关注。那么今天呢两支球队在决赛当中相遇，必是一番龙虎斗。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河北保定沃利和上海呢就是分在 A 组，当时呢河北保定沃利是以3-2险胜上海，但是那是小组循环赛，这是一战定胜负的金牌战，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0号温子华，这个扣球势大力沉，一个后二进攻。因为现在男排的球员的身高啊，特别是攻手，基本上都是超过1.95米，甚至是2米。你比如说像温子华，他是99年出生，25岁，身高2.03米。所以说呢，你像后排进攻，这也是成为了一个主要经常使用的得分手段。对于现在高水平的男排球队来讲呢，基本上前排进攻和后排进攻的威力区别不大。4号杨宝奇呢，这个也是河北保定窝力这两年的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主攻，04年出生，今年只有20岁，身高1.98米。

0: 随着比赛推进，比分来到了6-6的焦灼阶段。温子华也连续两次在后排发起了强攻，其中一记直线扣球更是直接打穿了上海队的防线。这位身高2.03米的接应选手，不仅仅扣球的高度达到了3.55米，更在关键分上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稳定性。
1: 现在场上的比分6-6。反击的机会球，漂亮！20号温子华连续两个后二，刚才这个直线直接打穿。一传到位，组织了3号位的短平快。18号史增超扣球得分，今天上来之后呢，河北保定沃利呢进入状态比较快，而且小组赛呢，保定沃利呢曾经3-2险胜上海，也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哇，这个球，上海队的13号修成成，修成成呢是1999年出生，25岁，身高2米，在刚刚过去的上个赛季，修成成也是加盟了日本男排联赛。发球破功，打强攻，好球。这边呢是上海队的二传，9号郭成炸手出界啊！郭成呢现在是上海男排的主力二传，但他之前呢曾经是福建男排的二传，同时也打接应。因为9号郭成呢本身的身高是2米，1995年出生，今年29岁，经验非常丰富啊。所以说刚才呢在前排2点攻的时候，郭成作为二传也客串了一把攻守的角色。

发球破攻，机会球把握住啊，给文子华，好球，文子华的后二。半决赛当中呢，河北保定沃利呢战胜山东，温子华呢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一个点，全场比赛温子华都非常闪亮，温子华呢也入选了中国男排，而且去年的温子华呢也在运作来加入俄罗斯男排联赛，但是最后呢还是因为这个受伤的原因没有能够成行，但是前两天呢这个主播和温子华沟通的时候，他也表示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尝试到高水平的联赛，比如说国外联赛边去打球。防反的机会球给温子华，漂亮，温子华今天第一局的成功率依然是爆棚。保护起来再组织，哇，保定沃利好保护，漂亮，最终呢是四号杨宝奇炸手得分。今天第一局上来之后呢，保定沃利进攻下分有温子华，然后全队呢拧成一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说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传比较稳定，也有快球，另外再加上就是防守保护，攻守一个人扣，剩下的五个人全力保护，这样攻守可以放心大胆的扣球。这分球九号郭成想二次掉，但是有点犹豫，打这种决赛球啊，心一定要定，手一定要狠，你要想二次掉就不要犹豫，刚才在犹豫之间把这个机会球给打丢了。现在分差已经19-13拉开六分了，保定沃利领先。哇，这个平拉开，教科书一般啊，平拉开呢也是现在国际排坛主流的一种到位球的平网攻的得分手段，主要是利用网长，因为球在空中飞行的这个速度肯定比人特别是副攻横向移动要快，这样的话呢对方往往是单人拦网，而现在对于男排来讲包括女排一对一下分率是很高的。四号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啊，保定沃利拦网要得分，今天上来之后保定沃利气势如虹啊，这边发球又发到了界内，刚才呢杨宝奇是一个大力跳发，这个球呢又是一个捡地发三米线，上海队以为是界外，现在保定沃利22-14领先了八分。哇，连续发球不失误，第三个发球了，反击的机会，哎呀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前排已经有效撑起，但是后排的衔接没有连贯上，这个球其实是这个主攻和二传两个人互相让球了，九号郭成的发球，之前的时候得了很多分啊，在对阵其他球队的时候，看这个球现在落后这么多，能不能发出来？
好发球，保定窝里没有配上，打反击。十三号邱成成炸手，保定窝里反击。现在保定窝里22-16还领先了6分啊，稳扎稳打，第一局肯定拿下了。现在呢，保定窝里是换上了2号徐克来冲发球。破坏了上海队的一传，防守起球，有防反的机会给文子华，漂亮。

0: 小斜线啊，三米线的里边，这点真高啊。温子华的身高是2米03，扣球高度3米55，本身个子就高，同时还能跳。现在保定国力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发球呢是一号带青瑶，没有发力，而是一个简历的拍球，过了网就急坠。这就要求这个接一传的球员呢，心中一定要有准备，脚步不能站得太死。这分球呢，戴青瑶是冲了，但是直接发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河北保定握力25-18，先声夺人。
1: 在22-14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那么保定队稍有松懈，上海队趁机连追2分，但在关键时刻，替补登场的二号选手发球直接破坏了对方的一传，温子华随后一记精准的小斜线扣球，将比分带到了24-17。最终，随着上海队发球出界，保定握力以25-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这场比赛的首局较量当中，保定握力能够取胜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够成功执行了以发球带动拦防的战术。杨宝奇等人的发球轮连续破坏上海队的一传体系，让对手难以组织快攻。而在进攻端，温子华这个强点也展现出了极高的得分效率，无论是在后排进攻还是在前排调整，都打得有声有色。值得一提的是，温子华不仅在国内赛场表现出色，还曾经受到过俄罗斯联赛的邀请。虽然因伤未能成行，但是他的国际化视野也确实能够为球队带来更为先进的打法理念。这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男排年轻一代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快速成长。这场25-18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球队的冲击力，也感受到了排球运动中团队配合的魅力。正如我们刚才欣赏的乒乓球，强调个人技艺，而排球则更考验6个人的默契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衔接，才能编织出最为完美的进攻网络。刚才我们看到球场上的球员们精彩跳发球的技术，但您知道吗？排球最初的发球方式可比现在要温柔得多。在189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摩根希望创造一种蕴含着不同年龄段避免剧烈身体接触的室内运动。最初啊，他在篮球场上架起了网球网。有趣的是，他还使用篮球的内胆作为球，规则要求球不能落地。但是啊，因为篮球太重，篮球的内胆又太轻，于是斯保尔丁公司专门为他们制作了第一批接近于现代规格的排球。直到1896年，在一次表演赛上，有位教授现场观看到球总是在空中往返击打，于是灵光一闪的提议叫 volleyball， 排球这才有了正式的名字。从篮球内胆到专业用球，排球这项走过百年的运动始终在革新中保持着它独特的魅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

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红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红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红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15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莫龙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莫氏宗祠前进行采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

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十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十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舞狮队先后六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4月12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有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4月初8到5月初1，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业，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盛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把藏在河冲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甸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

0: 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力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力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舵手、舵手各1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舵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力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力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力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进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力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0: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陆兆元也没有把握。
1: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前4已经是很好的。
2: 一路赛精神，
3: 一起加油。
0: 陆兆元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在金力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4: 不少这么多人手要各位再慢慢站几个手上边，
0: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来不及吃龙舟饭，陆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5: 明白啦，依家可能送我啲劲女啊，都未点样报斗几齐啊！
6: 你睇下各位要针对住我哋嘅，特别咧依家咁样炒之后，
5: 以我哋嘅目標咧，係咧係咧算啊！人哋已經練嘢練死一年啊！
3: 你等我，我等你，永遠針刀算人，永遠點刀配合。今晚唯有呢一晚等到七點都話未嚟嘅。
0: 由于坤电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队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兴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6: 昨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干部啊都坐了很久，坐了3点多，到晚上3点多研发了，4点半钟要起床了，起床了要去发龙了。
0: 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他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三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象群、罗克等3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进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藤溪溪。
7: 预备，
0: 在第三轮32进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16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

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了。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溪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溪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击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溪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景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0: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爷爷，这个问题了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吗？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哎，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2: 来，这跟我相互抽个猴了啊，行不行？
1: 行。
3: 这儿吧。
0: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鞭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在旗帜的心里，鞭猴不但是伙伴们的玩具，更是代表着一份匠心。54岁的旗帜就出生在这间老屋。老屋地处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4: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就是商业的户户会多呀，那商户都是前面后厂，那时候是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2: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蘸蘸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
5: 咋样了？
2: 是这个小刀。
5: 哦，这是那个炫木那个刀啊。
2: 啊，
5: 到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2: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旗帜经常来的地方。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2: 干上这行了，
5: 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男人嘛。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4: 那时候人上班啊，就是特别费劲，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除非是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就说这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啊，小朋友们呐、啊，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啊。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6: 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的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最好看。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嗯，
4: 你搁钉子一烂一烂折了。
5: 对呀，有钉就完了。
4: 钉子，
5: 嗯，谢谢。
4: 行，
5: 一会儿走了。
4: 好，
5: 哎哎，
4: 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5: 啊。哎哎。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

0: 那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的？
1: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0: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1: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0: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1: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七八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2对2、3对3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5人制、8人制到11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更多的先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0: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 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冲心那份热爱啊，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需要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0: 嗯，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2: 嗯，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0: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2: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两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两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0: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2: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学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他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一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
0: 嗯，
2: 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

0: 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
1: 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
0: 情。
1: 了 哈。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0: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
1: 数不
0: 数，
1: 清了已经。
0: 对，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0: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啊，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呢，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30，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30到5:30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 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2: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的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2: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 社会上的这

0: 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
1: 嗯，
0: 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啊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嗯，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
1: 嗯，
2: 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这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嗯，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嗯，它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吧，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

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

0: 与精神，持续培养兼具家国情怀、扎实学识、卓越运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担负起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历史使命，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以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13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1: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三位嘉宾。
2: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3: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4: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杜松石。
1: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4: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于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同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5: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3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0: 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1: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的十多项，形成了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新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思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0: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1: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0: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1: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有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一总四分十一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还有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凝练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了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一比一的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一比一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体育系统干部培训，以及我们全国大中小学以体育精神为载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线上资源。
2: 在我们学校也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虚拟 VR 的一个展馆，那其实我们教学的手段是很丰富的，不但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同时也可以亲身的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

0: 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1: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2: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总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啊，主要有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啊、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季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强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将其作为体育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思政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势。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在体教融合中强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育人价值。
0: 我觉得体育大思政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

0: 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奏国歌。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我苦我累，都是说争着抢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精神，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1: 体育大师政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师政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所谓的拼搏，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要去说教可能就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容易接受。
2: 今天我们围绕了中华体育精神说了很多，从课堂教学到赛场观赛。下面呢，我们想问一下吴老师啊，您认为中华体育精神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或者说呢，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3: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呢，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的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

0: 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之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1: 听说了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0: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力的树人的任务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最终我敢于拼搏，赢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1: 体育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在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思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

0: 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1: 体育大思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的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秦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思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3: 体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体育大思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思政课的应用场景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和体验感。我想啊，体育大思政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2: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思政课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硕果。那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同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

游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作为职业教育的教师，首先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思想道德啊，立德树人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所以我一直是以四有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是能够承担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任的，是能够承担起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力量的这样的一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因为一直都在电子商务这个行业当中，然后也看到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和发展，那也理解到这个行业对人才需求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的目标呢一直都是希望能够向这个行业去输送非常专业的人才，同时也希望能够缩短学校和这个岗位之间的距离。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同学们看向我们时候那个眼睛里的光，就是那种炙热的光，让我感觉充满力量。作为年轻老师，我们首先是充满干劲、充满热情的。

0: 这些好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我们的这样的热情融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欢乐，然后让学生自己主动的来学。
1: 我们的团队特色呢，四位老师呢都是青年教师，那么我们其实来参加这个比赛呢也已经是连续有三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更爱上了和孩子们一起交流，以及跟学生们一起沟通。这个过程呢，让我觉得就开拓我自己的视野也好，或者说是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们是来自京华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实力优品出海。我们的这个实力优品出海作品呢，是取自于我们的跨境电商 B2C 这一门课程。那么这一门课程呢，是我们专业的跨境方向课程。那么我们的课程是应对的也是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跨境方向专业的学生。那么我们的作品立足于数实融合的理念，数字经济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应用赋能实战化教学，最终推动教学环境公司化，教学项目市场化，教学运营教学策略运营化，以及最后教学评价成果化，这样子的一个数实融合的四P实战课堂。
2: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class Cross-Border E-commerce Business to Customer。在上节课程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利用多维数据来描绘客户画像，以便进一步的了解客户的心理和需求。那么本节课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数字工具来个性化的、更精准的为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那么在课前，大家已经通过智慧职教平台学习了数据化选品的工具、方法以及指标体系，并且在数字孪生平台上提交了本组的初步选品方案。那么平台也根据模型测算给到大家一个评分结果，大家想看吗？
3: 想。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自己的分数满意吗？
3: 满意。
2: 好像低于预期，是不是？
3: 是的。
2: 好，大家想知道原因吗？
3: 想。
2: 下面我们就请阿里巴巴高级产品运营经理王经理为大家点评一下你们的初步选品方案。
4: 同学们大家好，有句话叫做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跨境电商行业也是如此，只有选对了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可见选品的重要性。但在实际选品过程中，我们却往往会陷入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单一从产品销售角度去分析，如 GMV 产品的交易指数等数据，却忽略了市场竞争性和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盲目跟风热卖产品，但销售效果却很不理想。第二个误区是单一从产品热搜维度进行分析，只筛选了产品词，却没有很好的利用我们在上一个任务学到的客户画像的内容，去精准挖掘和深度匹配目标群体的需求和特点。第三个误区是仅从买卖双方和平台数据进行分析，却忽略了供应端才是决定产品质量和价格的重要因素。
2: 好，
4: 那么大家继续加油吧。
2: 好，听完王经理的点评，大家是不是觉得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呢？
3: 是的。
2: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基于以上问题来精研店铺选品，优化选品方案。在之前的课程学习和店铺运营中，我们已经完成了粗略的选品，而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小组任务环节，请各个小组进行头脑风暴，完成选品要素分析，在九宫格的中心填入本组初选的产品词，然后在周围填上选择这个产品要考虑的选品要素。那么在这个环节

0: 也希望小组成员能够通力合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发散性思考，给到一个尽量全面完善的讨论结果，好吗？
1: 好。
0: 好，那大家开始吧。请每个小组把你们的小屏投到我们的主屏幕上来。好，我看所有的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刚才呢大家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讨论结果。我发现有好几个小组都提到了颜色啊 ，color， 还有提到了材质啊 ，material， 以及形状是吧？
2: 啊
0: ，shape。那么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这些选品要素都可以称之为是产品的物理属性，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感官来进行认知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课堂的第二个环节，进行产品物理属性的分析。
3: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我们叫做数实融合运教融通。数实融合的意思就是数字经济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应用赋能实战化教学。那我们的运教融通呢，就是全程实战化教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我们利用了很多的新兴的技术，比如说 VR， 因为我们不可能到每一个仓库，有这么多的货源，我们不可能到仓库里去选，所以我们充分的利用了 VR 的技术，让学生能够在虽然在课堂，但是他能够像身如其境的去看到这个产品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还把部分的这个货呢是带到了课堂里，让学生能够去通过使用体验去真实的感受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我们数据化的包括社交媒体的渠道，还有我们平台自己的这个数据渠道。因为数据化能力是以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我们都说数字素养嘛，所以通过各方面的最后一个综合，让大家能够提升选品能力。因为选品确实是这个我们电商非常核心的一个能力。
3: 我们的实力优品出海，它毕竟叫优品嘛，那必须得是要精挑细选。所以我们在第二个模块当中，我们自己的这个参赛模块当中呢，是提出了一个更加精细化运营的概念。针对之前我所上架的以及我所学习到的，比如说像客户画像，然后还有一些产品的一些对，就是选品特征要素，那根据这些我来更加的缩小我的这个选品的范围，更加精细化的去挑选这些产品。这是我们的这个实力优品出海的这样子的概念。接下来呀，就要进行我们的第一轮仓播了。我们要做什么？刚才第一步已经做完了，为了尝试解决新人担忧，我们要更新仓播方案。你们的 manager 也已经确定了各位的一个角色，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各司其职，开展三分钟仓播了，行动起来吧。
0: 好，
3: 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非常的棒啊，那请各位把你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同步投到我们的大屏上，计时三分钟开始。好，各位同学 ，Time's up， 各回各位吧。现在大家这个三分钟的录播呢，也已经都上传了。我们先来看看平台的负分，来看看直播的评价。有一些出乎意料，对吧？我听到有同学，我的要求说 unbelievable。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啊，什么点呢？我们的厨房派对，哎，又 cue 到了我们的 kitchen party， 还有我们的动力无限小组，我们的 power infinity 小组，这两组啊，他们表现不太一样，他们是站着走着在仓库里面直播的，其他同学，哎，其他小组你们是不是都还是坐着播的，对吧？ 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跟王老师呢也刚才也讨论了啊，就是关于厨房派对和这个动力无限小组。那么王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我们也经过他观察啊，发现就是我们这两个小组，我们的厨房派对和动力无限小组，我们的风格还是比较活泼的啊，很有氛围感。那么两个小组在货柜上的这个商品的利用率也相对是比较高的啊，这是做的比较好的地方。结合我们整体的方案呢，我们想请我们的动力无限小组同学上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最开始我们上传方案的时候，我们也是打算通过这种坐播的方式进行一个传统的直播，但到实际练习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就是你们站起来了，那这个效果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呢，想听听你们的心声，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改变，好吗？
1: 来，那么有请动力无限小组。
2: 我们一开始也是想采用传统的直播方式，但是由于来到工厂，想因地制宜，采用舱播站着播的方式。
3: 是的，我们一开始来到就是观察这个仓库之后，我发现就是边走边播的形式可能会这个仓库更加的契合。
1: 啊，也就是说，你们小组在其实，在最开始对于怎么舱播这点上，其实是有分歧的，对吗？
2: 是的。
1: 啊，那对于店长来讲啊，也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怎么样统合我们整个运营团队的一个就是大家不相同的意见，还好最终结果还不错。
0: 确实，这个走动播的效果非常好啊，但是有一点的不足，我还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呢，我们还是显得有一点点手忙脚乱。啊，比如说我们的助播在找商品的时候，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吧？这点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提升和注意的。
1: 哦，好，听到王老师怎么说了吗？
2: 听到了。
1: 好，接下来要着重改进这个。好，来，请坐。好，那刚刚我们王老师也进行总结了。其实咱们的这个主播呢，就是在舱播的时候呀，其实在最开始大家可能都还不太适应，每一个小组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手忙脚乱的情况。王老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解决起来呢也并没有那么困难。首先呢，我们需要在直播之前准备好我们的脚本，其次呢，我们需要安排专人精确地记录我们每件产品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在播的时候呢要注意主播和助播的这样一个协同，我们要协同去拿这样的商品。那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我们还需要安排助播啊去查找资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防止这样情况的出现。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好，
1: 好，那既然刚才咱们走着播的两个小组呢已经有同学上来分享了，对吧？那还有三组是坐着播的，对不对？那坐着播的呢，我也着重去看了一下，我想请咱们的浴室啊，咱们的浴室小组来上来分享一下，你们为什么在方案的前后都非常坚定的选择我要坐着播呢？来吧，来，给给鼓励嘛。
5: 我们组选择坐着播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是巴萨，它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形状，因而我们想在用坐着的情况下将花洒更好呈现给观众。但是我觉得动力无限小组说的很对，既然我们来到了仓库，那么就应该因地制宜，我们也应该走着播让观众看到仓库里面的东西。但其实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仓库很大，我们没有办法让助播呀那些及时在观众的要求下把产品及时送到我们手里，很难第一时间给观众展示我们的产品。
1: 非常好。王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还是要插播一点啊，就是我们氛围感的营造是一个主播的必修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主播和助播做好了表情的协同，然后传递出一定良好的氛围感，非常有助于我们对海外客户建立对我们本身产品的这样一种信任。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店长去关注说我们的组内的分工是不是合适，我们有没有选择好的主播和助播，并且设计他们的协同，让我们达到一个很好氛围感的效果呢？请大家思考。
1: 我们是不是该为王老师鼓鼓掌？好，王老师刚刚说的是不是非常的实际啊？这些就是在企业工作有经验了以后能够传达给大家的一些大家需要改进的点。我刚才也都看到了，大家都已经动笔记了啊，非常的棒。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流程当中呢，能够更加的精进自己的直播技巧。我们自己的课程里面的一个教学策略是叫双场双室的教学策略。那么双场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搭建了学场和原场，我们在学场内教学， 在原厂内工作。那么我们的双试呢，是指孪生式的手段和孵化式的学习。那么孵化式的学习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堂中划分成了 SOP 四步法，从运营的一个就是规划，从运营的一个解构，到运营的实练，以及最终运营的一个调整，在整个过程当中帮助学生实战化学习。
6: 学生能够通过实战化的教学去把自己放到一个真实的工作的情境当中，这样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衔接到真实的一个

0: 我们的这个课堂提供一定的一些货源啊，以及一些营销的帮助啊，以及对外宣传的一些必要的一些辅助手段。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在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个平台上运营的时候，在毕业之后为他们这些原厂的企业输送非常高素质的这些技术技能人才。
1: 因为我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一直都认为说岗位是课程的起点嘛。那我们希望就是不断的通过这个实战型的课程，能够缩短这个从学校到岗位的这个距离。但是进入工作岗位，其实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技能，还需要一定的这个素养。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综合打造成一个能够非常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并且能够为这个岗位做出更长足的贡献的这样类型的学生。
2: 因为这个。他们当地是一个就是五金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正好也借助咱们职业院校的这个电商这个专业，也属于助力当地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另外最大的特点，我感觉就是课堂的这种真实度更高了。从这个教学设计入手，啊，从这分析学情啊，处理教材啊，这个教学方式、方法的选用，啊，教学活动的设计。包括课堂教学的组织，啊，它都是在贯彻这个国家三教改革。那你整个的教学能力也提升了，然后整体的教学水平也提升了，咱们整个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自然也提升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看点的对决，樊振东迎战直拍名将赵子豪。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横拍与直拍两种打法的精彩碰撞，更是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话。赵子豪作为新生代直拍选手的代表，以其独特的直拍横打技术和灵活多变的战术组织著称，而樊振东则以其全面厚重的技术体系和标志性的暴力美学打法稳坐在世界顶尖选手之列。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赛场，重温这场横拍与直拍的经典较量，我们一起来回顾。
1: 这是一个擦网球，

0: 机会。
1: 3-1，
0: 好球啊！这板赵子豪也是在正手弹，正手调打了一板樊振东的斜线位置啊。不过樊振东还是让开了位，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拉得分。
1: 3-2。
0: 3-2。反手相持，樊振东转正手，又是斜线的相持转到了反手位啊。
1: 2-4。
0: 不过这一板落点的变化，樊振东非常的主动。

0: 形成正手相持的局面的时候呢，樊振东果断的压到了赵子豪的反手位，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顶到了赵子豪的一个反手的底线位置。因为赵子豪这名选手他是直拍横打的打法，那其实优势项还是在正手啊。那反手位来说呢，主要的这种能力的范围是在近台位置，所以说一旦形成相持啊，樊振东强压到赵子豪的反手底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非常被动的。转正手，
1: 三。
0: 今天樊振东感觉在站位上还是比较坚定啊，没有说去盲目的去退台。在赵子豪形成进攻的一个局面的同时呢，樊振东一般都是很稳的站在了中近台的位置。好的，
1: 四平。
0: 直拍打法的赵子豪啊，在落点的意识上一定要突出，在前三板上呢也要有一些好的发挥，才能够打穿啊樊振东。因为樊振东整体的实力厚度啊，其实是要比赵子豪要更强一些。白短，这一板太过于急躁，整个身体还没有合位啊，就已经上步要去挑打了。
2: 赵子豪作为直拍横打选手，在前三板中展现出极强的落点控制意识，也多次通过正手抢攻和博弈战术试图打乱樊振东的进攻节奏。然而樊振东在中近台的稳定站位和强大的反手相持能力也逐渐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赵子豪在反手位在退台后的威胁下降的这样一个弱点，于是频繁用高质量的回球压制其反手底线。这一战术也非常有效，使得以直拍横打见长的赵子豪难以侧身发挥其正手优势，从而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
1: 四比六。
0: 形成反手的相持来看呢，横板的樊振东啊，明显要更上风一些。四比六，正短，转正手，好的。
1: 五比六。
0: 今天在开局，赵子豪的整体战术是比较明确的，尤其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啊，几乎都是主动的转正手进攻。投长，
1: 六平。
0: 这是赵子豪的一个战术的使用的搏杀，给到了樊振东的反手底线之后啊，衔接了一板反手的，这是弹击了一板。六比六，第一局双方的比分还是有一些焦灼的。
1: 七比六。
0: 质量还是没有把握好啊，明显看到这一板赵子豪的拧拉的质量有些偏高。七比六，西短，好球啊。
1: 六比八。
0: 这一板樊振东的处理非常的细腻，而且没有去急于去加质量，轻掉了一板，弧线非常的低。比分来到了六比八。反手相持，好的。
1: 六比九。
0: 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樊振东的表现啊和牛冠凯的比赛啊，感觉还是有些慢热。不过今天来看呢，在和赵子豪的这一场
1: 红发六
0: 分之一决赛上，樊振东投入比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九比七。

0: 9-7，樊振东的发球轮。
1: 9-8，
0: 这一板是樊振东的机会啊。
2: 赵子豪一度将比分追至8-9，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略显急躁，尤其是在台内斗短环节中未能发挥直拍的优势。
1: 8-10，
0: 这一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不应该失误的，双方在台内球的互相的斗短上啊，应该是直拍的赵子豪更有优势一些。感觉赵子豪刚才在回球的时候啊，身体没站住位啊，就想整个人就想把身体往后让了。樊振东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投长，
1: 8-11，第一局比赛，樊振东
0: 胜。这样的话，樊振东也是以11-8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2: 8-11，赵子豪遗憾丢掉了首局，樊振东则其凭借着细腻的手感和战术执行能力，在发球轮中牢牢地掌握了节奏，展现出了其为顶尖选手的冷静与全面。我们也由此可见，直拍选手在面对横拍强敌时，不仅需要精准的前三板，更要在相持中保持耐心。赵子豪的勾手发球和正手突击极具威胁，但在反手位被压制时，战术选择略显单一了。而樊振东则能通过节奏的变化和落点的控制，将比赛逐渐地拖入自己擅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正是他暴力美学打法的典型体现。力量与智慧并存，攻势与防守兼备。看完这场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聊聊乒乓球究竟是如何成为我国的国球的。这还要从一个传奇人物说起。在195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的赛场上，22岁的荣国团发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呐喊，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这个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这枚金牌更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在此后，中国乒乓长盛不衰，在世界乒乓三大赛中金牌数均位居第一，开启了国球的辉煌时代。更为神奇的是，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中，也促进了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友好往来，成为了打破外交坚冰的破局之举。可以说啊，乒乓球早已经超越了运动的本身，它承载着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也见证了大国外交的智慧。从这段历史回望今天的赛场，我们更能理解乒乓球在国人心中的分量。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转向排球赛场上那些青春的较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冠亚军决赛，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对角的接应是20号温子华，两名主攻呢是4号杨宝琦，对角是15号隋翔宇。开场的第一分呢，河北保定沃利抓了一分拦网。现在保定沃利前排的副攻6号王浩田，场上的自由人是13号许丁恩，河北保定沃利的主教练是刘光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男排的首发阵容，上海男排的主二传是9号郭成，对角的接应呢是13号修成成，两名主攻1号队长戴清瑶，对角是7号傅侯文。现在发球的副攻呢是5号刘家俊。对角的副攻是6号卞世杰，自由人呢是16号屈宗帅。崔正帅呢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发球破坏了上海队的一传，但是这分球打手出界。上海男排呢实力雄厚，

多次获得全国男排联赛的冠军，包括全运会的冠军，也为国家队输送了很多优秀的球员。你像现在场上的队长一号戴清瑶，另外呢16号自由人屈宗帅，这都是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河北保定窝里男排呢，自从成立以来成绩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步一个脚印。像今年呢又刚刚拿到了全国男排冠军赛的亚军，也打入了上个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四强。所以说呢，现在河北保定窝里男排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球迷的关注。那么今天呢，两支球队在决赛当中相遇，必是一番龙虎斗。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河北保定窝里和上海呢就是分在 A 组，当时呢河北保定窝里是以3-2险胜上海，但是那是小组循环赛，这是一战定胜负的金牌战，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0: 20号温子华，这个扣球势大力沉，一个后二进攻。因为现在男排的球员的身高啊，特别是攻手，基本上都是超过1.95米，甚至是2米。你比如说像温子华，他是99年出生，25岁，身高2.03米。所以说呢，你像后排进攻，这也是成为了一个主要经常使用的得分手段。对于现在高水平的男排球队来讲呢，基本上前排进攻和后排进攻的威力区别不大。4号杨宝琦呢，这个也是河北保定窝力这两年的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主攻，04年出生，今年只有20岁，身高1.98米。
1: 随着比赛推进，比分来到了6-6的焦灼阶段，温子华也连续两次在后排发起了强攻，其中一记直线扣球更是直接打穿了上海队的防线。这位身高2.03米的接应选手不仅仅扣球的高度达到了3.55米，更在关键分上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稳定性。
0: 现在场上的比分6-6。反击的机会球，漂亮！20号温子华连续两个后二，刚才这个直线直接打穿。一传到位，组织了3号位的短平快。18号史增超扣球得分，今天上来之后呢，河北保定沃利呢进入状态比较快，而且小组赛呢，保定沃利呢曾经3-2险胜上海，也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哇，这个球，上海队的13号

修成成。邱成成呢是1999年出生，25岁，身高2米。在刚刚过去的上个赛季，邱成成也是加盟了日本男排联赛。发球破功，打强攻，好球。这边呢是上海队的二传，9号郭成炸手出界啊。郭成呢现在是上海男排的主力二传，但他之前呢曾经是福建男排的二传，同时也打精。因为9号郭成呢本身的身高是2米，95年出生，今年29岁，经验非常丰富啊。所以说刚才呢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郭成作为二传也客串了一把攻守的角色。

发球破功，机会球把握住啊，给文子华，好球，文子华的后二。半决赛当中呢，河北保定沃利呢战胜山东，温子华呢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一个点，全场比赛温子华都非常闪亮，温子华呢也入选了中国男排，而且去年的温子华呢也在运作来加入俄罗斯男排联赛，但是最后呢还是因为这个受伤的原因没有能够成型，但是前两天呢这个主播和温子华沟通的时候，他也表示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尝试到高水平的联赛，比如说国外联赛边去打球。防反的机会球给温子华，漂亮，温子华今天第一局的成功率依然是爆棚。保护起来再组织，哇，保定沃利好保护，漂亮，最终呢是四号杨宝奇下手得分。今天第一局上来之后呢，保定沃利进攻下分有温子华，然后全队呢拧成一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说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传比较稳定，也有快球，另外再加上就是防守保护，攻守一个人扣，剩下的五个人全力保护，这样攻守可以放心大胆的扣球。这文球九号郭成想二次吊，但是有点犹豫，打这种决赛球啊，心一定要定，手一定要狠，你要想二次吊就不要犹豫，刚才在犹豫之间把这个机会球给打丢了。现在分差已经19-13，拉开六分了，保定沃利领先。哇，这个平拉开，教科书一般啊，平拉开呢也是现在国际排坛主流的一种到位球的平网攻的得分手段，主要是利用网长，因为球在空中飞行的这个速度肯定比人特别是副攻横向移动要快，这样的话呢对方往往是单人拦网，而现在对于男排来讲，包括女排，一对一下分率是很高的。四号杨宝奇的发球

0: 好发球啊！保定沃利拦网要得分。今天上来之后，保定沃利气势如虹啊！这边发球又发到了界内。刚才呢，杨宝奇是一个大力跳发，这个球呢又是一个剪力发三米线，上海队以为是界外。现在保定沃利22-14领先了8分。哇，连续发球不失误，第三个发球了，反击的机会。哎呀，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前排已经有效撑起，但是后排的衔接没有连贯上。这个球其实是这个主攻和二传两个人互相让球了。9号郭成的发球，之前的时候得了很多分啊，在对阵其他球队的时候，看这个球现在落后这么多，他能不能发出来？好发球，保定沃利没有配上，打反击。13号邱成成炸手，保定沃利反击。现在保定沃利22-16还领先了6分啊，稳扎稳打，第一局肯定拿下了。现在呢，保定沃利是换上了2号徐克来冲发球。破坏了上海队的一传，防守起球，有防反的机会，给文子华，漂亮，小斜线啊，三米线的里边。这点真高啊，文子华的身高是2.03米，扣球高度3.55米，本身个子就高，同时还能跳。现在保定沃利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发球呢是1号戴清瑶，没有发力，而是一个简历的拍球，过了网就急坠，这就要求这个接传的球员呢，心中一定要有准备，脚步不能站得太死。这分球呢，戴清瑶是冲了，但是直接发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河北保定沃利25-18先声夺人。
1: 在22-14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那么保定队稍有松懈，上海队趁机连追2分，但在关键时刻替补登场的2号选手发球直接破坏了对方的一传，温子华随后一记精准的小斜线扣球将比分带到了24-17。最终随着上海队发球出界，保定沃利以25-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这场比赛的首局较量当中，保定沃利能够取胜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够成功执行了以发球带动

难防的战术。杨宝奇等人的发球轮连续破坏上海队的一传体系，让对手难以组织快攻。而在进攻端，温子华这个强点也展现出了极高的得分效率，无论是在后排进攻还是在前排调整，都打得有声有色。值得一提的是，温子华不仅在国内赛场表现出色，还曾经受到过俄罗斯联赛的邀请。虽然因伤未能成行，但是他的国际化视野也确实能够为球队带来更为先进的打法理念。这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男排年轻一代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快速成长。这场25-18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球队的冲击力，也感受到了排球运动中团队配合的魅力。正如我们刚才欣赏的乒乓球强调个人技艺，而排球则更考验六个人的默契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衔接，才能编织出最为完美的进攻网络。刚才我们看到球场上的球员们精彩跳发球的技术，但您知道吗？排球最初的发球方式可比现在要温柔得多。在189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摩根希望创造一种蕴含着不同年龄段避免剧烈身体接触的室内运动。最初啊，他在篮球场上架起了网球网。有趣的是，他还使用篮球的内胆作为球，规则要求球不能落地。但是啊，因为篮球太重，篮球的内胆又太轻，于是斯保尔丁公司专门为他们制作了第一批接近于现代规格的排球。直到1896年，在一次表演赛上，有位教授现场观看到球总是在空中往返击打，于是灵光一闪的提议叫 volleyball， 排球这才有了正式的名字。从篮球内胆到专业用球，排球这项走过百年的运动始终在革新中保持着它独特的魅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干杯！
1: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

0: 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谁要买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1: 妈，
11: 哎，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2: 喂，
13: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呀，
14: 妈妈，
15: 你爸来了。
16: Thank you.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

0: 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0: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 V 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 V 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lu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2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

0: 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5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4个环节来落地。由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3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3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

0: 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2: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3: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4: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

0: 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又是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

0: 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1: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0: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准，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1: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0: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是桥。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

0: 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5: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

0: 录制了六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2: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8: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9: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的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0: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1: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2: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三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2: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3: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4: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5: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6: 你好。
1: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6: 是的。嗯，
1: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6: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1: 3个小时的时间。
6: 对，
1: 每天如此。
6: 每天如此。
1: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6: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0: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

0: 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1: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2: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英才班的合理仪式。
0: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古玉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3: 然后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进台撕它，往前撕它。
4: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3: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4: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4: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3: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4: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3: 是
4: 抓得挺紧的。
3: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3: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0: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
1: 嗯，
0: 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 嗯，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实。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果断。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它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5-6成劲儿够，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7: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8: 咱们回到自己的
9: 班级去。哎呦，刚好吧，老师。
8: 咱们就刚好
9: 邀请
10: 我们
11: 来，可以，
10: 这
11: 边
9: 可以，可以。
12: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

0: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1: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0: 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六十六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是在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家庭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齐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得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的？
0: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2: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0: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2: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

0: 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1: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七八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2对2、3对3，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5人制、8人制到11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员更多的先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0: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初心，那份热爱，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0: 子晨， 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

0: 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0: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1: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两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两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0: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1: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冠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一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情。
0: 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1: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数，
0: 数不清了已经，
1: 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0: 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1: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30，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30到5:30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

0: 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
1: 嗯，
0: 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

0: 然后呢再学踢球。
1: 嗯，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洋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嗯，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的。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2: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的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

0: 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础，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

0: 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嗯，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嗯，它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吗？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

0: 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因
1: 良性
0: 为，
1: 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2: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2: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2: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3: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观，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5: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3: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6: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

0: 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 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嗯，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

0: 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

0: 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

0: 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友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

0: 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一到两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两到三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三到五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一到两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0: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

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

十人席已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看点的对决，樊振东迎战直拍名将赵子豪。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横拍与直拍两种打法的精彩碰撞，更是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话。赵子豪作为新生代直拍选手的代表，以其独特的直拍横打技术和灵活多变的战术组织著称，而樊振东则以其全面厚重的技术体系和标志性的暴力美学打法稳坐在世界顶尖选手之列。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赛场，重温这场横拍与直拍的经典较量，我们一起来回顾。
1: 这是一个采访球，

0: 机会。
1: 3-1，
0: 好球啊！这板赵子豪也是在正手弹，正手调打了一板樊振东的斜线位置啊。不过樊振东还是让开了位，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拉得分。
1: 3-2。
0: 3-2。反手相持，樊振东转正手，又是斜线的相持转到了反手位啊。
1: 2-4。
0: 不过这一板落点的变化，樊振东非常的主动，在形成正手相持的局面的时候呢，樊振东果断的压到了赵子豪的反手位，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顶到了赵子豪的一个反手的底线位置，因为赵子豪这名选手他是直拍横打的打法，那其实优势项还是在正手啊，那反手位来说呢，主要的这种能力的范围是在近台位置，所以说一旦形成相持啊，樊振东强压到赵子豪的反手底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非常被动的。转正手，今天樊振东感觉在站位上还是比较坚定啊，没有说去盲目的去退台，在赵子豪形成进攻的一个局面的同时呢，樊振东一般都是很稳的站在了中近台的位置。好的，
1: 4-0。
0: 直拍打法的赵子豪啊，在落点的意识上一定要突出，在前三板上呢也要有一些好的发挥，才能够打穿啊樊振东，因为樊振东整体的实力厚度啊其实是要比赵子豪要更强一些。白短，这一板太过于急躁，整个身体还没有合位啊就已经上步要去挑打了。
2: 赵子豪作为直拍横打选手，在前三板中展现出极强的落点控制意识，也多次通过正手抢攻和博弈战术试图打乱樊振东的进攻节奏。然而樊振东在中近台的稳定站

0: 位和强大的反手相持能力也逐渐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赵子豪在反手位在退台后的威胁下降的这样一个弱点，于是频繁用高质量的回球压制其反手底线。这一战术也非常有效，使得以直拍横打见长的赵子豪难以侧身发挥其正手优势，从而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
1: 从反手的相持来看呢，横板的樊振东啊明显要更上风一些。4-6，正短，转正手，好的，
2: 5-6。
1: 今天在开局，赵子豪的整体战术是比较明确的，尤其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啊，几乎都是主动的转正手进攻。抽长，
2: 6-6，
1: 这是赵子豪的一个战术的使用的搏杀，给到了樊振东的反手底线之后啊，衔接了一板反手的，这是弹击了一板。6-6，第一局双方的比分还是有一些焦灼的。
2: 7-6。
1: 质量还是没有把握好啊，明显看到这一板赵子豪的拧拉的质量有些偏高。7-6。极短，好球啊，
2: 6-8。
1: 这一板樊振东的处理非常的细腻，而且没有去急于去加质量，轻掉了一板，弧线非常的低。比分来到了6-8。反手相持，好的，
2: 6-9。
1: 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樊振东的表现啊和牛冠凯的比赛啊感觉还是有些慢热，不过今天来看呢，在和赵子豪的这一场
2: 6-1
1: 决赛上，樊振东投入比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2: 9-7。

0: 9-7，
1: 樊振东的发球轮。
2: 9-8，
1: 这一板是樊振东的机会啊。
3: 赵子豪一度将比分追至8-9，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略显急躁，尤其是在台内斗短环节中未能发挥直拍的优势。
2: 8-10，
1: 这一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不应该失误的，双方在台内球的互相的斗短上应该是直拍的赵子豪更有优势一些，感觉赵子豪刚才在回球的时候身体没站住位啊，就想整个人就想把身体往后让了。樊振东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投长，嗯，
2: 8-11，第一局比赛，
1: 有些遗憾，
2: 樊振东
1: 这样的话，樊振东也是以11-8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3: 8-11，赵子豪遗憾丢掉了首局，樊振东则其凭借着细腻的手感和战术执行能力，在发球轮中牢牢地掌握了节奏，展现出了其为顶尖选手的冷静与全面。我们也由此可见，直拍选手在面对横拍强敌时，不仅需要精准的前三板，更要在相持中保持耐心。赵子豪的勾手发球和正手突击极具威胁，但在反手位被压制时，战术选择略显单一了。而樊振东则能通过节奏的变化和落点。

0: 控制，将比赛逐渐的拖入自己擅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正是他暴力美学打法的典型体现。力量与智慧并存，攻势与防守兼备。看完这场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聊聊乒乓球究竟是如何成为我国的国球的。这还要从一个传奇人物说起。在195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的赛场上，22岁的荣国团发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呐喊，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这个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这枚金牌更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在此后，中国乒乓长盛不衰，在世界乒乓三大赛中金牌数均位居第一，开启了国球的辉煌时代。更为神奇的是，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中，也促进了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友好往来，成为了打破外交坚冰的破局之举。可以说啊，乒乓球早已经超越了运动的本身，它承载着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也见证了大国外交的智慧。从这段历史回望今天的赛场，我们更能理解乒乓球在国人心中的分量。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转向排球赛场上那些青春的较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冠亚军决赛，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对角的接应是20号温子华，两名主攻呢是4号杨宝琦，对角是15号崔翔宇。开场的第一分呢，河北保定沃利抓了一分拦网。现在保定沃利前排的副攻6号王浩田，场上的自由人是13号许丁恩，河北保定沃利的主教练是刘光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男排的首发阵容，上海男排的主二传是9号郭成，对角的接应呢是13号邱成成，两名主攻1号队长戴清瑶，对角是7号傅侯文。现在发球的副攻呢是5号刘家俊。对角的副攻是6号卞世杰，自由人呢是16号薛宗帅，崔宗帅呢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发球破坏了上海队的一传，但是这分球打手出界。上海男排呢实力雄厚，多次获得全国男排联赛的冠军，包括全运会的冠军，也为国家队输送了很多优秀的球员。你像现在场上的队长一号戴清瑶，另外呢16号自由人屈宗帅，这都是国家队的主力自由人。河北保定沃利男排呢自从成立以来成绩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步一个脚印，像今年呢又刚刚拿到了全国男排冠军赛的亚军，也打入了上个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四强。所以说呢，现在河北保定沃利男排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球迷的关注。那么今天呢两支球队在决赛当中相遇，必是一番龙虎斗。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河北保定沃利和上海呢就是分在 A 组，当时呢河北保定沃利是以3-2险胜上海，但是那是小组循环赛，这是一战定胜负的金牌战，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0: 20号温子华，这个扣球势大力沉，一个后二进攻。因为现在男排的球员的身高啊，特别是攻手，基本上都是超过1.95米，甚至是2米。你比如说像温子华，他是99年出生，25岁，身高2.03米。所以说呢，你像后排进攻，这也是成为了一个主要经常使用的得分手段。对于现在高水平的男排球队来讲呢，基本上前排进攻和后排进攻的威力区别不大。4号杨宝奇呢，这个也是河北保定窝利这两年的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主攻，04年出生，今年只有20岁，身高1.98米。
1: 随着比赛推进，比分来到了6-6的焦灼阶段，温子华也连续两次在后排发起了强攻，其中一记直线扣球更是直接打穿了上海队的防线。这位身高2.03米的接应选手不仅仅扣球的高度达到了3.55米，更在关键分上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稳定性。
0: 现在场上的比分6-6。反击的机会球，漂亮！20号温子华连续两个后二，刚才这个直线直接打穿。一传到位，组织了3号位的短平快。18号史增超扣球得分，今天上来之后呢，河北保定沃利呢进入状态比较快，而且小组赛呢，保定沃利呢曾经3-2险胜上海，也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哇，这个球，上海队的13号修成成，修成成呢是99年出生，25岁，身高2米，在刚刚过去的上个赛季，修成成也是加盟了日本男排联赛。发球破功，打强攻，好球。这边呢是上海队的二传，9号郭成炸手出界啊。郭成呢现在是上海男排的主力二传，但他之前呢曾经是福建男排的二传，同时也打接应。因为9号郭成呢本身的身高是2米，95年出生，今年29岁，经验非常丰富啊。所以说刚才呢在前排2点攻的时候，郭成作为二传也客串了一把攻守的角色。

发球破功，机会球把握住啊，给文子华，好球，文子华的后二。

半决赛当中呢，河北保定沃利呢战胜山东，温子华呢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一个点。全场比赛温子华都非常闪亮，温子华呢也入选了中国男排，而且去年的温子华呢也在运作来加入俄罗斯男排联赛，但是最后呢还是因为这个受伤的原因没有能够成行。但是前两天呢，这个主播和温子华沟通的时候，他也表示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尝试到高水平的联赛，比如说国外联赛边去打球。防反的机会球给温子华，漂亮。温子华今天第一局的成功率依然是爆棚。保护起来再组织。哇，保定沃利好保护，漂亮。最终呢是四号杨宝奇炸手得分。今天第一局上来之后呢，保定沃利进攻下分有温子华，然后全队呢拧成一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说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传比较稳定，也有快球，另外再加上就是防守保护，攻守一个人扣，剩下的五个人全力保护，这样攻守可以放心大胆的扣球。这分球九号郭成想二次吊，但是有点犹豫。打这种决赛球啊，心一定要定，手一定要狠，你要想二次吊就不要犹豫。刚才在犹豫之间把这个机会球给打丢了，现在分差已经19-13，拉开6分了，保定沃利领先。哇，这个平拉开，教科书一般啊。平拉开呢也是现在国际排坛主流的一种到位球的平网攻的得分手段，主要是利用网长，因为球在空中飞行的这个速度肯定比人特别是副攻横向移动要快，这样的话呢对方往往是单人拦网。而现在对于男排来讲，包括女排，一对一下分率是很高的。四号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啊！保定沃利拦网要得分。今天上来之后，保定沃利气势如虹啊！这边发球又发到了界内。刚才呢杨宝奇是一个大力跳发，这个球呢又是一个剪臂发三米线，上海队以为是界外。现在保定沃利22-14领先了8分。哇，连续发球不失误，第三个发球了，反击的机会。哎呀，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前排已经有效撑起，但是后排的衔接没有连贯上。这个球其实是这个主攻和二传两个人互相让球了。九号郭成的发球，之前的时候得了很多分啊，在对阵其他球队的时候，看这个球现在落后这么多，他能不能发出来？好发球，保定沃利没有配上，打反击。13号邱成成炸手，保定沃利反击。

0: 现在保定沃利22-16还领先了6分啊，稳扎稳打，第一局肯定拿下了。现在呢，保定沃利是换上了2号徐克来冲发球。破坏了上海队的一传，防守起球，有防反的机会，给文子华，漂亮，小斜线啊，3米线的里边，这点真高啊！文子华的身高是2米03，扣球高度3米55。本身个子就高，同时还能跳。现在保定沃利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发球呢是1号戴清瑶，没有发力，而是一个简历的拍球，过了网就急坠，这就要求这个接一传的球员呢，心中一定要有准备，脚步不能站得太死。这分球呢，戴清瑶是冲了，但是直接发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河北保定沃利25-18先声夺人。
1: 在22-14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那么保定队稍有松懈，上海队趁机连追2分，但在关键时刻替补登场的2号选手发球直接破坏了对方的一传，温子华随后一记精准的小斜线扣球将比分带到了24-17。最终随着上海队发球出界，保定沃利以25-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这场比赛的首局较量当中，保定沃利能够取胜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够成功执行了以发球带动篮防的战术。杨宝奇等人的发球轮连续破坏上海队的一传体系，让对手难以组织快攻。而在进攻端，温子华这个强点也展现出了极高的得分效率，无论是在后排进攻还是在前排调整都打得有声有色。值得一提的是，温子华不仅在国内赛场表现出色，还曾经受到过俄罗斯联赛的邀请，虽然因伤未能成行，但是他的国际化视野也确实能够为球队带来更为先进的打法理念，这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男排年轻一代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快速成长。这场25-18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球队的冲击力，也感受到了排球运动中团队配合的魅力。正如我们刚才欣赏的乒乓球强调个人技艺，而排球则更考验6个人的默契配合，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衔接，才能编织出最为完美的进攻网络。刚才我们看到球场上的球员们精彩跳发球的技术，但您知道吗，排球最初的发球方式可比现在要温柔得多。在189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摩根希望创造一种蕴含着不同年龄段避免剧烈身体接触的室内运动。最初啊，他在篮球场上架起了网球网，有趣的是他还使用篮球的内胆作为球，规则要求球不能落地。但是啊，因为篮球太重，篮球的内胆又太轻，于是斯保尔丁公司专门为他们制作了第一批接近于现代规格的排球。直到1896年在一次表演赛上，有位教授现场观看到球总是在空中往返击打，于是灵光一闪的提议叫 volleyball， 排球这才有了正式的名字。从篮球内胆

到专业用球，排球这项走过百年的运动始终在革新中保持着它独特的魅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集成电路作为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战略产业，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攻坚布局。产业链自主可控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已然成为产业破局的核心支点。立足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的高职院校如何对接国家战略，紧扣区域产业需求，破解集成电路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又怎样打通课堂实训就业全链条，走出特色产教融合之路？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规划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院长王栋，欢迎王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的副院长袁宇丹，欢迎袁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米集团技术委办公室主任、产业标准部总经理周觉佳，欢迎周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坐落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学校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第二批国家双高建设项目，锚定制造强国、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对接苏州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聚力培养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州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600家，封测模拟芯片产业优势突出，产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学校牵头组建全国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探索引厂驻校产教融合改革，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贯通路径。从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联合小米、苏州华新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项目化教学；从真实产线搬进课堂，到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学校把企业真实项目、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持续输送留得下、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那我们知道呢，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产业，而苏州呢，也是咱们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了。所以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布局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考量、去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和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呢？
1: 国家这几年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大资金到各种政策的扶持，目标就一个，把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州呢，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我们作为市属高职院校，就是要立足地方区域发展，紧贴产业实际，培养企业

0: 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几年，学校围绕国家战略以及苏州重点打造的1030现代产业体系，停招了9个旧专业，增加了16个新专业。现在70%以上的专业都是直接服务智能制造的。针对芯片自主可供国家战略，我们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同向，与产业需求同频。我们围绕产业链建专业群，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应用，全链条覆盖。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最核心的是，我们不再关起门来办学，而是和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40多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批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我们引入优质企业，共投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把产业级的设备和工程师引进来，按照企业的用人标准来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最后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的高技能人才。
1: 那我们这个专业群哈，它具体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这其中又包括了哪些专业？另外就是这些年咱们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育人成效到底如何？
2: 啊，我们专业群的核心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培养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群呢，一共包含了4个专业，包括了集成电路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还有是现代通信技术。那这个4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用手机去控制家里的灯光，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4个专业的一个接力协同。首先呢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学生，他们主要是负责芯片的制造和封测，就是他们要保证每一颗出厂的芯片都是完好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接着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他会给这个芯片搭建外围的电路，去把这个芯片呢组装成一个可用的控制模块。然后接着就是通信专业的学生，他们会开发一些WiFi 啊或者是蓝牙的通信协议站，去优化这个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手机发出的指令能够畅通无阻地传送出去。最后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他们呢主要是负责把这个模组接到云端的平台，然后呢去完成一些设备联网呀，还有是数据上报这些工作。那么最后呢能够实现就是我们用户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就能够实现这个灯光的实时控制了。那么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就无论是在封装测试还是制造还是应用开发这些方面，都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1: 那小米集团我们知道它作为这个用人这一方哈，所以你们目前在这种岗位的设置啊，包括用人的标准方面是怎样的？另外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校方的人才培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很精准的匹配？
3: 小米集团呢战略升级之后呢，我们提出人车家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好，我们以车家互联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例，其实刚才尤老师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音箱要控制车机或者控制车的智能座舱，或者反过来我们在车里需要用智能座舱的能力来了解或者控制家居的设备，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软硬件结合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它也需要先做集成电路的设计，包括对芯片要有了解，包括对芯片的驱动程序也要有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在调通了驱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写相应的应用。我们不光是要在端侧开发这样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设备之间要有连通的能力，要有通讯的能力。这个通讯能力呢，有可能是端侧和云端的一种连接，也有可能呢是端侧和端侧之间的连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JubWB 的车钥匙能力啊，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在车的周围，车呢了解你用户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就是通过 UWB 的连接技术啊，车与手机之间，车与用户之间，端到端的这样一个连通能力。不管是端和云之间的能力，还是端到端的连通能力，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软件、硬件、通讯全方位的开发支持的能力啊。所以而且呢这些方面的技术其实演进都非常的快，通讯协议的演进、总线的演进，还有我们芯片能力的演进，其实对于同学们学习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我们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第一呢就是软硬件的通识能力。

0: 具体讲就是软硬和通讯都要有相应的整体的布局和实现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其次呢，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技术每天日新月异，所以呢，在掌握了一门技术的时候要触类旁通，快速的学习新的技术啊。还有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今天呢是 AI 的时代，所以还要有 AI 的协同能力。所有的同学们要保持对 AI 的向往，对 AI 的热情，同时呢要学会利用 AI 的工具来协助自己学习和开发啊。所以这几方面的能力呢，我想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呢，这个苏公职呢，我觉得相应的一些课程的培养是完美匹配小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开发测试等等相关的一些岗位需求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再来了解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如何全面覆盖全产业链，同时又是如何深度对接了苏州当地的企业和产业资源的，一起来看一看。
2: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聚焦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系统应用全链条岗位集群进行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实体化项目落地，与苏州华新微电子共建1800平方米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把真实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产线完整引入校园。联合小米集团开展项目化育人，把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认证中心搬进了教学楼，依托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平台以及苏州市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联动苏州本地职业院校和百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共建、实训教学、技能认证的协同机制。课堂学习、实训实操、技能认证、企业实习形成完整通路，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需求同频。
1: 那么，然后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呢，看到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种很有特色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种模式哈。那具体的，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需求，我们再去进行精准的对标。
3: 对企业而言，买先进设备容易，遭到能用好设备的复合型人才却很难。对院校而言，想培养这类人才，却又难以引入真实的产业环境和资深老师。要打破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必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育人。核心的育人路径有两步，一是引进来，我们遴选技术领先、岗位典型、价值趋同的优质企业，共投共建产业级平台入驻学校。像我们和小米集团合作建立 AIoT 工程师认证中心，来培养小米产业链需要的精通智能物联、质量保证的高技术人才。我们和华新微建立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来培养集成电路测试应用的高智能人才。二是融进去，我们的博士教师和企业的驻校工程师协作，把企业的标准深度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请企业工程师来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产业级的设备和软件，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课程和教材。这样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标准的精准对接，辐射苏州市乃至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需求。
1: 那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有快速的响应这种机制，这个行业它其实技术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匹配，也就是说校企之间这种人才培养的颗粒度怎么去对齐？
3: 在人才培养的统筹管理上，我们着力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快速响应本地企业新增岗位和技术迭代的需求。我们的做法是信息快流转，响应有闭环。首先呢，依托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建立正行企校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人才需求变化。其次呢，推行教师带着课题进企业的动态调研机制，让一线技术变化直接反馈到教学上面。前几年我们注意到很多集成电路企业

0: 产物工程师这一紧缺型岗位需求非常大，而高职专业目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设置，市面上对口的毕业生又非常少。为此2025年我们专门开设了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教材呢直接采用企业培训手册，课程由企业总工授课，专门开发了高还原度的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就是我们弥补消除校企用人信息差的核心能力。
1: 那院长，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比如说从这种课程的开发呀，包括在专业的这种方向的设置上，也会考虑到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这种前瞻性，提前布局吧？
2: 以刚才王院长介绍的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的开设为例，那么我们除了开发教材和聘请企业总工授课以外呢，还重点开发了半导体产物虚拟仿真系统，就是把特种气体、纯水、废水、化学品、中控系统等做成了模拟场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真实的半导体设备造价非常高，这些设备呢也不能随时停工用来实训，而且部分高危的操作呢也无法让学生直接上手，而虚拟仿真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配套搭建了小型化低风险的纯水和化学品的实操系统，让学生先通过虚拟仿真打好基础，再到实体设备上进行实操。那么这种虚实结合的训练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产物的相关技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目前呢，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经顺利走上了产物管理的岗位，并且凭借扎实的技能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1: 现在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小米的这种真实的项目当中去哈，而且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持证进入到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去进行就业。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的话，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哈，是怎么样打通了从课堂的学习到这种技能的认证再到就业这样一个全链条呢？
3: 首先是一套综合的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及其课程的开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早我们和学校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首先呢，是小米有很多的最佳实践，它分布在不同的小米的产品和平台当中。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思考能不能用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就能够形成学校可以使用、同学们可以上课用的这样一套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我们曾经尝试拿智能音箱，我们把智能音箱的电路板拆开，我们来研究看能不能就用这个电路板给大家上课呢。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远远不能，因为一款产品里面的硬件芯片的能力，还有它包含的通讯能力，刚才提到还有它的软件能力，其实是不足以涵盖整个物联网技术或者说小米的整个生态技术的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全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凝练总结归纳，把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软硬件的技术和通讯能力、通讯技术把它开发成一套综合的平台，它是一个硬件平台，也是一个软件与硬件融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我们的 AIoT 实训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今天苏公职正在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这里面呢，我们打造完这个平台之后呢，几乎小米的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训的箱子，可以在里面去复现。我们叫一箱打包小米所有的技术啊，然后呢，对应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课程。这个平台它可以模拟绝大部分的小米的物联网产品，比如音箱，比如智能风扇、智能窗帘，甚至是一台智能电视，它都可以模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现。它既是一个实训教学设备，又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真实设备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综合的、集合了小米技术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平台和课程。第二件事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的课程融入到咱们学校的教学体系当中。这个融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完全替代高校或者学校里面的目前的教学体系，而是说呢，我们在实践环节引入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说，老师们、同学们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还是仍然是打好理论的基础的，然后在实践环节中使用企业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还有设备来完成实践的。

0: 课程和实际的实训训练，啊，所以呢，这样一个融合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业与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充分的融合。
1: 嗯，
0: 我们和苏公职呢是一起共建了 AIoT 的技术能力认证中心，啊，所以我们的岗位需求和我们的技术能力的培训课程是完全衔接在。

0: 当时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呢拿到了能力认证证书，同时呢，我们的用人单位马上就把他们全部选走了，进入了我们的测试认证的生态公司的体系当中去。所以我管这个叫左手拿认证证书，右手就拿了 offer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接啊，就我们的岗位与我们培训体系对接是无比高效的一种方式。
1: 所以整个打通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一毕业就能够迅速就业，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拿到人才之后，其实有了人才之后，非常快就能上手，而且能够很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整个是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呢，再一起就进入到校内去看一看他们的实训基地，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化的教学。
2: 在这里。实训课堂就是真实生产车间，作业任务就是企业真实生产订单。在校中厂基地内，芯片测试产线年测芯片8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超3000万元。学生直接参与真实芯片测试任务，按照企业 SOP 生产规范开展实训，实现产品及课堂、作业及项目。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师生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与技能竞赛，学院学子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电子电器与集成电路赛道金奖，并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嵌入式开发赛项多次拿下1、2等奖，把实训成果转化为专业硬实力，一大批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产业骨干。
3: 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我走进了企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在企业中了解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工作流程，掌握了核心技能，比如测试机与相关测试数据的处理等等，这对我找工作会非常有竞争力。
2: 在华新微测试产线，约80%一线员工来自苏工院，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产线主管。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8%以上，部分学生通过专转本实现升学深造。产教融合不仅练强学生专业技能，也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术力量。
1: 咱们学校其实还和华新微，这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了，我们有一个叫校中厂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4: 校中厂呢，通俗的说，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线从工业园区直接搬进了学校。这是一种实现学生入校即入企、招生即招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华新微呢，是苏州本地的一家上市的集成电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它的自研芯片超过500种，每年可以销售30亿颗芯片，有100多家生态链企业。跟我们学校深度合作以后呢，他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设备，学校配套1800万元产业级设备和2000平米的场地，建成了先进半导体测试的校中厂。这个基地呢，每年可以测试芯片10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在这里，学生工位就是生产岗位，教学课堂就是生产实景，教学标准。就是行企标准。在校企合作分工上，华新微投入先进设备，提供生产订单和岗位，派驻资深工程师，全面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生产运营，配合学校协同育人。学校提供场地与部分产业设备，博士团队呢协同研发和生产，同时将行企标准融入教学实施，开发教学资源和评价标准，用岗位的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学生学习路径也和以前有所不同，我们重构了岗前、跟岗、顶岗、洗岗4阶的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岗位上学习和锻炼，从一开始的学徒到毕业时的技术能手，完成职业蜕变。目前呢，华新微测试产线80%的新入职员工均来自该基地，不少毕业生已成长为产线主管，学生毕业即获免试用期待遇，这是企业对我们培养质量最直接的认可。
1: 校中厂的模式。

0: 是哈，企业是怎么样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呢？包括这种课程的开发呀，课程体系的这种设置方面。
1: 以集成电路测试与验证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呢联合了华新微等多家企业一起研判岗位需求，每年动态更新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校内老师呢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打磨教学内容，更新实训案例。比如呢，在之前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的企业普遍都在使用专业的测试机来进行芯片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分装好的芯片放进测试的插座，那么测试机呢，它直接可以对芯片的电性能参数进行快速批量化的自动检测。既然这是产业一线的真实操作，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内容加入了课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校企结对博士拜师的项目，就是我们学院的青年博士和企业工程师结对。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专业课都会邀请企业工程师来授课，我们的教师呢也会定期去企业跟岗实践，确保我们的师生能够及时学习新工艺、新技术，确保教学内容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
0: 那王院长，这几年咱们这个专业群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2: 随着苏州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我们这种引厂驻校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我们的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能力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呢，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6.8%，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99.5%，73%的孩子去了像小米、华星原创、中继续创这样的头部企业。在校期间呢，学生可以参与作业工匠班以及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各种专业比赛、企业项目提升专业能力。每年孩子们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超过30个，不少学生通过省赛一等奖保送到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流本科院校。我们为学生搭建了学历加专业双提升的平台和路径。从实习开始，我们与苏州集成电路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给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就业机会，实习转正率超过80%，基本上孩子进了实习岗位，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这些优质企业的大门。我们的孩子在校期间练就的芯片测试、硬件电路设计、智能设备的组网这些硬功夫，将来在新一轮的 AI 革命浪潮的各个新兴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岗位会比一般的制造业岗位薪资待遇高出15%到20%。最后，我代表学校真诚地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报考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承诺用最优质的资源托举每一个家庭的期望，让每一位走出苏工职的孩子都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与实力。
0: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对于想要未来投身到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一些嘱托和寄语送给他们？
2: 我想对我们青年学子说，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心脏，这颗心脏的每一次律动都在重塑世界的连接方式。希望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工匠精神打磨技艺，以创新思维拥抱变革，用过硬的本领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1: 技能是立身之本，实践是成才之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能够明确目标，做好规划，潜心打磨专业技能，积累实战经验，以真才实学服务产业发展，用过硬本领成就自我，绽放光彩。
3: 我想跟同学们说的是，首先做好一专，专注于一项技术，然后呢，培养自己多能的能力，能够多了解更多的软硬件结合的技术，做到一专多能，从系统更高的角度看世界。其次呢，多跟企业实践结合，从课堂当中走到企业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后呢，是热爱 AI， 使用 AI， 拥抱 AI。
0: 好，确实啊，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我们下期节目。
4: 这里有一支深耕

0: 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材、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

0: 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品质金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次我们增收了，第二个减轻了我们的劳力，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2: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3: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4: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备受鼓舞，他们是如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呢？下面有请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樊占贝为我们分享。
2: 北京体育大学办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体育人、一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持续培养兼具家国情怀、扎实学识、卓越运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担负起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历史使命，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一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13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0: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三位嘉宾。
3: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4: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5: 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杜松石。
0: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5: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于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同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

0: 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1: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3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2: 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3: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的10多项，形成的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新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思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2: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3: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2: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3: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有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 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一种四分十一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还有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

0: 凝练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了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1:1的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1:1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蓄力展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体育系统干部培训，以及我们全国大中小学以体育精神为载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线上资源。
1: 在我们学校也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虚拟 VR 的一个展馆，那其实我们教学的手段是很丰富的，不但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同时也可以亲身的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弱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2: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3: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这种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啊，主要有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强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

0: 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将其作为体育大四正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四正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式。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在体教融合中强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艺人价值。
1: 我觉得体育大四正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像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奏国歌。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我苦我累，都是说争着抢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精神，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 体育大四正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四正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所谓的拼搏，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要去说教可能就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容易接受。
3: 今天我们围绕了中华体育精神说了很多，从课堂教学到赛场观赛。下面呢，我们想问一下吴老师啊，您认为中华体育精神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或者说呢，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4: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呢，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0: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的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1: 听说了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0: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力的树人的任务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最终我敢于拼搏，赢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1: 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

0: 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在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思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1: 体育大思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的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秦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思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3: 体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体育大思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思政课的应用场景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和体验感。我想体育大思政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2: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思政课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硕果。那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同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1: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1: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2: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1: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2: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1: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七八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二对二、三对三，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五人制、八人制到十一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十一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更多的先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

0: 足球的客观规律。
1: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冲心那份热爱啊，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1: 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1: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2: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两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两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1: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2: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

0: 我们北京队是提前1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情。
1: 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0: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
1: 数，数不清了已经。
0: 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0: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30，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30到5:30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

0: 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的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

0: 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吗？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网球教学展示。我代表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接受邀请。

可惜。欢迎咱们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呢，韩老师带着大家继续学习网球的正手击球，但是今天的网球正手击球呢，和以往有点不同。你们想知道今天学习正手击球的内容是什么吗？今天韩老师带领大家学习的是大力正手击球。就在咱们平时练习的过程中，韩老师说啊，控制力量，控制力量，对不对？对，你们是不是其实特别想大力的去打球？那今天呢，韩老师教给大家如何用发力的方式去把球打好，好不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大力正手击球的学习。好，那接下来呢，韩老师为大家做几个动作，希望大家观察的同时呢，注意观察韩老师的步伐移动，都用到了哪些我们网球的移动步伐。

0: 有同学能知道我用到了哪几种步伐吗？
1: 侧滑步，
0: 特别好啊，一个步伐。还有呢？分腿垫步，对不对？还有哪些？那我再做一个啊，专门做一下这个步伐，然后你来去区分一下，看一看能不能看懂这个是什么啊？分腿垫步之后，快，慢。这个是我们平时什么步伐？有变速跑，发现了吗？那也就是说，我刚开始时候大范围击球移动，我刚开始时候是快速的几步跑到位置之后，当我快到击球区域的时候，我把速度降下来了，用小碎步进行调整，这个叫变速，对不对？那你看一下啊，移动快速，然后变速。我在打球的时候需要站稳，对不对？网球能练学生很多的点，比如说他脚下的步伐，对球的空间感的判断，然后还有击球时的协调性。好，那接下来呢，韩老师带着大家用这几种步伐进行一下热身。好，我们一定要按照韩老师跑的路线跑啊。好，侧滑步，在侧滑步的时候重心要降下去啊。好，慢跑。好，分腿垫步，你看我们的分腿垫步一定要稳啊，一步就得钉在地上啊。好，来慢跑。好，分腿垫步，最后一个动作，韩老师是不是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变速的呀？那我们先来进行慢跑啊，加点速，加速加速加速。好，减速，把步子调整。好，接下来咱们这个变速跑稍微变一下节奏啊。好，来跑步走。好，减一下速，原地的小碎步啊。好，跑起来，减一下速。好，接下来呢，韩老师带着大家做一下绳踢的练习。我们的网球是非常注重步伐的，因为脚下到位之后我们才能打好球，击球点才能找准确，对吧？所以我们练习绳踢，让我们脚下生风。那接下来看韩老师为大家做第一个绳踢的练习啊，我们是两进两出，一二三四，往左侧的也是一二三四，再做一遍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第二个动作示范，我们也是两进两出，但是我们是横向的啊，先是我的右脚先进，然后也是右脚先出，能明白吗？然后是右脚进右脚出，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咱们下一个动作呢是进二退一，向前两个格，向后退一个格，向前两个格，向后退一格，向前两个格，向后退一格。最后一个动作是和我们分腿垫步有关的啊，双脚在绳踢两侧，然后单脚进格，双脚，这个会比较难一点啊，然后一会儿

咱们就开始进行我们大力正手的击球练习。网球的击球不是靠手上的力，是要脚下传导至手上的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击球越放松，我们打出的球挥拍的拍头速度就会越快，然后我们击球力量自然就提升了。韩老师在做的时候呢，同学们需要观察几个点。首先，我们上步之后重心要降低，然后是后脚蹬地转髋转肩，带动拍头快速的前挥。在击球之后，我们的随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了随挥之后，拍头的速度就能够加快。好，再看一下啊，

好，做一下正面示范，大家看一下啊。能听到风声，对吧？拍头速度一提起来，自然风声就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进行挥拍练习。好，准备。好，上步拉拍，蹬地转体挥，准备。好，挥，回，蹬地转宽转肩，手臂放松。

在挥拍的时候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每个同学都比较放松，然后挥出了拍头速度，然后听到了风声。那刚才咱们的随挥呢很放松，韩老师也能听到有很多同学都能挥出风声，想要打出大力正手，那我们就要需要找好球的节奏，因为你只有把球打得很准才能发力发得特别充分，对不对？韩老师会向天空中抛一颗球，然后落地之后，韩老师在触球的一瞬间你去击球，抛球的时候你就拉拍准备好，韩老师触球的时候你就进行击球。来，注意观察啊，啊，一定要注意啊，节奏，再继续啊。好，接下来呢咱们练习一下原地正手击球。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抛球的方式啊，我们一会儿抛球采用定点的向上垂直抛，然后让球自由落下，落下的时候弹地起来，同学去进行击球啊，抛球向上，向上抛球，球弹起来之后再进行打球。那我们一会儿打球的时候，你想要打出大力正手，那你就要注意几个发力顺序，力是从脚下传到拍头的，能听明白吧？蹬地、转髋、转肩，然后带动拍子的随挥，放松去发力。大力正手击球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球落地之后放松，蹬地转体放松，增加拍头速度。如果同学没有打过球网记一分，打过球网了记两分，如果打过球网到了身躯我们记三分，分多的同学进行比赛。来，起立开始练习。

对于小孩来说，我觉得他能把球打过网，还有他听到击球的这个声音，然后他能把回合打起来之后，其实他会非常开心的。好，通过刚才。

0: 猜比赛5分以上同学请举手。啊，恭喜这些同学啊！有7分以上的吗？好嘞，这些同学特别棒啊！接下来咱们进行教学比赛。
1: 网球对抗赛，通过分组练习，得分最高的两组同学将进行网球1对1对抗比赛。对抗赛中，任意一组选手先获得第三分者，即宣告比赛胜利。两组对抗赛的优胜者将在决赛中进行网球实力终极比拼。

0: 就是我以前就是成功就是甩拍子，用手来发力，现在就是学会了用身体来发力。
1: 好，本场获胜方是于云奇，接下来咱们进行下一场比赛，武家乔和陶墨雨同学进行比赛。

0: 又更加的倍增了，因为所有同学都想要赢。好，刚才通过激烈的比赛啊，咱们最终云奇同学获得了决赛的胜利，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咱们给云奇同学颁个小纪念品，还有个准备个小礼物，好吧？来，云奇上来，给云奇祝贺祝贺啊！来，真的非常不容易啊，云奇训练特别刻苦啊。好，那接下来咱们进行一下放松练习。好，两脚脚底相对啊，然后呢，双手放在膝盖两侧，然后向下压，咱们用手触地，向前够，看谁够得远啊，够得越远越好。手关节扳住右手的手臂，然后向侧面进行一下拉伸啊，拉伸一下小臂啊，手掌心朝前啊，向上。其实网球学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锻炼自己的这种坚强的意志和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孩子们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希望大家多多参与网球，然后把网球打得更好。
1: 我觉得无论是老师啊，还是孩子们啊，表现的都特别好。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了这种努力和坚持、克服困难的品质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我特别希望啊，有更多的同学呢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因为只有身体好呢，才是我们学习、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好，那接下来咱们本节课就下课了啊。好，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0: 好，那么最后是我们今天的体育小课堂，网球的文化礼仪。
3: 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那今天我为您带来的是跟网球礼仪有关的知识。我们都知道呀，网球是一项非常绅士的运动，所以在网球场上呢，你要尊重一切的人和物，这其中呀包括你的对手、你的裁判、场下的观众、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等等等等。那么参赛的时候具体要遵守哪些礼仪规则呢？我们一起往下看。首先，在比赛开始之前是有一段时间留给你去热身练习的，在这个时候呀，你是有义务去帮助你的对手热身的。如果你做出了任何妨碍他热身练习的动作，都是非常有失风度的。第二呀，在比赛结束之后，你应该找到你的裁判还有你的对手，真诚地跟他们握个手。第三呢，在球场上的时候，无论你的心情有多么的糟糕，都不可以把球拍摔在地上，因为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没有风度了。第四呀，虽然这个球在场上是滚来滚去的，但是千万不要用你的脚去踢球。最后，如果你的对手打出了一个好球，你一定要为他鼓个掌，你可以举起球拍，用手轻轻地拍两下，以此来表达我是真诚地为你感到高兴的。如果你打出了一个幸运球，这个时候你要对你的对手说上一句 sorry， 然后举起你的球拍面向他，表示你的歉意。那其实除了参赛的选手，在场观赛的观众们也是需要遵守一些礼仪规则的。第一，你需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来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说你迟到了，那么就请你等运动员休息的时候再去入场，这样才不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第二，在发球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闪光灯去拍照或者发出太大的声响。第三，在正常的观赛期间呢，请您保持您的手机是关机或者是静音的状态，从比赛开始到第一分结束这段时间内啊，请您不要去交谈、吃东西或者是鼓掌。最后呀，在比赛的时候，如果这个网球不小心飞到了观众席上，您千万别着急把它扔回去，应该要等到这个比赛的输赢结果出来之后再把这个球扔回场内。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网球礼仪小知识。同学们，网球比赛的礼仪你们都清楚了吗？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

0: 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你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

0: 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辆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 贯穿到了我们。

0: 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1: 啊，
0: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公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

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机。

0: 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型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2: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构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3: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

0: 七亿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1: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2: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3: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4: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5: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4: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

0: 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1: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0: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2: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0: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3: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0: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3: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0: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0: 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1: 算技巧。
2: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3: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2: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2: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3: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2: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3: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2: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3: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5: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6: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2: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3: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2: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

0: 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1: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2: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3: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4: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3: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个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4: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

0: 八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呢应该是在10亿左右。
1: 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2: 本期贵州执教这十年，走进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善美的执教故事。毕节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3: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2: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毕节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毕节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3: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4: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2: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3: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2: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5: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2: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事资格。
6: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事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5: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7: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2: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事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事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8: 我们这些学生这2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

0: 到外面去培训，拿了这个祖师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1: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2: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3: 背逆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逆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2: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3: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2: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3: 做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2: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4: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2: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5: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2: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5: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

0: 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1: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2: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太棒了！
1: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3: 一开始的话，这边它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哎，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3: 哎，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哎，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2: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1: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2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4: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1: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0: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5: 你们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
1: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6: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系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7: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5: 到了我们的一个教学，
1: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

0: 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1: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1: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2: 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揉一会儿，让他什么？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1: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3: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有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就是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3: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0: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3: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4: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0: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0: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1: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2: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来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3: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number one。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4: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最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5: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4: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1: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5: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1: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

0: 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1: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正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2: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守在体育。
1: 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
0: 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
1: 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近年来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学校育人环境的改善，学校的体育教育已经逐渐从强调运动训练转向全面的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呢也正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体教融合的新路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是

0: 是嘉诚中学副校长陈旭，体育教研组组长张小丽，欢迎两位。陈校长呢，我们嘉诚中学呢是在1994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周年了。
1: 是的。
0: 能不能还是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嘉诚中学的相关情况？
1: 天津市嘉诚中学呢，它是一所隶属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的一所全日制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它创建于1994年。最早是依托于天津市一所百年名校，就天津市耀华中学创立的一所民办公助学校。2003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耀华嘉诚国际中学，又在2022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嘉诚中学。30年来呢，学校为祖国的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我们像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名校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近五年来，学校达到985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280人，达到211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720人。学校呢是始终是秉承耀华中学勤朴忠诚的校训精神。学校是以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努力追求民办学校的高位发展与办学特色。
0: 我们反复在提体教融合、一体化设计，咱们学校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1: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熟悉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的人就会知道，中国的大学就是中国现代体育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首在体育。蔡先生是一直致力于体育教学的发展，他旨在通过学生的体育教学来推动全民的体育运动。嘉诚中学呢，历来非常重视体育教学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体育教学呢，培养学生坚韧的一个学习毅力，并且让学生收获一项能够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那么以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体育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
0: 那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1: 首先呢，是学校要优先保障体育教学的这个课时量。说起来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的都知道，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很大的内在的诱惑。但是学校得益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历来重视体育教学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所以呢我们坚持在即使在高考压力很大的前提下，我们也坚持让体育教学的课时量得到保障。并且呢学校是开发了很多多元化的体育课程，比如说像飞镖还有腰旗橄榄球这样一些具有趣味性又有锻炼价值的体育活动。我们学校呢还是把体育教学跟其他学科的教学进行跨学科的一个融合，像比如说我们体育老师跟生物老师一起来给学生们讲授关于运动中的人体这方面的知识。那么除此之外呢，学校还很重视关于体育老师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我们采取是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一方面呢，我们积极的把体育老师送出去交流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一些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的邀请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体育专家来到学校，担任学校的校外体育导师。那么通过他们的一些讲座来指导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那么体教融合还离不开学校体育运动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学校会定期举办校内的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足球赛、篮球赛、羽毛球赛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学校也还积极参加包括天津市和平区举办的各类赛事。另外呢，学校还积极组织一些体育社团，包括是羽毛球社团、健身操社团这样一些，来鼓励学生积极的投身于体育运动中。最后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学校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那我们学校呢是把学生的体育成绩和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表现也纳入学生的一个综合评价里，这样来激励学生积极的参与体育活动。
0: 那有就

0: 话说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那我们对学校的师资建设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
1: 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学校1100个学生，120多个老师，120多个老师里面就有7位专职的体育老师啊。另外从质的方面，我们学校对于体育老师的这个入职要求是非常高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国家正规的体育大学毕业。

0: 我们天津市第九届第十届双优客比赛的优秀奖啊，两次拿下了天津市基本功大赛的一等奖。
1: 那在进行教师选拔方面，包括招聘方面，我们有哪些侧重点？
2: 首先就是体育教师呢，涉及到我们的个人的专项，对吧？是否过硬？再一个就是更多的是否全面？像我们中学涉及到的体操、田径，包括球类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考评和考量，然后通过我们的试讲，然后再决定我们老师是否能留得下，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老师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专多能。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著名的体育院校，像我们耿安娜老师，她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她呢是跳远三级跳远100米和这个羽毛球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所以说她是一专多能，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然后呢是刘鹏飞老师，他呢是毕业于天津体育学院，他曾经是天津火车头足球俱乐部的主力队员。那么他呢通过在体院的一个专业化学习，然后取得我们一个教师资格，然后进入到我们中学任教。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乒乓球老师，他们两位呢是在和平区的这样一个乒乓球中考项目当中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言权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羽毛球老师，他们在带队的过程中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很多次取得了市级、区级的优秀教练员称号。
1: 刚才您提到，对于我们体育老师呢，需要做到一专多能，这个一专和多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是体育教育专业，那么作为我呢，首先我是这个健美操专项，那么这就是我的专项。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上大学期间也会进行田径、体操、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各个项目的学习。一专多能说的是我在自己专业的这个基础上很强，另外的话呢，就其他项目我也能很好的去掌握，因为我们在中小学这个体育教育过程中，它教材当中涉及的项目很多，我们不能是光发展自己的专项而忽略其他。
1: 需要全面进行
2: 全面发展。对。
1: 刚才您提到呢，我们的老师呢经常带学生参加的各类的一些比赛，那我们学生目前呢取得哪些成绩呢？
2: 我们是24年参加了我们天津市就是青运会的一个跳绳比赛，然后取得了天津市的高中组团体第二名的成绩。这个成绩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和平区的一个跳绳比赛呢，我们拿到了第一，然后才有这个机会去参加天津市的这样一个跳绳比赛。像我们2023年、2022年，我们是连续多次获得了和平区春季、秋季运动会的高中团体第二名的成绩，包括第四名，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成绩都是逐步往上提升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参加了和平区的游泳比赛，然后也是拿到了就是团体第三名的成绩。2018年我们参加全国啦啦操锦标赛，获得了两个第一名。
1: 张老师，您刚才在比赛项目中提到了一个跳绳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它不能走职业化道路，也不能为高考带来优势，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这个项目呢？
2: 首先从我们一线教学来说的话呢，我们项目没有就是区分，然后我们平时在教学过程中呢，首先第一，跳绳它是我们从中学开始一个体育中考项目，另外我们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用跳绳来进行体能练习，各个项目的话对它的这个要求都比较高。另外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通过各种这个比赛，然后挖掘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上面的一个优势，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挖掘，然后同学们进一步去参加比赛，从而让学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获得感和一个成就感。
1: 我看咱们学校呢，它其实很多项目在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设定呢？陈校长，
0: 其实我们认为要体育运动呢，首先是让学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有个坚韧不拔的这种一个毅力，他至于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反而是其次的。所以说我们不特别追求学生在体育方面一定要取得什么名次，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特长，重在培养一种体育精神。所以呢，学校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齐头并进，也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一个策略。
2: 首先就是咱们从篮球然后冰球，首先是从天津引入的，然后传播到我们的全国。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也率先提出了奥运三问。另外的话呢，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的王正廷也是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 那得益于这个丰富的体育土壤，咱们学校呢在这里是生根发芽，体育事业呢也是蓬勃发展，
2: 所以才促使了我们在体育教学方面能够更好的去响应我们天津市的这样一个号召，和顺应一个我们就国家对体育教育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0: 因为在天津啊，就是说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也是像刚才陈校长说的，我们是要全面性，然后普及性，让同学们每一个项目都接触得到。比如说有同学我喜欢球类运动，有同学喜欢这个新兴体育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飞盘，对吧？腰旗橄榄球这一类的，就从他的兴趣出发。然后就培养他整个一个终身的一个体育锻炼这样一个意识。
1: 您刚刚提到我们学校开设腰旗橄榄球，这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对
1: 已经入选了一个项目，
0: 对，
1: 然后还有飞盘，正是大家现在比较时兴的一个项目。那还有哪些？
0: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像那个我们像我带的健美操，也就是啦啦操队，还有我们的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球，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有涉及。我们还有排球，然后邀请了我们天津女排的殷娜教练，然后到学校进行指导，让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女排的精神，然后指导我们老师做一个教研。从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能够在我们排球这个运动队上面给同学们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指导，从而我们再进行区级、市级的一些比赛，然后取得一些好的成绩。
1: 那学校呢，也是在不同的项目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啊，这是不是因为提前规划好了？对学校来说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这一方面，我们学校没有做过专门的规划，我们更采取的是一种就是顺其自然的方式。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更希望是锻炼学生的体魄，培养学生体育精神啊，并不是要规划学生一定要往哪方面去走。
0: 对，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在这个体育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能够掌握自己，就是能够让自己身体变好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说到底，就是不管足球也好，篮球也好，还是健美操也好，它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然后让他的身体更能变得更加的强健，更能变得更加的健美，然后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然后为以后的这样一个人生奠定一个好的一个身体基础。另外的话呢，就是体育运动更多的是塑造人的品格，然后让他在以后的人生中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态度。
1: 有
0: 是
1: 正
0: 这样，
1: 确的人生观，包括遇到困难的时
0: 对，
1: 候。
0: 能够勇敢面对啊，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这方面。
1: 那我们高中的育人理念，体育育人理念是什么？
2: 我们学校有这样一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那我们旨在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呢，来培养学生的这样一个运动能力，还有这个体育品格以及健康的行为。就是在我们学校来说，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因为成绩可能决定你3年后的走向，而你的身心健康，你的全方位发展啊，那么可能决定你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就是健康的学生，所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没有身心健康，就不是一个好的加成的学生。
1: 确实，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我们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体育素养的呢？
0: 像体育素养这一块的话呢，首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体育锻炼，对吧？通过体育锻炼，通过这个学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技能，包括就是在行为健康行为方面，去提升自己。比如说我学了这个体育健康课，那么我回家可以为我的家人制定一份我的运动计划啊，设置一份运动处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就是提高他的这样一个素养，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得到。另外的话呢，就是从文化素养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足球，然后延伸到我们的足球文化啊，包括其他的这些一些项目的起源，让他了解我们中国这个体育这样一个发展史和这历史啊，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和一个荣誉感。比如说就是我在前2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呢是报考的这个厦门大学，然后当时呢他选修的是我的健美操专项课，然后有一天他回来以后特别兴奋地跟我说，说张老师，张老师，我特别开心。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参加厦门大学的面试了，然后我特别特别受益的就是您的健美操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面试，他们让我做一下自我展示，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了，就是健美操课程的这样一个起源，在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还跳了一段，展示了一下我就是在健美操这方面的一个技能。然后孩子说，面试一下就通过了，老师看我非常有活力，非常有精神。所以说，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包括。

0: 那种大学给他们做了一个助力。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呢，体育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刚才我们提到了身心健康嘛，那我们不需要孩子其实去取得多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呢，他只要从内心开始有自信，然后遇到困难呢，有这种克服困难的勇气，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理念吧。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平时一线教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没有说是我必须教育你成什么样，比如说我要养成你什么样的意志品质，其实更多的就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横向飞雪腾跃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横向的时候，他又宽又大，我们可能就是很害怕，不敢跳过去，但是可能老师的一句话，你加油你可以，就是给了孩子一个自信，然后他当他跳过去的时候，其实对他自己来说的话，他就已经成功了。
1: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老师言传身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很多老师呢，现在虽然在一线教学，但是也不放弃对自身素质的一个提高，也在不断的参加各种的一个比赛。
0: 对，对，像那个我们现在市区级的这些比赛很多，像这个天津市的就是体育学科教育教学技能大赛啊，我们有老师包括我自己，我们是获得了三个，就是个人一等奖和团体一等奖。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参加比如说一些教学比赛，像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就是东三省一区的一个现场展示课，当时现场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体操横向飞雪腾跃。这节课呢我是在天津市的第十届双优课当中取得了一个市级的一个二等奖，因为这个教材的特殊性，然后也有幸被天津市就是选中，然后代表天津市去参加了东三省一区一市的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活动。之所以这个课程被选中的话呢，也是因为它教材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的话呢，对就是学生育人价值这一块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提到的横向飞雪腾跃，它面对学生它其实是一个障碍在体育课上它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障碍，那么我们迁移到这个平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去，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各个方面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不至于说像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抗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1: 这个动作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对，他呢如果说孩子掌握不好这项技能的话，很容易就是栽倒对孩子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挑战。
1: 所以需要老师在
0: 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是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充分的理解这个动作，另外的话呢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一定是掌握良好的保护与帮助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一个就是心理上有一个托底，说老师在这儿我不怕，通过保护与帮助再通过自己独立完成动作，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自信，然后掌握这项技能。
1: 这也是我们学校鼓励老师去参加各种比赛的一个初衷，对吗？
2: 是的。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呢老师能够把自己这个动作练好，给学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0: 对。就是作为体育老师来说的话，为什么要参加比赛？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其实身体是第一位。我们要以赛促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一个是专业水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能。要想人精神，首先体能是第一位。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为学生做到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比如说我学习横向飞雪腾跃，那老师能不能跳得过去？老师的动作完成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很重要。就老师你能做说老师都敢做，那我也可以。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的话，通过各种比赛也是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保持自己的活力和体能。
1: 因为体育教育呢还和其他的学科呢是有所不同的，是因为是不进则退嘛。
0: 对，
1: 很多项目呢如果我们经常不练习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老师呢做示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规范了。
0: 对，就退化了。说老师能不能扣得了篮，老师来一个乒乓球的推挡能不能一下就是把对方制胜，这个对学生来说的话很重要。
1: 那毕竟呢有时候很多老师呢比如说像您说的扣一个帅气的篮，
0: 对，
1: 老师说哇我那个学生说哇我就要像我的老师这样。
0: 对，是。
1: 那老师呢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教学生的，又是如何进行带队训练的呢？
0: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更多的是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吧。首先就是我今年将近也40岁了，然后从我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首先第一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精神活力，另外的话呢一个是加强我们的一个教研学习更新的方法和这个教学理论，充实自己，然后再去给到我们的学生， 然后让学生接触更多的一个理念。另外的话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教学，让自己首先自。

0: 真应，然后再跟学生去言传身教，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然后让学生知道啊，我既然有参加比赛的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努力去拼搏去进取，到最后不管成绩如何，我觉得就不太重要了啊。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更加注重的是过程，包括平时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他通过体育锻炼，然后迁移到他的这个学习当中去，他就会知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坚持，我要努力。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还要再咬咬牙，我还得再坚持一下。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咱们学校呢是1994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一个历史了。刚才我们谈的都是过去我们的一个体育规划以及我们的实施。那未来呢，对于咱们体育教研组，您是怎么进行一个规划的？
0: 从体育教研组长这个身份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能做的更多的就是带领老师们，然后更好的去教研，跟随和平区、跟随天津市的这样一个步伐，然后把我们体育教学做好，落实到实处。另外的话呢，把我们的学生带好，然后将自己的体能保持好，然后保持我们青春活力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陈校长呢？那从学校的规划方面呢？
2: 首先呢，体育它是要有这个设施和环境的，所以学校首先在硬件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包括建设新的体育场馆和引进一些新的体育用品、体育设施，这样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关于体育方面的需要。另外就是在软件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老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培养啊，让老师来吸收最新的最有效的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开发更多的这种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些体育课程。那么另外就是要增加校与校之间的这种校际的联络啊，增加一种跨校区之间的一些活动和比赛。总之就是要营造刚才我说的"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这种氛围，全校上下都时时刻刻、随时都有一种体育竞技、体育运动的氛围。我认为这是学校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呢，再次感谢嘉诚中学的陈迅校长和张小丽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3: 谢谢。
1: 那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观众朋友，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

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今天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的赛道现场。上期预赛中，选手们已用速度点燃全场，而今天超级预赛的战火再度升级，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引擎轰鸣，悬念迭起，精彩一触即发。敬请全程关注，共赴这场极速盛宴。
1: 比赛正式开始，立即邀请所有的小车手正式进入到比赛中。我们这节的预赛的圈数是6圈797，车手发车发得不错。704轮的张在内线卡到了702的右边，这边王俊佑的发车看起来稍微的慢了一下。123号弯过来之后，前面领先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704上到702的前面，而709号车手吕泽安的比赛经验要更加的丰富一些。123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来到797的前面，797号车手你在先暂时掉到第二，两人的速度目前都非常的快，接下来的6圈应该可以好好来抢一抢。799号车手在1号弯前面停了下来，王哲浩的发车的位置非常靠前，但是他在第二发车，头牌发车的车手。这边701呢也是在3号弯出去的小直道上停了下来。710呢是瑞丽崔，他的车呢也是有遇到了故障。镜头回到前面，709号车手跟799目前在11号弯前面，709走小的线路，799从外侧包过来，两个人都在下山的路段，距离呢到目前都还没有拉开。704跟702，轮子张跟王俊佑这边呢也是在争夺三四的位置，轮子张呢继续守在王俊佑的前面。766号车手的17号弯路肩切得非常的深，基本上整台车啊，那 baby car 这台车非常的小，直接是架到路肩上飞过去。702号车车王军用速度非常的快，2号弯的内线